0: 我们就是江北四大
1: 才。
2: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3: 大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4: 貌似仙女下凡呐。
5: 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4: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3: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
5: 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4: 这整的没用的，干啥呀？
3: 干啥？你干啥呀？
4: 干啥呀？
3: 别谁呀？锁住了！
2: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哎呀！
5: 这是干什么呀？哎呀，
4: 这！
5: 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
3: 这长条体的，
4: 这要把我夹的。
2: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

0: 小姐，
1: 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
0: ？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2: 这么回事啊，
3: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2: 人来，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2: 两位姐夫多费心。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高点低了。
3: 好，
2: 来吧，开始吧，管家。
0: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4: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2: 老弟，快出题吧。
4: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0: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4: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2: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1: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2: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

0: 学霸，快说。
1: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0: 三五一点，
1: 一点，
0: 坐吧，
1: 出去，
0: 坐。那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2: 睡着了。
0: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2: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0: 后天没有雨。
2: 是，坚决不娶你。
3: 哎呀，管家，你整成咋样？
4: 小姐，再给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0: 再换一道。
4: 再换一道。
0: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1: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0: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1: 掉哪条河里了？
0: 啊？
1: 掉哪条河里了？
0: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1: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0: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1: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啊、
0: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1: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0: 我就是打比方。
1: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0: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行？这咋回事啊？哎，
2: 我去看看去。
0: 哎，回来。你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5: 我先救我妈。
0: 啊，就喜欢你的孝顺。
5: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0: 不可以，必须回答。
5: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多想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2: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4: 天天啊，你们这是招亲呐、啊、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5: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4: 对，
5: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哎，
1: 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
6: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停，又回去，回家去，回。
1: 哎，小二，
0: 还可能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

0: 最近大家学习宋词都非常的用功，同学们都辛苦了。哦，为了给大家缓解下学习宋词的压力，趁着近日天气较好，我准备带大家出去郊游，让大家放松身心，能够更快速地投入下一阶段的学习。耶！
1: 去皇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哪有心思去郊游啊？你要抓紧时间看书了。啊？
2: 嘿嘿。小师爷，我们去抓蟋蟀吧，树林里到处都是蟋蟀叫声，一定很多。
1: 不了，我看书呢。
3: 小师爷，小师爷，我们去采药，你来不来啊？
1: 对不起，小月，我现在没有时间，我还有很多书要看。
3: 小师爷看书真是个木头，谁都不理，真讨厌。
4: 这小书呆看起书来还真是六亲不认，也不跟同学玩了，这可不成，得让他休息一下了。师爷该休息下了，看一上午了，要放松下。
1: 不要打扰我看书。
5: 新鲜的猪肉，
6: 新鲜的肉，
5: 瞧一瞧。
7: 老板，来个烧饼。
8: 来看一看呗，
9: 小玩意儿，小故事。
10: 没事吧？
11: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一位之问也。
0: 下课吧。
12: 哦，可以早点回家看书喽。
0: 等等，有件事情我要宣布一下。最近有人反映考试即将来临，为师应该以大家学习为重，现在若出去玩会打消学习积极性，所以青山书院郊游的事情暂时取消。
13: 什么？
2: 我还打算做很多好吃的带去呢。
0: 没关系，我们下次再去，这次大家先准备下一轮考试，努力考好。
12: 嘿嘿，这样又多出很多时间看书了。
2: 笑得这么开心，肯定是小师爷搞的鬼。
3: 小师爷真讨厌，这次我都不站在他这边了。
14: 小师爷真是太可恶了。
15: 小师爷害我们不能出去玩了。
16: 星子，我们各自选一本宋词背诵吧。
3: 好呀好呀，
1: 我也要参加。这几本宋词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3: 哼，小师爷，你别在这里自作聪明了。
16: 就是，有什么了不起的？
1: 那我们来比赛，看谁背得多。
16: 才不跟你比。
1: 这是怎么了？
17: 绍兴城的第二天，
0: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大家等等我！喂，你们，奇怪，最近大家怎么都不等我啊？
2: 晚上你们召集大家在学堂开会，不许让小师爷知道。
18: 知道了，知道了，钱大少。
1: 居然一群什么事情也不叫我。我倒要看看你们瞒着我在干嘛。他们在商量什么？
2: 看来小师爷感觉到我们不理他了。
1: 但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16: 谁让他要向先生建议取消郊游的？
3: 对啊，本来是很开心的事，现在都被他给搞砸了。
2: 就是，小师爷太过分了，我们也要给他吃点苦头。
1: 原来大家误会我了，我并没有跟先生说过这事儿啊。

0: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喽。
1: 哼，我们走，别理小十一。
0: 大家听我解释。
2: 你们不想听吗？
3: 慢慢走。
4: 好茶。
5: 王一彪，等下我们出去玩吧。
2: 小十一，我很忙呢，现在不能和你出去玩。你还是快点回家读书吧。
0: 小月，小月，
6: 好像是小师爷的声音。
0: 小月，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一起去采草药吧。
6: 出去玩会耽误你学习的，你不是喜欢看书吗？我借你一本书，你拿回家自己慢慢看吧。
0: 怎么才能让大家理我呢？
2: 嘎嘎，
7: 小白，大家都不理我，我被大家孤立了。
2: 为什么？
7: 因为他们都觉得是我向先生建议取消郊游的，我想向大家解释，大家都不听。
0: 小白，我该怎么办？我不想被大家误会。
2: 别伤心，我去帮你和大家解释清楚。
6: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小师爷？知道小师爷有多伤心、多委屈吗？
1: 哼，有什么好委屈的？自己做错事还不敢承认吗？
2: 对呀，要不是他和先生说，
6: 才不是这样。我知道先生为什么取消郊游。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2: 嘎嘎。
8: 徐夫子，好久不见呐，欢迎您大驾光临本店。您的到来真是让本店蓬荜生辉呀，感谢您平常对钱馆的照顾。
9: 钱掌柜客气了，您酒楼的美食可是名不虚传呐，连美食品鉴大师都来过，听说最近上了新菜式。
8: 来来来，这边请。小二，快把我们店里最好的菜上上来。
9: 真的是人间美味呀。
8: 徐夫子喜欢就好。想问下钱冠最近在学堂表现怎么样？
9: 钱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积极性非常高，上课也没有再开小差。虽然平常钱冠比较调皮，但是这孩子还是挺聪明的。
8: 谢谢徐夫子夸奖，您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听说您最近要带孩子们去郊游，但我觉得学生还是以学习为重，何况马上就要考试了，我建议您取消这次郊游活动。
9: 可是说出去的话不好反悔吧。
8: 钱冠好不容易最近学习积极性这么高，郊游会打消学习积极性的，我希望徐夫子可以考虑一下。
9: 我会认真考虑钱掌柜建议的。
6: 事情就是这样。
2: 原来我们错怪小实验了，我们做的太过分了。
6: 对呀，我还对他发脾气，太不应该了。
2: 既然你们知道错了，就和我去向小师爷道歉吧，他因为这件事难过了好久呢。
10: 小师爷，
0: 你们怎么会来我家？
7: 我们是来跟你道歉的。
2: 小白已经告诉我们真相了。
6: 嘎嘎，其实是钱大叔和先生提议的。
11: 原来是这样啊。
6: 因为先生说取消郊游你是最开心的，
2: 所以我们就怀疑是你向先生提议取消郊游的。
0: 对不起，因为我想到马上就要送子大赛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看书。
2: 小师爷，对不起，是我们错怪你了。
0: 没关系，我并没有责怪大家，我还希望到时候和大家一起进入皇宫呢。
10: 那我们一起加油啊。
1: 小师爷，为了跟你道歉，本大厨在家亲自下厨，专门为你做的一道菜带过来哦。嘿嘿嘿，
0: 烤鸡，
1: 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

0: 抱歉，
1: 看在美食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
2: 第十六集，不思量，自难忘。
1: 老爸，你怎么了？转来转去的。
3: 哎，最近王庄王请。

0: 你来了。
1: 包大人，老爸说王大叔请假了，衙门很忙，让我来帮帮忙。
2: 老师爷昨天和我说过了，谢谢你呀、小师爷。
1: 包大人，你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
2: 王中王请假这么久，本官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1: 啊，王大叔是生病了吗？
2: 本官已经让全县郎中去检查过，身体一点问题也没有，可他还是不愿走出家门，整日郁郁寡欢。
1: 包大人，我去看看吧，我一定有办法让王大叔好起来。
2: 哦，小师爷，真的可以吗？
1: 放心吧，包大人，我一定可以的。
3: 胭脂水粉，
4: 一看喽。
1: 爹爹因为要在茶馆帮忙，没办法来。
5: 想到你妈了。小师爷，小月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小月，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爱心蛋糕，超级无敌好吃的哦。
1: 哇，春光，这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
5: 这是我亲自为小月做的，小师爷你也就只能看看了。
6: 感觉一定很好吃，谢谢你春
5: 光。哦，太好了，小月收下了。小月，小小蛋糕带着我满满的心意，你一定要好好品尝哦。
6: 好的春光，我觉得王大叔吃了这个蛋糕一定会开心起来。
1: 钱瓜，看来小月感受不到你的满满心意了。
5: 哼，
1: 倒是可以问问王大叔有没有感受的。
5: 王大叔，
1: 王大叔，我们来看看你。
5: 嘿，王大叔，怎么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呀？
6: 王大叔，我们还给你带了超好吃的蛋糕哦。
4: 谢谢你们，孩子们，你们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王大叔，你最近怎么了？大家都还挺担心你的。
4: 孩子们，我没事，我最近只是不想出门而已。
1: 啊，王大叔，是最近衙门事情太多，你觉得太累了吗？那是因为你身体不舒服吗？这也不是。
5: 王大叔，难道你想换一份工作吗？
6: 是衙门的月钱给的太少了吗？王大叔，我们最近学了一个新的舞蹈，你看看我们学的怎么样吧。
1: 小月跳得好棒。
6: 谢谢喜欢。
4: 小月和钱冠跳得都很棒，谢谢你们的表演，我很喜欢。
1: 王大叔，那你怎么还是很不开心啊？
5: 我知道了，等我一下。王大叔，你肯定是太饿了，所以心情不好。我做的美食可以治愈一切，你快尝尝吧。
4: 看起来就十分好吃，可是抱歉啊，钱官，我实在没什么胃口。
5: 小师爷，昨天我们都用尽了各种招数，
6: 这可怎么办啊，小师爷。
7: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我们大家一起排练一个节目吧。
6: 节目？最近我们学习了《水调歌头》。
1: 对呀，不如我们就把它编排成歌曲吧。
5: 可是我还没有背会呢，小师爷就全靠你了，到时候你带着大家一起表演。
1: 放心吧，这一次王大叔一定喜欢。
8: 慢点跑，
6: 别跑。
8: 哎呀，
6: 王大叔。
1: 我们为你编排了一个新的节目。
5: 王大叔，我们排练了很久哦。小师爷，就按照我们排练的

0: 你来开始第一句，我是第二句。小实验可不要唱跑调哦。
1: 明明是你跑调次数更多。
0: 哎，好了好了，我们快开始吧，小月都准备好了。
2: 明月几时有，
0: 把酒问青天。
1: 钱冠，你又跑调了。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不要生气嘛，再来一遍。把酒问青天。
1: 钱冠，你又起高了。
0: 哎呀，你就这样接着唱吗？
1: 你唱的那么高，谁接得上啊？明明就是你的问题，你怎么这么笨啊？一次都唱不好，还怎么表演啊？
3: 你们不要闹了，等一下王大叔更不高兴了。王大叔，你终于笑了。
4: 孩子们，谢谢你们，最近一直想着办法逗我开心。
1: 王大叔，那你到底是怎么了呢？你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4: 其实我只是太想念一个昔日好友。十年前我与袍泽一别两宽，当初的饮酒谈天令我十分怀念，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也断了联系，可不知十年后的现在他过得怎么样，所以我才会整日担忧。
1: 原来是这样
0: 啊！王大叔，
3: 你们对你有好感人呢，
0: 可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啊！太感人了。你干嘛啊，小实验？
1: 钱冠，这首诗是苏轼为纪念自己亡妻亡夫所作。
0: 亡妻？
1: 对啊，钱冠。词中苏轼先生思念的女子是他亡故的妻子王弗，苏轼先生与他的妻子琴瑟和鸣，情投意合，生活幸福美好。可不料王弗英年早逝，两人在一起仅仅11年，王弗就病故了。转眼10年之后，在山东密州的一个夜晚，苏轼先生睡梦中梦到了亡妻，于是提笔写下心中男人的思念。
0: 原来是这样的，太可惜了，苏轼先生没办法和他的妻子相守到老。
1: 钱冠，现在王大叔的袍泽只是身处异乡，并非生死相隔，所以怎能用此诗呢？
0: 怎么办，小师爷？
1: 快向王大叔道歉吧。
0: 王大叔，对不起，都怪我没有认真理解诗词的含义。王大叔，你没生气就好。
3: 钱冠，学习诗词不单单只是背诵下来，更重要的是理解含义，了解诗词背后发生的故事。
0: 我知道了，小月，学习宋词任重而道远，我以后一定认真了解。
4: 看来这次钱冠明白好好学习有多重要了。
1: 王大叔，你也不要再伤心了，人生都是有离别的。你虽与袍泽已经分离，再无相聚，可一定还有机会重逢。但苏轼先生却是无法与妻子再相聚，况且大家都很担心你。所以王大叔，不要再难过了，你还有我们的陪伴。
4: 小师爷，你说的对，我不能让大家一直为我担心了，我要振作起来。
5: 瞧一瞧，看一看，年迈了。
4: 小师爷，之前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心情大好，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
1: 王大叔，太好了，你终于愿意出门了，这下包大人不用担心了。
4: 小师爷，我已经托朋友打听到袍泽的消息，我为他写了一封信，但我着急去衙门报道，你可以帮我邮寄出去吗？
1: 交给我吧，王大叔，我会帮你办好的。
4: 就麻烦你了，小师爷。
3: 第17集，绕远的捷径。
6: 师娘，
0: 哎呀，
4: 迟到了就赶紧回到座位上。大家是来抽签，选择自己一周后筹备的宋词吧。
1: 区区宋词，可难不倒本天才师爷。
4: 钱冠，你先来。

0: 选择吧。
1: 我不想被子弹。
2: 是哪首词呢？
3: 钱大少，望江南可是上上签呐。
1: 这么短的词我肯定背得下来，真走运。
4: 望江南分为斜梦缘、多少泪、多少恨三篇，钱冠你可要全部背下来哟。
2: 我这个也好难，怎么办呢？困压制、扰力、恨意，什么

0: 绍兴城的第二天，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也太难背了吧。
2: 不知道小月背得怎么样了。
1: 婵娟，
2: 小月呀。
1: 老爸，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
2: 你书背得怎么样了？
1: 这个太难了吗？人家背不下来。
2: 慢慢来，别着急。
1: 我都已经把要背的词抄了十几遍了，可还是背不下来。
2: 你可以试着将背诵词和自己的兴趣结合，切记不要死记硬背。
1: 那弹琴算吗？
2: 当然算了。
1: 那我这就去试试。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小月好厉害，
4: 小月好厉害，居然把诗词都记住了。不过曲子听着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1: 但是我的目的只是把诗词背下来，这不是已经做到了吗？
5: 不管弹得如何，我都会支持小月的。
3: 话可不能这么说，作为一个淑女，琴棋书画可是需要样样精通的。
1: 那我一定要练好这首曲子，毕竟我可是完美的淑女。
3: 但是以你现在的琴技，可能还达不到淑女这个称号啊。
1: 那小师爷，你觉得我哪里没有弹好啊？
3: 感觉节奏不是很好，有些音没在点上。
4: 我也这么觉得。
1: 会不会是琴的问题啊？如果我有一把很厉害的琴，说不定就能演奏出很好听的曲子了。
3: 的确有这个可能哦。
1: 那如果我去换一把更好的琴，是不是就可以弹奏得更好了？
3: 但乐理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速成的，还是要多加练习比较好。
2: 这只是普通的风寒，我给你开一剂风寒药就好了。
1: 老爸，给我买个新琴。
2: 你的琴又没坏，用不着买新的呀。
1: 肯定是老爸不舍得花钱给我买新的琴，我还是先用这个琴吧。
3: 小月，在家吗？
1: 是小师爷的声音。
3: 出来玩啊！你已经好几天没出来一起玩了。
1: 我要练琴。
3: 这可怎么办啊？钱管还特地准备了一大桌子菜呢。
1: 我老爸舍不得给我买新的琴，我就只能用这把破琴慢慢练习了。
3: 我爷爷之前带回来了一把俞伯牙用的神琴，用他演奏的曲子非常神妙哦。
1: 真的有那种神琴吗？
3: 当然有了，只有我爷爷知道琴在什么地方。
1: 我这就去找老老师爷借琴去。

0: 师爷，近来身体可还安好？
1: 还可以，什么事这么急着找我呀？
0: 听说老老师爷家里有一把名琴，为了提高琴技，想借来用用。
1: 不行啊，这可是传家宝。
0: 求求您了，就一天嘛。
1: 啊，哎，真拿你没办法。想要借琴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弹琴之前有个仪式，七七四十九天，每天

0: 小月啊，吃饭了，休息一下吧。
1: 老爸，你先吃吧，我的那份先放在那里，我再抬一会儿。
0: 啊。小师爷呀，最近小月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练琴。
2: 怎么了？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0: 但是他每天茶饭不思，我怕他因此累坏了身体。
2: 小月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啊？
0: 所以我想让小月最好的朋友小师爷你来劝劝他，不要没日没夜的练琴，要劳逸结合，这样才好嘛。
2: 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吧。
0: 那就有劳小师爷帮忙了。

0: 奇。小月，你老爸都来找我谈话了，你不能这样不吃饭练琴啊。
1: 你不要管我，不贪恋七七四十九天就见不到明琴，我的琴技就不能进步了。
0: 要不这样吧，爷爷和我说过琴藏在书房，咱们这就去书房把琴找来试试看，看看会不会让你的琴技更上一层。

0: 帮忙去南口望风。收到。
1: 让我们来开始找琴吧。嘿，
2: 这里没有线索。
0: 我这里也没，角角落落，仔细找找吧。哎呦，
2: 你找到琴了吗？
0: 书架都找遍了。
2: 上面那个是什么？应该就是那个了吧？怎么是这样子的？
3: 咦，好丑啊！
0: 总感觉爷爷另有所指，到底是什么？
4: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我明白爷爷的用意了。小月，这把琴确实可以让你弹出更高的水平，不信你可以弹弹看。啊，真好听！
2: 奇怪，我怎么突然能弹好了？
0: 爷爷的意思是，只要你多多练习，你的琴艺就会变得更精湛。
5: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姐，你管弄，我管姑娘。
6: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7: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9: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呼啸黑土。

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知道老二现在怎么样了？你说二哥会不会已经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快点，别磨蹭了，快走！

0: 战场上杀了你们好几百个小日本，想报仇啊？来啊！
1: 来枪！
0: 来枪！开枪！开枪！
2: 何处呢？
3: 别开枪！
4: 别开枪！马上枪枪！
3: 大哥，你干什么？
0: 我宁可像二哥一样死，我也不在这儿当俘虏！
5: 你怎么死？
6: 十九路军手枪营副营长张大器，营长杜凌云。
7: 你们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冈村大佐，十九路军手枪营二营长杜凌云，29岁，副营长张大器。27岁，从军4年。
0: 你他奶奶废什么话？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上这查户口来了？
7: 二位驻守曹家桥，给我们帝国军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
8: 这就造成不小损失了，我恨不得把你们全歼在曹家桥。
7: 杜营长好像对我们有很大的敌意。
0: 你这不废话吗？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老子对你没敌意才怪呢。哎，不是大哥，你说咱们杀了那么多日本人，这小日本怎么对咱们还那么客气？这日本人是不是都没心没肺的？
7: 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惜英雄重英雄。你们二位都是勇士，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佩服你们。
8: 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一点都不佩服你。真正的军人就应该面对面的厮杀到底，你打不过老子就放毒气，你还配做个军人吗？
7: 我使用毒气也是有保你们一命的意思。杜营长，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既然你败在我的手下，那就应该有失败者的觉悟。
9: 我败你奶奶！

对应着，等皇军打下上海后，会需要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来管理上海。你考虑一下，如果投靠我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们成为上海的人上人。

0: 这几天大家都不要冲动，等我找个机会联系一下其他部队的兄弟，咱们伺机而动。好，
1: 好，好，好。

0: 医生，他怎么样了？柳小姐，病人体质强壮，抢救有及时，没有生命危险，再有半个月时间应该可以出院了。
1: 这么重的伤都没要他的命，
2: 说起来，他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虽然救了他一个人，可是他无意间却救了我们两个人，上天一定会奖励他的。
1: 是啊，这是好人有好报啊。

0: 你没事吧？感觉怎么样？
1: 你是谁？这是哪儿？
0: 我叫李。

0: 梦琪，这里是医院。
1: 你，我在这多久了？战役怎么样？曹家教，
0: 你昏迷三天了。报纸上说，曹家乔丢了。
2: 下一个。下一个。哎，下一个，快点。哎。
3: 好。
2: 下一个，下一个，快点。
4: 哪个市的？
5: 张仁忠将军，八十七师。
3: 我是蔡廷锴大帅六十一师的，感谢张将军带着兄弟们帮助上海抗战。
5: 哎呀，谢什么呀？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可惜了。
3: 可惜什么呀？
5: 可惜张将军要求南京继续增援上海。老蒋却连下几道命令，让我们放弃抵抗。奶奶的！要不是知道老蒋的命令以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老子也不至于被薅到这儿。
3: 兄弟，你有什么想法吗？
5: 周围重兵把守，怎么跑？
3: 先观察几天，我想想办法。
5: 算我一个，到时候让所有弟兄配合你。

0: 哎，兄弟，跟你打听一下，现在守羌旅在哪个防区啊？
1: 守羌旅，全都阵亡了，被打残了。开战还没有超过10天，所以曹家桥阵地守羌旅一营二营全部阵亡，守羌旅也受到重创。我听说在闸北的一次战斗中，只有除了守羌旅旅长和几个警卫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其余兄弟全部牺牲了。
2: 上海市民们，日本人狼子野心，于1月28日不宣而战，妄图将上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先占东北，又侵上海，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存亡的时刻。今时今日，上海市区也成为了抗日的前线。全国民众，尤其是上海的军民，应当激发出更大的同仇敌忾心。 来捍卫我们的家园，这里，上海，就是我们复仇雪耻的根据地，这里，上海，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
3: 19路军的英勇将士们。
2: 正在前线抗日，正在上海市区各个角落和敌人进行着生死搏斗，在这危机时刻，我们大家应当做些什么？
4: 与19路军共同战斗！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年轻英勇，有一腔热血，愿意参加义勇军。 去前线帮助19路军抗日的，到这边来报名。愿意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的，到这边来捐款。龙某，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5: 我们捐款，都捐款。
6: 对，
7: 报名，
8: 都来，
9: 都来，
8: 都来，
10: 都来，
11: 我也捐。
12: 你小鬼子。

0: 这是碰到啥不顺心的事儿了？我今天看见那个人了。
1: 哦，你看到老爷了？哎呀，这老爷回到上海了，也不回家来。哎呀，小姐，你在哪看到老爷的？我这就去接他。
0: 不必了，
1: 小姐。

0: 我就联系了我所有的弟兄，到时候我们一起动手，先下了周围这些小日本的枪，一块往外冲。你有几层把握？
1: 不把上面那两个小日本拿下，我一分把握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别着急，我想办法。

0: 我想让你们过去，带走。
1: 干嘛？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日本，叫你爷爷干什么？
1: 你就是沾大气吧？我知道你对大日本皇军有所成见，但那是在战场上。我也很敬畏，你是个英雄，但我奉劝你加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怀抱。
0: 啊，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有什么好处啊？
1: 你还不认识我？我叫北川雄，我以大日本皇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的名义向你保证，如果你加入我们，好处大大的有。
0: 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好处大大的有。

0: 那好。把你们日本天皇的姑娘给我做媳妇儿，我就答应你们。
1: 让老子投降，别说门儿，连窗户都没有。
2: 杜营长，今天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你要是想劝我投降的话，就别费这劲了。
2: 我真不明白，现在的南京政府值得你这么效忠他吗？
3: 我效忠的不是南京政府，我效忠的是中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2: 好，我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杜营长这样有骨气的人。不过有骨气的人都会活不长的。杜营长，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当上上海巡捕房的长官，而且可以对外宣称依然是在为南京政府做事。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和你的兄弟今天全部都得死。

1: 张大器，大佐阁下告诉我，你威武非常，就这么杀了你实在可惜。大佐阁下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投不投靠皇军？我投你奶奶！张副营长的意思就是不想了。
0: 我打从我娘胎里出来，我娘就没教我投降这两个字儿。好，中国人有句话，叫先礼后兵。礼，我已经做错了。带人来，
2: 老实点。
0: 川，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
3: 你敢？
0: 想不想？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不想？
1: 他说怕死吧？
0: 怕，怕就劝劝你们丈夫连长，
2: 胆跟怕当汉奸。俺要是当了汉奸，所有的人都会瞧不起俺。
1: 兄弟，你先去，哥哥随后找你去。
2: 好，来啊，小日本，给爷来个痛快的。
3: 好，成全你们。
4: 住手！
1: 住手！大哥，
2: 营长。

0: 放下，放下，只要你不杀我的兄弟，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2: 营长，你求他们。

0: 国有句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杜陵云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他已经投靠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皇军将会给他最优厚的待遇，你们也是一样，只要投靠大日本皇军，皇军保证你们所得到的待遇将会比你们在国民党军中高出两倍，如果不投降的话，那么下场就会和他一样。你们要向杜营长学习，杜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
1: 杜凌云，你个狗汉奸，
2: 给我来！

0: 医生，谢谢啊！吴先生，那你好好休息。好，是你。你认识我呀？啊，我在街上见过先生组织义勇军为前线的战士捐款捐物。啊，原来这样。哎，必然龙桥宴，小兄弟怎么称呼？
1: 江海洋。
0: 不知道先生是怎么受的伤呢？
2: 我率领义勇军和日本人打了个遭遇战，结果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伤了腿，不得不撤下来，真是惭愧啊！
0: 先生与日寇战斗，英勇负伤，有什么好惭愧的？江某人对先生的全军爱国之意，深表佩服啊！
1: 不敢不敢。
0: 哎，对了。
2: 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0: 我听说过，我听说61师手枪旅一营二营在狙击日军的战斗中全军覆没了。遇难之前，没有一个人投降，个顶个都是汉子，他们可以称得上真正的英雄。龙某佩服他们。还有一个不是啊。
2: 谁呀？我，江老弟也是手枪旅的。是啊，一营被打散之后，我就随着二营阻击日军。可谁知道后来……对了，龙先生，你确定二营真的打没了？
0: 我听说，曹家桥一战，守将二营，没有一个活着回到十九路军的。

0: 胸闷，想出来透透气。
1: 大半夜透什么风？回去，你明白？
0: 嘿，嘿，嘿。
2: 蒋光鼐的带领下，和张治中将军一起击杀日军3000余人，获得庙行大捷。十九路军将士万众一心，所有部队已进入指定地点，准备对日军进行全面反击。号外号外！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带领下，和张治中将军一起击杀日军3000余人，获得庙行大捷。十九路军将士万众一心，所有部队已进入指定地点，准备对日军进行全面反击。
3: 胜了。十九路军胜了，歼灭日军3000余人，大获全胜。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哎，张老弟，干什么去？
3: 我的伤好了，我得去看看。

0: 凤琪，
1: 老爷，
2: 常说，他不是你家老爷。

0: 梦琪，梦琪，老常，快扶我起来！老爷，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有话要跟梦琪说，梦琪，梦琪，梦琪啊！
0: 梦琪，龙先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1: 常叔，还不赶紧过来！小姐，这是老爷啊！
0: 常叔，
1: 梦琪，7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0: 是啊，都7年没见面了，我娘已经去世7年了。当年你拿走家中所有的财产，我娘一气之下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不是常淑萍的老命来保护我。 说不定我现在早就被人家抢走，当了别人的小妾。我凭着我娘传给我的刺绣手艺，好不容易才生存下来。
1: 梦琪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0: 对不起。
1: 您轻飘飘地
0: 说出这3个字，就完了吗？
1: 梦琪，我当年实有苦衷。
0: 你有什么苦衷呢？

0: 龙先生，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就不再姓龙，我随我娘的姓，我姓柳，我叫柳梦琪。从此以后，我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想看见你了。常叔，跟我回家。
1: 梦琪。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别生小姐的气呀。啊，我有什么资格生她的气呀？对了，老爷，你现在在上海哪里落脚啊？等小姐的气消了，我就劝劝她赶紧把老爷接回家来。老常，我现在居无定所，你不用管我了，进去吧。啊，要不我给你送医院吧。进去吧。

0: 乔叶，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
1: 对不起你们母女。
0: 乔叶，
2: 你看花好看吗？
1: 王姐，照顾好你的母亲。
2: 今天你要出去啊？

0: 都到齐了吗？
1: 夫人，人都齐了。各位，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这里年纪大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咱们刺绣行自从我父亲创立，到我接手，再到老爷接手，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可是遗憾的事情是，老爷最近因为他一些个人的原因。

我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我只能变卖所有的家产。也就是说，我们的刺绣行。

0: 起开，乱不错。说什么呢？老子可不。干什么？兄弟们都给我看好了，我怎么揍这狗汉奸！
1: 我刚进来的时候就跟你们说过，我干了炮楼上的小鬼，我今天要引你们出去。
2: 这事你怎么不跟张大新说？打死！
1: 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
0: 快点走，
1: 快！
2: 张志忠教你怎么说？
1: 张将军那边和蔡帅一样，也得到命令停止作战。
2: 你他妈的胡说！我老子毙了你，信不信？
1: 真的，营长，南京政府要求紧急停战。紧接着，陈秘书长官向蔡帅等人发布命令，要求停止向日军发动进攻。
3: 停止进攻？
2: 怎么会？
3: 不可能！刚刚取得的大胜，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4: 这是我的命，
3: 我们要将蔡帅问个清楚。
5: 好人吗？
6: 海洋，你没死。
4: 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是真是假？
6: 没错，蒋公和陈长官三令五申让我们不要向日军发起进攻。

0: 着手，等到英美和日本方面斡旋以后再说。
1: 不可能，这是乱命，我要见蔡帅问个清楚。
2: 我们要见蔡帅。
0: 你们以为蔡帅现在的心情就好吗？你们在这个时候去找他，不是惊死吗？都给我滚回去！等到南京政府重新做出决定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不想当叛兵，统统给我回到部队去待命。
1: 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一下，兄弟们的血败流了。还有二营的弟兄杜凌云、张大器，他们真的，
0: 你们一营的张广义、二营的杜凌云都是好样的。现在看来，曹家桥一战除了你幸免于难，所有的守军全都没有逃出来。不过我已经向蔡长官汇报了，只要等战事一结束，向南京政府请功，为一营二营的弟兄们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海洋，这场战事没几天就结束，

0: 今日，我杜凌云、
1: 江海洋、
0: 张大器三人结为异姓兄弟，
2: 福祸相依，患难与共，
0: 不求同生，
1: 但求同死。
0: 我们三人愿为天下的百姓杀出一个光明安康的朗朗乾坤，生为真英杰，死亦为鬼雄。
3: 二弟，三弟，以后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亲了。
4: 大哥，老三，兄弟们，我江海洋

0: 小姐，你找我。
1: 常叔，江大哥他的伤应该快好了，我做了点鸡汤，麻烦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吧。
0: 好。哟，这怎么还做了两份啊？
2: 我一不小心做多了，你随便给哪个陌生人都好。
0: 瞧你说的，真的是随便给哪个陌生人啊？
2: 常叔，你要不去的话，我叫别人去好了。
0: 小姐，我是说，哎呀，我知道，老爷。
2: 常叔，您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人。
0: 好好好好好，不提不提，我这就去啊。
3: 你怎么来了？
4: 啊，老爷，哟，您这是，老爷你伤好了？
3: 啊，讲的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你今天来
4: 啊？这是小姐啊，亲手给您和江先生熬的鸡汤，趁热让我赶紧送过来。
3: 哎，放下，放下。老常，来，坐坐坐。哎，孟琪。他还不肯原谅我。
4: 老爷，你以前做的事儿啊，我不多问，可小姐这心里的伤口啊，不好愈合。
3: 是我对不起孟琪啊，我不配当一个父亲。
4: 老爷，我看得出来您呢是干大事的人，虽然我没问过你这些年的经历，但老爷的为人我是深信的。只是小姐这么多年实在是过得太苦了，就连我这个老头子都……
3: 国是家是两难全，我只能对不起他娘俩了。
4: 不过老爷，您也不必担心啊。这人常说啊，血浓于水，其实小姐心里啊还是有您这个父亲的，只是这些年的经历啊，让她心里的疙瘩系得太深了。
3: 我不奢求孟琪他原谅我，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我欠他的，恐怕这一辈子也还不了啊。
4: 老爷，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苦衷告诉小姐呢？
3: 老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背的责任。我所作所为只会给他带来伤害，打破他平静的生活。

0: 老乔，这是我回来的临时地址，你收好了。有什么事情你就来找我。还有啊，小姐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
1: 放心吧，老爷，我就是豁出老命，也会保护好小姐的。
0: 谢谢。

0: 你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10点枪响微信号，
1: 行不行？行不行？

0: 我想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投降。
1: 不用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他玩这个投降游戏。
0: 是，
1: 你先下去吧。

0: 快扶上！孙营长，孙营长，孙营长，孙营长，他妈的，
1: 老子都这么想了，你想不想？你
0: 想起我的话，今天晚上10点你就是卫星号。
1: 孙凌云，
0: 我就知道是他打的你。
1: 这个狗汉奸，真是！大秦，你们他娘的误会杜凌云，他为了救我们，用的是苦肉计。
2: 苦肉计？
1: 我告诉你们，杜营长决定今天晚上10点全歼断桥鬼子的炮楼，然后大家逃跑，都准备好了。
2: 就说打不过去，就是。
1: 大秦，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把及时的时间通知牢里的其他兄弟。到时候只要听到外面一声枪响，大家齐心协力，一块冲出去。

0: 三哥，不能有什么事吧？
1: 时间上没变化吧？

杜凌云，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孙先生心肠真硬啊，这些可都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1: 看来孙先生真的是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自己的性命。

0: 我们还能出去
1: 办法吗？

0: 冲！
1: 冲！

0: 孙正武，孙正武，你哪来的孙正武？你他娘才是狗汉奸！
1: 孙正武，你

0: 说这些干什么呀？都是自己兄弟，只可惜啊，我没能带着你们跑出去。
1: 大哥，脑袋掉了，也只不过是碗大的罢了。兄弟们，早都做好准备了。
2: 是，大哥，
3: 我们早就准备好准备了。
2: 好准备了。
0: 好，不愧是我杜凌云的兵。孙志武，你也配穿你这身军装？
4: 给我安全！
5: 孙莹展示识时务。杜凌云，皇军给了你机会，是你不知道珍惜。
6: 你们都听好了，你们即将命赴黄泉，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杜营长。
1: 少他奶奶废话，老子已经等不及了，开枪吧。
7: 来呀，
8: 开枪，
9: 开枪吧。
6: 好啊，你们不愧是真正的军人。可惜了，可惜了，你们这身本事不能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实在是可惜了。
5: 大佐阁下，

预备，

0: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1: 哎，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套路，这不是李庄吗？这不是李庄，不是他，搞什么鬼？这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花招？
2: 大佐阁下，为什么要放了杜凌云他们？
3: 是啊，大佐阁下，这些人不死，我庆生难安呢。
4: 这没你说的份儿，出去。
5: 大佐阁下，一体どうしてですか？

0: 孙营长，你怎么还在这里？
1: 长官，你给我这条明路，我手下那帮不要命的二愣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宰了，我以后怎么办呢？还得闯过这条路。
0: 孙营长，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待自己的朋友向来很真诚。 很负责任，孙营长原本就是一个打仗的好手，犯不着这个样子。以后我们需要你的地方可太多了。
2: 长官的意思是，
0: 上海这个地方龙蛇混杂，很多事情。 王军不能亲自出面，我正在筹备一个治安队，负责为我们搜集情报和保护我们在上海的安全。孙营长，你来当这个治安队长，怎么样？
2: 多谢长官，多谢长官。

0: 首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张大器，还活着回来换俘了，烈士变俘虏，啊？这怎么回事？这老蒋不是瞎了眼了吗？求你们是不是？这，哎，老左老张，我说你们是不是回来领青天白日勋章的？快点去吧！蔡帅呢？正给你们供着勋章呢。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看这样的一个俘虏，还有资格跟我猖狂？
1: 你要再敢侮辱首枪营的金牌老，打死你！
0: 首枪营怎么了？首枪营营长、广义营长，他是个爷们儿，人家呢，他叫死战不退，他叫英雄。你们二营的。
2: 给鬼子当了俘虏，上面还有资格给你发什么勋章？你拿这个勋章也不叫他脸红？张大器，你他娘就一个俘虏，有什么资格跟老子猖狂？
3: 你哪一个猪？我就不与你谈侮辱守将营。
2: 怎么着？老子在战场上杀这么多小日本。
0: 回家了，你还想杀我？
2: 少将，跟我走。
4: 小子，我懂了。

0: 来就憋气。大哥，咱们在小日本集中营就没给十九路军丢过脸，是小日本放毒气挂了咱们。
1: 你说咱们手枪营哪个是怕死的？根本就没给咱们殉国的机会，回来受这帮兔崽子的白眼儿，还不如死了算了。
2: 少说点废话。

0: 哥，
1: 二哥，你没死啊？哎呀，
2: 伤着呢。
0: 三，你真没死啊？
2: 我就知道你小命大。哎，你说我们兄弟之间都好一阵伤心呢。
0: 没事就好。
3: 谁是杜凌云？
4: 我是，
3: 蔡叔要见你。
4: 我也正好见他呢。
0: 大哥，我也去。
5: 那就一起吧，

0: 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照直说吧。
1: 蔡帅，守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奉命据守阵地，本打算以身殉国。
2: 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1: 别来下命令了，就在此，你给我死，你给我在地上。
2: 那就让他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咱们十九路军智胜刀枪，智勇英雄，没有狗熊。但是你可知道，真是为了十九路军的清白，你们还是自己好好想想吧。
1: 参事，可兄弟们心里不甘心呢。好了。
0: 回去休整下部队，随十九路军前往福建，剿灭活跃在福建一带的红军，戴罪立功，齐刷赤腹。

自三月初中日停战后，五月份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之下，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暂留在驻地，交战区化为非武装区。之后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受命调离上海，开往福建。

0: 咱们留得青山在，是跟小日本决一死战的。这老蒋，
1: 上福建打红军，
0: 你说这算什么？
2: 小点声。
3: 哥，西安的时局啊，变化万千，你和我二哥，还有三哥，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三思。
4: 所以我们得冷静，这不光关系到咱们哥几个，还关系到整个二营的众位兄弟啊。
0: 这我们都懂，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得想想办法呀。
4: 办法我有。
5: 大哥，你尽管说，兄弟们都听你的。
3: 哥，你快说。
0: 那可就等你说话了。
4: 小日本让咱们蒙受了耻辱，就连十九路军内部的兄弟都瞧不起我们。想要洗刷耻辱，咱们就得跟小日本干下去，杀得他们胆战心惊，把上海的小日本汉奸全部杀光，这样咱们二营以后在人前就能挺直腰杆子了。
0: 不是，大哥，你的意思是？
4: 回上海，杀光小日本，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就等你这句话。
5: 大哥，我们兄弟情同手足，上下一心。
2: 大哥有什么要求？
5: 海洋愿随你赴汤蹈火。
4: 咱们守将旅二营没剩下多少人了，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今日大伙自愿加入这支小队，以后专杀小日本。
0: 好，就这么干。不是大哥，关键咱得给小队起个名字吧。
5: 我们的守将旅虽然打残了，但上海滩却打出了我们的骨气，是守将旅给了我们这样的骨气。做人不忘本，那就叫守将队。
0: 大哥，这名字好。
3: 这个好。
2: 以后啊，你们都别叫我营长，
4: 咱们自己给自己编制，我就是守将队的队长。
0: 那我是副队长。
5: 那我就是副队长他二哥。
6: 大哥，你是吃亏了呀，一下仅仅两级，亏得很。
0: 老占我便宜。
4: 咱们守将队开张的第一个目标，回到上海，除掉在集中营出卖咱们兄弟的那个狗汉奸。
0: 大哥，你是说孙志武吗？
4: 对，
0: 杀了他，祭奠咱们死去的兄弟。
4: 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大齐、李峰，你们两个分别去通知其他的兄弟，记住，告诉他们，行动的时候在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天黑以后，在营部悄悄地集结。

0: 全都通知到了，一个也没少。
1: 哥，我刚才在回来的时候，外层的岗哨向我报告说，咱们这边的部队好像有动静，具体情况知道吗？
2: 暂时还不清楚。
3: 大哥，会不会走漏了消息啊？
4: 不会的，知道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应该是上头有令，加强防范，
1: 不能再等了。兄弟们，老蒋飞的我们抗日。
3: 还要破坏我们的十九路军，今天带着你们突出重围，兄弟们，出发！
5: 是。

0: 哪个部分的？
1: 眼下呀，张大器。
2: 你奶奶的，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啊！
0: 外面的兄弟是哪个部分的？

0: 你们是回上海打日本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请兄弟们高抬贵手，手枪营，感恩戴德。
1: 还是回去吧。
2: 去看看，大哥，
3: 小心啊！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极致中国。
3: 年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是你，
1: 长官，我是特务营二连的许孝安。
2: 许连长，
1: 首枪营一营副营长江海洋，
2: 江副营长，
1: 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
2: 对不住了，我们接到命令，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这条防线。

兄弟们，现在国难当头，上面却一再退缩，一心内战。我堂堂中华，要是倭寇之屈辱，这是每一个有血性的汉子都不能忍受的。我希望大家能以民族大义为先，共御外辱。

0: 我不想伤害你们的长官，只要放我们过去，我就让他走。
1: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放他们过去！想害死我？
0: 大哥，老三，走。

0: 有的人里有上头的人，过了我们这条防线，后面还有一些散兵，你们应该能够冲出去，替我多杀几个小日本人，祝你们幸运。
1: 谢了。
2: 1934年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件宣告失败，第19路军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3: 到上海了！
4: 啊！走！
3: 我们19路军，我们手枪队又杀回来了！
5: 兄弟们，先休息休息，咱也赢。
6: 全体都有，原地休息。
7: 是。哎呦！
8: 哎呀！好美的阳光啊！哎呀
9: 哎呀！大哥，我们下一步干啥？
8: 下一步啊，咱们哥仨里边。就叔老二的脑子最好用。
5: 海洋，你说怎么办？
9: 大哥，还有我呢。
5: 也就算了，指望你，咱们早就被小日本包饺子了。
10: 咱刚回来，什么情况还不清楚。我看先打听打听再说吧。这样，先把这身衣服换了。大哥，咱俩分头进城打听情况。老三，啊，你的手。
9: 留守就留守，大家都准备一下。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3: 哎，碰到老朋友了，
14: 谢谢，
5: 龙先生。
14: 哎呀，海洋兄弟，
13: 龙先生，
14: 在这儿碰着你了。
13: 是啊，我刚好路过这儿。
14: 里边说吧。

1: 你怎么突然回上海了呢？别的地方待不惯的，只能回上海了。这位是，
2: 我兄弟马春荣。哦，你好，你好，
3: 他来了。您茶。
4: 江老弟啊，最近回来有什么打算吗？唉，十九路军也没了，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5: 是啊，十九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杜凌云和张大器。

0: 带走那些守祥营的弟兄，是施救陆军最后的火种了，很是珍贵啊。你回来没有见到他们吗？
1: 我们也是一直在打探他们的下落，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0: 这奇怪了，这几十个如狼似虎，标有悍将，说没影就没有。

0: 起事后遭到重创，人马损失过半，必定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整和恢复，所以我想他们现在一定是藏在某个地方。
1: 是啊，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
0: 是啊，龙先生，以后我们在上海还是有很多需要，麻烦您了。
1: 客气了，江老弟，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0: 那行，那我们龙先生，那我们还有事先告辞了。
1: 好，请。
2: 哎，客官您慢走。哎，客官你楼上请。
3: 刘先生，坐。
4: 赵正啊，刚才那个人就是我以前结识的十九路军手枪旅的江海洋。
3: 十九路军，这个江海洋不知道人品怎么样，如果把他争取过来，说不定又是员猛将啊。
1: 这个江海洋值得争取。
5: 二哥，那个龙桥业到底是什么人
0: 啊？就是龙阳。哎，咱刚回上海还立足未稳，咱们的身份处处得小心呐。就算是熟人，说话做事也得注意，你懂我意思吗？
6: 管家，我们这些扛活的就指望着薪水买米呢，工钱本来就不够，现在又要扣，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5: 好像是工人闹事啊。
0: 是啊。
6: 哎，吵什么吵，这个工钱呢就是这个价啊，谁愿意干就在这儿干，谁不想干立马走人滚蛋。
7: 我儿子也干
8: 出手相救，
9: 谢谢谢谢。
8: 不过我还是要劝二位赶快离开，这帮人不好惹啊。
0: 他们什么人啊？
8: 一言难尽啊。
10: 实在不好意思，家里没什么好吃的，
3: 客气，
10: 你们凑合着吧。啊，
11: 张先生，我干活的这家工厂老板叫沈宏志，在上海也算是有一号的人物，听说他上面有人还投靠了日本人，他的手下养着一大帮看家护院的打手，

0: 这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啊！我们这儿的工人全都是给他打工的。
1: 这工人可真够黑心的，正愁找不着目标呢。这个沈宏志自己送上门的。
0: 这个
1: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0: 啊，
1: 回去吧，
0: 回去吧啊。哎，撤。
2: 先生，你要车？
0: 哎，霞飞路58号，知道吧？
2: 知道。
0: 走吧。
3: 来，您上。
0: 好。
3: 哎，慢点，慢点。好嘞。
0: 走。
3: 走了。

0: 孙志武
1: 啊，
2: 谁啊？

0: 队长，孙营长，咱们又见面了。你这个张治中手下的悍将，现在怎么也变成个酒鬼了？
1: 队长，杜大哥，是我的错，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
2: 老子可以放过你，但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
0: 你死去的兄弟更不会放过你。孙志摩，你也算是个人，为了保命，你连自己的兄弟都出卖。你说吧，想怎么个死法？邓大哥，小弟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算出卖了兄弟们。
3: 大人，大人又大量，请饶了我这一回吧！啊，兄弟，我这兄弟，我实在是大人下不胆了，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张大哥，杜大哥，饶了我这一回。
0: 啊，对。 不是要杀日本人吗？啊，可以找找我弟啊！说，你们要杀哪个日本人？我可以给你们创造条件，究竟都能饶了你们。
2: 杀是肯定得杀的，但是用不着。

0: 送孙营长上路。
1: 周大哥，周大哥，
2: 瞧你那怂事，你也配当张将军手底下的兵？真他娘的给中国人丢脸！
0: 兄弟们，大哥给你们报仇了，我一定会杀光所有的小日本，拿着他们的头祭奠你们。
3: 找到个资本家叫沈宏志，可以作为下一个行动目标。

0: 枪队。嚣张，
1: 这也太嚣张了。
2: 喂，我于志新。
3: 刚才日本人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有一个什么反日组织杀了他们一个人。
1: 是的，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4: 这个组织十分嚣张，不仅杀了人，而且还留资挑衅。
3: 好了好了，既然这日本人打了电话了，那我们巡捕房就得意思一下，做个样子，不能让他们日本人抓住我们的把柄。
1: 是是，处长说得很对。
3: 至于这个什么反日组织，你们就暗中多调查调查。
1: 请处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5: 有意思，挺有意思的啊。

0: 慌什么慌，走来走去的。
1: 老沈，这都火烧眉毛了，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看看他们说的，如果我们再继续鱼肉百姓，克扣工钱，还不赔礼认错的话，那以后就要对咱们不客气了。不然咱们就照他们说的办吧，就当是破财免灾了。
0: 荒谬，所谓有一就有二，这帮女腿子，哼，如果尝到点甜头，还不把我给活剥生吞了。
1: 可是他们这帮人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呀，万一……
0: 没有什么万一，我沈宏志在这大上海也算是一号人物，岂是区区一封信就能把我裹挟住的？如果我认输，不说日本人，
2: 就连江湖道上的朋友都看不起我。
1: 可是……
0: 行了行了行了，妇道人家，这事我会处理的，别管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反了天。

0: 进来。大哥，
1: 什么事儿？
0: 根据我们的人报告说，孙志武的案子有眉目了，有人看到他被抓了。
1: 哦，这么说第一现场找到了？
0: 找到了。
1: 走，
2: 去看看。
0: 是。
3: 探长，您看，前面就到了。
1: 这，你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3: 其实吧，我这人没什么爱好，就是呢，爱喝点小酒。
1: 少废话，说重点。
3: 哎，是，昨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喝醉酒回家的时候。绑的人是孙志武。
1: 这么说你看到另外几个人了？都长什么样？
3: 那晚上那么黑，谁看得见呀？真是的，
1: 混蛋，你竟然看不清，怎么知道被绑的是孙志武？
3: 这还得从我那爱好说起。
4: 闭嘴，来，别绑了，
3: 别
4: 碰我乱队。
3: 我站，别生气。我说嘛，其实吧，我认识孙志武，我跟他算是酒友，就他那体格，我一看就是他。
1: 确定没看错？
3: 一定没错，准准的，绝对没错。那个探长，您看，我该说的也说了，您看这赏钱是不是？
1: 滚蛋！
4: 滚！你滚！
1: 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4: 是，上回来。
5: 老三，你说咱们给沈宏志的那封信管用不？
6: 大哥，这不明显着吗？能管用吗？要我说啊，直接拿下，等抓了沈宏志，齐活。
5: 我说你天天能不能不想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你多动动脑子啊！你这脑袋长俩肩膀上，显个了。
6: 不是大哥，我怎么没动脑子？你想想，咱们把信给了沈宏志，人家不就有防备了吗？再抓就难了。
7: 我不同意老三的说法。
6: 我又哪儿说的不对了？
5: 老二，你说说看。
8: 老三，你得这么想。沈宏志拿到那封信之后会有两个考虑，
7: 一，有人恶作剧，二，真的有人想招惹他，这就涉及到沈宏志所处的社会地位，在上海滩能动他的想动他的不是没有人，但是这个沈宏志平时极少得罪人，而且他又有后台，动了他惹了一身骚，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不值得，沈宏志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想敲他一笔。
5: 说得有道理。
7: 那么这么看来，沈宏志对那封信肯定是不在意了，当然就不会有防备了。但是咱们得师出有名啊，因为咱毕竟不是土匪，干的也不是土匪的买卖。
5: 海洋说的太对了，
9: 老三，你得向你二哥多学习学习。
6: 反正我说啥你们俩也不听，都听你们俩的。
5: 你小子，海洋，你打探的消息怎么样了？
7: 跟我想的一样。沈宏志没有在意，而且他的行动规律已经摸清楚了，随时可以行动。
5: 那咱们就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动手吧。

0: 你三哥随后用脑子了啊！哪儿？你奶奶的！
1: 谢谢老板。
2: 哪儿呢？你给你。
1: 谢谢老板。
2: 哪儿呢？你给你。哪儿？
1: 安静，
2: 慢点啊！
1: 你慢点。
3: 老板小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台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

0: 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2: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1: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2: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2: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2: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1: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儿，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2: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儿，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儿，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

0: 叶子，东西还好。
1: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沈梦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4: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3: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4: 好，
3: 来
4: 来倒水。
3: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4: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3: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4: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3: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4: 好，
3: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4: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3: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4: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您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3: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3: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4: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

0: 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4: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5: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6: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

0: 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2: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3: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4: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6: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7: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8: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9: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1: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慢点儿。
1: 二哥，
2: 怎么了？
1: 哎呀，刚才林子喊我娘，耽误时间
3: 了。去。
1: 这小子还睡呢。沈先生，到家了。
4: 到家了，老李。
1: 老李在后备箱呢。
3: 你们是谁？
0: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在我们的手里。
3: 葛英雄，说吧，爸爸沈某他在这儿有什么要求？
1: 这是沈先生贵人多忘事儿啊。信收到了吗？
3: 信。

0: 那信是你们写的，对呀，我们给您机会了，您没珍惜呀，你非得让爷几个过来求你，你才……别，我打钱，钱我给，
1: 钱是一定要给的，
0: 可是不是当时那个数。再说了，你也见着我们哥几个了，你得陪我们多待一会儿，等我们拿着钱。 我才能放你走，各位兄，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吧？你看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别废话，我告诉你沈宏志，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但我们也不傻，我们不是土匪，更不是图财害命。但是财，我们要是拿不着，这命我们是害定了。所以我奉劝沈先生。
2: 别耍花样！
3: 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还不快给沈先生拿支笔，让他给家里写封信，顺带奉劝沈先生一句：汉奸和资本家没那么好当，小心！不敢，不敢，我写，我写。
4: 一晚上都没回来呢。夫人，夫人，不好了！怎么了？这是？
5: 我们家老爷被绑架了。
4: 什么？老爷被绑架？是这样的，我去开门的时候，看见老爷的司机晕倒在大门口了，他身上有一封信，您瞧，这不是老爷亲自写的吗？老爷在信上说他被绑架了，要赎金。
6: 夫人，我觉着吧，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咱们得赶紧筹钱，把老爷救出来，这是最要紧的呀。
7: 对对，筹钱，筹钱，赶紧的，求老爷，求老爷。进来。 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8: 报告处长，属下无能，仅有的一点线索，也断了。

0: 也算难为你了。没进展就没进展吧。
1: 为了个死人，做做样子就可以了。手枪队调查的怎么样？暂时也没有，不过他们最近没做什么案子，所以。
2: 报告，
0: 进来。
2: 处长，什么事儿？我找一下徐探长。啊，说吧。属下打听到一个消息，沈宏志被人抓了，好像是手枪队干的。
3: 这个人我知道，在上海还比较有名气。
1: 我也听说过他，你怎么知道的？
2: 属下跟他司机有交情，就是他跟沈宏志出去的时候被抓的。 但是他怕沈家对他报复，所以约属下出去喝闷酒，三杯两杯下去以后，他就后底了。他猜是手枪队干的。
0: 猜？
2: 如何猜的？他被送回沈家的时候，无意间听他们聊起孙志武的事，就猜是他们干的。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晕晕沉沉的，隐隐约约听了这些，其他听不清。
4: 刚刚还说手枪队没事儿，这不，事儿来了。
5: 是啊，处长，那我先去忙了。走，快，快再找找看，还有什么首饰、地契，能卖的。 干嘛？

0: 这位是我们巡捕房的于志新探长，听说沈先生被强人抓了，我过来看一下。
1: 哪个杀千刀的把巡捕房给招来的？你们巡捕房除了拿银子还会干什么？
2: 哎，好好说话。陈太太，说句不好听的，你们家沈老爷是死是活？ 跟我们巡捕房没有关系。
1: 说什么呢你？
2: 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怀疑寇家沈先生的是共党分子，所以如果您把赎金交到他们手上，那就不是在赎人，而是在资敌。
1: 你这是污蔑！
2: 如果赎金真到了他们手上，那就是事实。 所以，我奉劝沈太太还是跟我们合作。哦，对了，沈太太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后果，我来告诉你，资敌可是要杀头的，而且杀的可不是一个人的头。你，夫人，夫人。
3: 别，于探长，不好意思，您呢，千万别往心里去。这样，我们呢，听您的。还有啊，您帮了我们，我们夫人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0: 还请你给我们做主啊！好说好说。好，麻烦你把司机叫来，我要问问他。好，稍等啊。事情都办妥了？
1: 都办妥了。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也埋伏的人马，我亲自带队，他们插翅难逃。
2: 那就好。那个手枪队呢？看来现在也是个麻烦货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捅个窟窿。这事儿尽早解决为妙。
0: 属下明白。

0: 老三，
1: 哎，大哥，
2: 都准备好了，
3: 都准备好了，你把酒给我温好了，回来咱哥仨一醉方休。
4: 你小子也知道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啊？
5: 二哥，这是我三哥，昨天晚上从酒馆听来的，还画了一块大洋赏人家呢。
3: 去，你懂啥？
2: 老三啊，我把酒温好了，等着你凯旋。
3: 大哥，就这么定了。林峰，带上走。
4: 哦，等等。老三，你们几个去，把这个沈宏志留下。
3: 哟呵，二哥，怎么你比我还坏呢？光拿钱不办事儿。
6: 哎呀，各位兄，你们说话可得算话呀，拿了钱就得放了我呀。
3: 闭嘴。
4: 老三，这个拿好了。去吧。
3: 用这么麻烦吗？
1: 走了。
4: 老三，这个拿好了，去吧。
3: 用这么麻烦吗？
1: 走了。
7: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4: 狡兔三窟之计。希望我猜错了，那也省得不少麻烦。
7: 你是怕沈家报告巡捕房？
4: 不得不放。

0: 说过去只有诸葛亮弄什么锦囊妙计，这二哥整得跟诸葛亮似的，还弄个锦囊给我。
1: 三哥，你就听我二哥的准没错。
0: 对了，你小子老接我短，我还没收拾你呢。
1: 你不是我三哥吗？

0: 王妃怎么还不来呀？别慌，会来的。
1: 我们再等等吧。怎么还不来？这是。

0: 人，来来过来，这个牌子福开森路第五根电线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哦，可能劫匪的第二个点吧。
1: 我就说嘛，事情没那么简单，都是那帮巡捕房的走漏了风声，平白的让老爷折腾来折腾去的。
2: 走，去看看。
0: 夫人，怎么回事？
3: 连个人影都没有，
4: 劫匪呢？
1: 还不是你们闹的。
0: 妈的！赶往福开森路，快！
3: 夫人，福开森路，走。
5: 真让二哥给说中了。
6: 是啊，要不今天咱哥俩全在里面了。
5: 对了，二哥的。待巡捕离开后，到福开森查。

0: 夫人应该就是这里了。人也没有，阿福。夫人，这怎么？老爷不会有事的。
1: 老爷，老爷，夫人，你看，把箱子举起来，什么情况？没看到，他们不会又换地方了吧？看看再说。
2: 注意，准备行动。

0: 说二哥让咱们在这儿等，也不知道等谁，你这不是急死谁吗？
1: 哎呀，三哥，你说你这着急的习惯能不能改一改？反正二哥又不会害咱。
0: 废话，我也知道你二哥不会害咱们，这不着急吗？
1: 好好好好，急急，等会儿啊。
0: 急死我了，
2: 你们先回去，我已经看巡捕房那帮人，
0: 还是我来吧。
2: 想得美，走。
0: 好，走走走。

0: 陈老板，我们的钱收到了，按道理应该放你回去，但是鉴于你的家人把这事告诉了巡捕房，那就麻烦你在车里委屈一下吧。你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百姓，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心安理得吗？好在你不是无可救药，如果还有下一次，自求多福吧。
1: 嗯。

0: 什么？我跟老子姐看看吧。
1: 沈先生，没事吧？
2: 谁让你跑徐公房的？你不知道里面全是酒囊饭袋吗？
3: 老爷，你听
2: 我说，你是不是想让这些劫匪把老子给害死呀？
3: 不是啊，你听我说，我不
2: 说什么说？
1: 别！沈先生，我们徐母房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还请沈先生和我们去趟徐母房，有些情况想要了解一下。
2: 去徐母房啊？做梦！
3: 老爷。你还是去一趟吧，巡抚房的权力也挺大的。
2: 老子不去，我就不相信他们
4: 敢给我捏造一下通匪的罪名。
2: 我告诉你，我沈宏志不是被吓大的人。阿伯，回家。

0: 我不是吓呆的，小人得志。好，动还是不动啊？我们暂时动不了他，我就不信他上红市就没有落难的那一天。
1: 走，向后转。走，三六，三七，三八，三九。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大哥，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你让我数数怎么了？
2: 行了，现在钱也到手了，咱们得忌讳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3: 裴阳，你说说想法。
4: 想好了，接着干日本人跟汉奸，让手枪队彻底名声大振。
1: 哎，这才是手枪队该干的事儿。
5: 你这。

0: 让老二把话说完。别让我把话说完啊！下一个目标雾森好了。这个人叫北村，是个日本人，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长期贩卖烟土，害了不少人呢。够日的呀！但是他跟沈宏志不一样。
1: 他十分小心，手下养了一群保镖。另外，老三，他家很有可能藏有巨款。切，要我说，再难对付的小日本也是一颗子弹的事儿，不用多说，我直接带人冲进去，直接抢了就跑。我就不相信他们的保镖能拦着我。
0: 张飞啊，张飞，
2: 还想李逵？
1: 你们俩净打我开心，
0: 老三。
3: 咱就这几个弟兄都像你一样，弟兄们早就打光了，得用脑子，别老蛮干，对弟兄们负责。海洋说的对，咱们这不是国家的，说不来就不来，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就得从长计议。不过呀，咱也不着急动他，北村的这条狗命，咱们早晚都得取。

0: 江先生，快请进。不用麻烦了，是这样的，这里呢有些钱，你拿去，分给那些穷苦的百姓和工人。
1: 江先生，听我说，
0: 我知道大家伙都快揭不开锅了。江先生，您这是雪中送炭。
1: 我代表工友们，您可走了。
2: 您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们都是同胞，说这话就见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另外，我相信沈宏志欠你们的工钱，很快就会还给你们了。
3: 就这样，我们没有抓住守将队。
4: 看来这个守枪队确实不一般呐。
3: 是啊，属下轻敌了。
4: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5: 你不能进去！
6: 哎，任克，你不能进去！
4: 让他进来。
5: 处长。
4: 吴处长，北川先生来我们巡捕房有何贵干？
7: 因为吴处长始终没有给在下一个交代，所以不得已亲自来问一问。
4: 哦，这种事儿北川先生打个电话过问一下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7: 吴处长，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回答，而不是说这些没有养分的话。你们巡捕房到底能不能抓住守枪队？如果不能的话，请直说。我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力量要比你们强得多。
3: 你说什么？我们巡捕房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们日本人来说三道四吧？
7: 这位是于探长吧？
3: 正是在下。
7: 巡捕房出动了大批人马，可到最后连个人影都抓不到。我要是于探长，早就剖腹自杀了。
3: 你，
4: 北川先生不会是来我们巡捕房耍威风的吧？
7: 吴处长，这是大日本皇军给你们的最后通牒，希望你尽快破案。
6: 告辞。
4: 欺人太甚！
3: 处长息怒。
4: 手枪队这个案子你给我继续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有线索别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3: 是。

0: 咱们研究一下啊，这个北村怎么杀？
1: 要我说，还是老办法，怎么抓的沈宏志，怎么抓他。等这小子外出，直接抓他，然后要赎金。
0: 不行，这个日本人跟沈宏志可不一样，绑了他会惹出很大的风波的。除了巡捕房，日本的军队也会出动，弄不好鸡飞蛋打。黑羊，说说你的意思。
2: 老三说的有道理，
1: 你看我二哥跟我一个观点。
0: 黑羊，你甭搭理他，你说说。

0: 谢，真棒，谢谢，哎，谢谢。怎么了？
1: 你快去看看吧，你妹妹金兰，啊，出事儿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你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哇，
0: 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和

0: 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底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纪小哥，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

0: 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门羊排都足足一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门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0: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都不收。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它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1: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说您也辛苦了一辈子，那咱们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一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1: 那这样算下来，这一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对身体营养有好处的好东西，
1: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力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力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力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一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1: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2: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1: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2: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2: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1: 那走吧。
2: 走
1: 走。
0: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2: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1: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和羊肉的香味，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2: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1: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2: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2斤生羊排才能做出1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1: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2: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5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5大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3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4罐

0: 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西明大街1002号，墨香曾在此流淌，长春日报的签字拓印下城市的年轮。2025年7月，随着西明大街换新开街，曾经的长春日报社成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3: 这座建筑现在换了一个身份，继续记录着长春的故事。现在呢，这里就像一个收纳城市记忆的宝盒，时间的脚步，城市的呼吸，就凝固在每一件展品里。
2: 这是一幅经过数字化的烙画作品《长春记忆》，它还有个别名《长春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重现了20世纪70-80年代长春的市井烟火和工业记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用常设的5大主题展览，铺陈出了长春的历史文脉和精神图谱。
3: 长春非遗的展区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装置哈，比方说我身边的这个琉璃镜，看起来像一个复古的大衣柜哈，左边的切换类别，右边切换曲目，我们可以欣赏到本地的黄龙戏、东北大鼓、集剧、评剧的很多优秀的节目。
2: 博物馆的延伸就藏在西明大街的每个角落，被时光打磨的石墙砖瓦间浓缩了长春的过往，而今日的步履与生机又为这条街注入了新的脉动。
3: 关于西明大街，很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也欢迎大家都来这里探索你独一无二的故事。此时此刻的我们，未来也会成为故事中的一页。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

响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
0: 工具箱发布标志着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关键一步，为提升全球早期预警能力贡献了新的中国实践。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幕，暂列票房榜前三。
0: 暑期档持续火热，多元题材满足观影需求，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2亿元。
1: 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中外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
0: 据长春轨道交通集团消息，目前长春地铁5号线、7号线均已进入空载试运行关键阶段，站内装修、防汛设施配套、运营实操演练等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计划于2026年底前陆续开通。
1: 长春地铁5号线起于卓越大街站，终止东大桥站，全长19.5公里，共设18座车站。长春地铁7号线起于汽车公园站，终止东环城路站。17工程全长23.2公里，共设19座车站。近日，21吨俄罗斯牛肉顺利运抵珲春口岸，并完成入境通关。这是珲春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投用后落地的首票俄罗斯进口牛肉类货物，为珲春向北开放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2025年7月，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正式投入使用，为跨境肉类进口业务开展筑牢硬件支撑。
1: 近日，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以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近一段时间，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跨境游掀起热潮。为了给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体验，珲春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当地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3: 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4: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2: 从过境游到度假游的业态升级，激活了珲春文旅消费新动能。同样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巧妙整合电影院、历史博物馆等公共文旅资源，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日前，敦化市推出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文旅活动，创新搭建观影加非遗体验的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可凭借当日影院有效票根，免费游览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
5: 既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参观敦化的历史博物馆，感受敦化的人文历史和非遗的魅力，体验感特别棒。
6: 近距离观赏刀画、剪纸、松花石这些敦化特色非遗展品，一边感受银幕故事，一边触摸老城千年匠心，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

0: 重日常。
1: 在激发文旅软消费的同时，吉林也着力提振大宗商品硬消费，以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撬动市场活力。今年吉林继续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消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两大政策持续开展，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或 2.0 升及以下燃油车均可按照新车价格领取不同额度的补贴。全省各地还相继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首次将二手车纳入消费券支持范围，实现新车二手车联动惠民。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参与，吉林全力以赴稳固消费市场向好态势。接下来还将持续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深挖文旅融合潜力，落实好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让商家切实看到效益。
2: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今天让我们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一面珍藏多年的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3: 这面战旗属于傅海宽所在的乌兰架海公社。1975年12月，傅海宽到任全国县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队踏查水源。当时的查干湖几近干涸，严重影响了周边生态。他带领技术人员一处处测量落差，一寸寸勘察地质。9个月的踏查之后，方案落地，利用松花江与查干湖8米的自然落差，从杰拉兔乡西堡屯村东南角松花江左岸引水，修建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在引松工程誓师大会上，傅海宽提出全县人民总动员，四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他率领全国县8万多名干部群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浩大的引松工程建设。乌兰架海公社曾集结3000余名群众，寒风酷暑中，泥泞沟渠旁，红旗猎猎作响。没有大型机械，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土方从沟底往岸上运，坡太陡，马车使不上，就用小车推，手磨出了血泡，胶布一缠，继续干。工地上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木架子、铺扇布或者挖地印子。工程建设的几年里，傅海宽的身影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挖土、清淤、修渠，样样带头干。1984年8月23日，历时8年建设的引松工程全线竣工。当闸门开启、水花奔腾的那一刻，这位轻易不哭的汉子满眼泪水。我们引来了松花江水，圆了全国人民百年的梦啊！昔日热火朝天的施工战场早已归于宁静。半个世纪以来，这面红旗承载的精神从未褪色，是激励一代一代人守土尽责、奋勇前行的精神财富。
2: 7月19号，一汽文旅工业旅游线路迎来对外开放2周年。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为长春工业文旅版图再添核心地标。以博物馆为起点，一条工业游线延伸开去，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全域活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工业遗产焕发的新活力。
4: 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浮雕震撼开篇。六大展厅内，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 CA-10、红旗 CA-770 经典防弹车、历年阅兵检阅车与自主研发 V-12 发动机、氢能动力等展品交织，完整串联起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的峥嵘岁月。
5: 开开眼界，是吧？看看我们一汽发展史。我要把今天参观和学习的这个体会带回我们本部。
4: 走出博物馆，沿东风大街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枣红色的大屋檐建筑群。这些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职工住宅，2015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人世间》等热播剧曾在此取景，让这份火热记忆走入全国观众心中。
6: 这是一汽的早期建筑，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的更续。一汽文旅呢，是一汽的一个窗口， 也是一张名片，它把中国汽车工业和我们广大的群众老百姓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4: 沿着东风大街向东出发，就来到了位于汽开区95栋原址的新华书店汽车厂店。这家书店与一汽同声共长，

0: 1953年，新华书店流动服务队开进厂区，逐渐发展成新华书店汽车厂店。2005年，因房屋改造，书店搬迁。今年2月，这家见证一汽发展历程的书店重回原址。近200平方米的空间内，最引人注目的是特设的汽车专区，各类汽车书籍与红旗车模，让书店别具特色。
1: 重启后的新华书店，我们升级了环境、主题和业态，我们打造了独有的汽车文化主题空间，极大的丰富了品种，让书香和工业技艺在这里交融。
0: 在距离新华书店不远处，一汽富华文创展厅同样引人驻足。展厅采用动静分区的空间设计，巧妙融合接待洽谈、文创展销与咖啡社交等多重功能。设计上深度融入中轴线布局、山水意境与红色点缀等红旗经典元素。展厅内各系列红旗汽车车模、国风雅韵系列高端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让游客感受国车的风范与品味。
2: 我们一汽文旅运营2年以来将一汽的历史工业遗产，然后将一汽的智能生产线、文化展馆以及研发实验室，开发了这四类的研学的线路，未来会打造一汽文旅移动巴士剧，预计下周就会与这个游客见面。
0: 从静态展馆到沉浸式线路，从单点打卡到全域漫游，如今以博物馆为起点、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文化为亮点的长春工业文旅生态圈正在加速成型。
3: 近年来，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传统耕作局限，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
4: 走进扶余市新府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丰产效果十分亮眼。
5: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4: 一地三熟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间作、麦豆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投入，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保护黑土地力。同时，新模式彻底盘活耕地产能，叠加三季作物收成与惠农补贴，地块综合产值大幅提升。
6: 一地三收的模式，实验基地是2场地，咱们从3月20号开始播种小麦，5月1号开始播种玉米，现在到7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增收10000元以上吧。
7: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益，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少产，额外增收1茬小麦和1茬大豆。
4: 从一年一熟靠天收到一地三收科技种。小小的田间变革成为吉林深耕科技农业、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
3: 7月的吉林夏风漫卷，繁花盛开，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去看看去。好。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这个女的呀，叫金凤，她妹妹金兰叫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不被糟蹋自尽了。
2: 哥，打听清楚了，这个女的呢叫金凤，她的妹妹叫金兰，被一个叫北村的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为了不被糟蹋自尽了。
3: 北村？那不是咱们要干掉的日本人吗？
2: 应该是吧。
3: 哎，国家积弱，要不然何至于此？
2: 哥，要不咱们找到北村，
1: 咱俩这个办法搞的。
3: 不着急，过去看看。哎，让一下，
4: 给我一下，给我一下。哎，
3: 姑娘，你把这块牌子收了吧。这钱你拿着。
5: 这位大哥贵姓？
3: 姑娘，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的，你只要记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行了。
5: 这位大哥，我金凤虽然出身贫苦，但是还知道知恩图报，你现在给了我钱让我安葬我妹妹，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等我安葬完了妹妹，我就跟你走。
3: 跟我走，比你现在还苦。
6: 大哥，站长。大哥，二哥找你。嗯。
3: 姑娘，赶紧料理后事吧。走。
1: 俊凤啊，这会儿你可遇上好人了。
7: 这北村一定得杀，而且得大张旗鼓的杀。我得让小日本知道咱们的厉害。
8: 大哥，你受啥刺激了？
7: 这小日本欠咱们的太多了。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身葬妹的姑娘，她的妹妹就是被北村给害死的，还差点被北村给糟蹋了。
8: 我干小日本他祖宗！大哥，现在我就集结兄弟，非扒了北村一身皮。爸，
9: 你先冷静，该杀还是得杀，但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新账老账一起算。我都摸清楚了，大哥，这小子平时爱跳舞，几乎每天晚上去同一家舞厅，但是那人多，不方便动手。
7: 那就在路上下手啊！
9: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来。
10: 这条路上平时车少，人也不多，咱们就跟着动手。另外，老三，北村的受害号你看看。
8: 1-255。
11: 怎么样，长官，能抓人吗？
12: 小日本干的。
11: 对，就是小日本干的。
12: 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11: 为什么呀？这就是在你们管辖区发生的事儿，这满大。

0: 的人都看着呢，为什么抓不了啊？
1: 我说您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不是我们不想接这个案子，你这个案子牵扯的日本人，你到哪告都不会有人接的。
0: 你们这不是巡捕房吗？你们就是抓坏人的呀！就现在有坏人了，你们这样，这你们都算什么巡捕啊？
1: 哟，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不算巡捕，我告诉你，这是巡捕房。
0: 是我要见你们长官，我要告你们包庇日本人。
1: 你找谁都没用，你是就出去滚，少在这给我撒野。哥几个，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我的姑娘，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这日本人的案子我们也惹不起啊，你还是回去。
0: 别碰我，我不走。
1: 下来，出去，别闹啊。拉出去！
0: 别碰我！我要见你们长官！
1: 我
3: 怎么
1: 了？
3: 怎
1: 么
3: 回事？
1: 好，有人
3: 弄。这位姑娘，我是本巡捕帮探长于志新，不知姑娘有何指教？
0: 我要告他，告他不接我的案子。
3: 怎么回事？
4: 涛儿，
1: 起来！
5: 向日本干的。

0: 这位姑娘，放心吧，你的案子我接了。
1: 真的？
0: 我于某人说一是一，没必要骗你一个小姑娘。
2: 于志兴啊，于志兴，你明明知道小日本他就是个麻蜂窝，你去捅他干什么呀？啊！
3: 可这事儿毕竟发生在我们的辖区，如果不接，我怕影响不好。
2: 现在不是我们要面子的时候。他北村是谁呀？他不仅是日本侨民，更是工部局的董事。你现在抓了他，你认为他小日本能善罢甘休吗？现在他小日本还在问孙正武那事跟我较劲呢，啊！你现在何苦招惹他们呢？
3: 处长，这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动不了北村，可我恶心恶心他们总可以吧？这小日本平时太嚣张了。

0: 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记住一条，别给我惹太大麻烦。
1: 是，您放心，我会把握分寸的。
2: 報告。北村さん、予算がお見えです。
3: 通せ。
2: どうぞ。
4: 北村先生。
5: 余探长，请坐。
4: 谢谢。
5: 余探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呢？
4: 是这样，我们徐母方接到一份状子，是状告北村先生杀人的。
5: 状告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想活了？
4: 北村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狗急了还能跳墙呢，何况是人呢。
5: 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4: 我们巡捕房可以帮北村先生脱离干系，但是
5: 您有话直说。
4: 我跟北村先生也算是一见如故了。不瞒您说，现如今不管做点什么事情都要走关系，尤其是像北村先生牵扯的这种杀人案件。
5: 我明白了，于探长来是想要一些钱财是吧？我觉得你吧，就是狗急跳墙，要不然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们巡捕房有这么大的底气，敲诈我？
4: 北村先生，还请慎言。

0: 既然这样，威森先生，告辞。
1: 当我却无听。
2: 备车。
3: 哥，那边就是北村的家。

0: 刚才那个人就是虹口玄珠坊的尉迟敬。上一次我们去沈宏之那拿赎金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人还堵了我们。
1: 希望他别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0: 死にたいのか。
1: よしよし、そろそろいいだろう。気にするな。
2: 去舞厅的时间了，
3: 二哥，这个
2: 按计划行事。

0: 你是有什么心事儿，还是心情不好啊？没事，喝口水。要不，咱俩出去喝两杯。
1: 金凤姑娘，你好，你好，我来问问我那案子的进展怎么样了？哎呀，很难办呐。我也找过那个日本人，但是一我们有了直接的证据，二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人家根本不买账。现在这案子掐在这儿了，难办呐。
2: 于探长，您再帮我想想办法，我妹妹她真的死得特别……
0: 我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

0: 怎么样？
1: 一切顺利。

你这什么得干活？送信的，这儿封信请交给北川先生。给我，走吧。好，我居然还把希望寄托在巡捕房的身上，真是可笑。 早就应该知道他们什么也办不成。锦兰，我不能让你白死。既然巡捕房靠不住，那我就自己来。我一定要给你报仇，一定。

0: 犯人の指輪じゃないか。
1: 北川阁下，深夜打扰，万分冒昧，还请见谅。不过贵兄长命在旦夕，也顾不得时辰，还请北川阁下务必立即出发，前往闸北苏州河畔。贵兄长之命，全握于北川阁下之手，切记，切记，手枪对警杖。

0: 什么人？
1: 瞧你那熊样，灌几杯黄汤就成这样，
2: 老子们乐意。
3: 梁哥，最贵，赶紧滚开！
1: 不是怎么着？你们日本人还管得着我们喝不喝酒了？
2: 就不走了？
0: 啊，
1: 来来，冲冲他妈老子来！
0: 赶紧给我滚开！信不信我不客气了？

0: 虎子，
1: 哎，
0: 你们干。
2: 大哥，二哥，是个保险柜，
0: 好东西都在里边了。
1: 没密码，打不开呀、啊。
3: 康总，
4: 好，
2: 这
4: 来查。哎，
0: 走，一
4: 二，走，
0: 打。
3: 老二，这回可够小日本哭的了。老三那边也应该完事儿了，咱们走吧。

0: 是你。
1: 你。
2: 大哥，外面来了一支小鬼子的巡逻队，赶紧撤吧。
3: 剧，
1: 不可能的，哥们。
4: 卡尔哥，这怎么弄不开呀？
3: 这小日本弄这么个玩意儿也不嫌麻烦呀？
1: 所以说它里边放好东西呢。
5: 三哥，
6: 这办妥了。
7: 你看，我办事儿你放心。哎，对了，大哥，你知道那北村死的时候都尿裤子？
8: 厉害厉害！
7: 这从哪儿弄一保险柜回来啊？这北村他们家弄的啊？
1: 等你开呢？啊？
8: 打不开、啊？
7: 让我打？
9: 我来商量商量该怎么办、
7: 啊。这太……
9: 钱！
7: 是，这保险柜嘛，要密码。大哥，这绑个手榴弹不就炸开了？
9: 你说我们一屋子老爷们都没想到这么好的。老三，你
0: 让我进去啊！
9: 炸！
0: 你让我进去！
10: 你不能进去，我大哥他们正在开会呢。
0: 你让我进去！大哥，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9: 这话说的，你快起来，姑娘，快起来。
7: 不是，等会儿，大哥，我这杀了个北村，你什么时候欠下这风流债了？
9: 这姑娘就是上次我跟你们说的这个卖身葬妹的姑娘。
7: 哦，对，就是上回受刺激那回。哎呀，走吧，二哥，咱喝酒去。
9: 走了，
8: 哥，
9: 你也不留下。
3: 姑娘，你先起来，来，快起来啊！有事儿坐下说。坐下呀？你说你这是何苦啊？我们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你姑娘家，好好找个人嫁了，跟着我们遭这份罪干嘛？
0: 我不在乎。我妹妹死了，金鹏无家可归了。从大哥你给我银子的时候，我就打定了主意，这辈子都要跟着你。现在你杀了北村，替我妹妹报了仇，这个大恩我一定要报，所以以后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是跟定你了。
3: 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啊？你也看见了，我们这个地方全是老爷们儿，你姑娘家也不方便、啊。
0: 我不走。
3: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3: 胡大壮，进来，把他给我拉走。
0: 我不走。
3: 走。
0: 我不走。

0: 您还是走吧，瞧你的卦不甜。
1: 对，走走走，
2: 别动，我不走。
3: 还走？
2: 不走。
3: 哎，跟来时候一样，虎子，把眼睛蒙上。
1: 好嘞，好，放心，大哥。
4: 我还会再回来的。
1: 我说，
3: 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喝酒去了吗？这老三呢？
5: 老三回来睡了。说正事。啊？怎么安排这姑娘？
3: 什么怎么安排啊？爱去哪儿去哪儿呗。
5: 哟。大哥，你心肠太狠了，这么好的姑娘就这么放走了，太可惜了。
3: 我是怕耽误人家，这么好个姑娘跟着我有什么好惹的祸？
5: 也是，跟着你是耽误人家了。
1: 那怎么说话
3: 啊？哎，说正事儿，咱们得有个长远打算，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这么下去怎么行啊？
5: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3: 那这样，我让虎子弄点酒，咱哥俩边说边聊。
5: 行啊。
3: 虎子，

团队。小强队，奴らに償わせてやる。

0: 署长，我们得到消息，昨天晚上北村被人杀了，保险箱被盗，动手的是守枪队。
1: 又是这个守枪队，看来现在他们的行动目标是越来越高了。现在是工部局的董事，这没准接下来就会是什么日本将军。
0: 有可能，不过这北村身居高位，现在被干掉了，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这事儿我们管不了，让他们自己头疼去。守枪队现在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0: 暂时还没有进展，他们行踪非常诡异，不太好找啊。不过这守枪队也算给我们出了一口气哈，这北村死得好啊，省得小日本不知道前高地厚的。
1: 哼，说得对。妈，这件事儿恐怕能让小日本气个半死。
2: 北川、私の自慢の弟子だ。今中国に着いた。壮大な大日本帝国の上海。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

0: 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
3: 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4: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6: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7: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 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

0: 是太值了，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 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 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记得明明是这儿啊，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1: 我说手咋能打开吧？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呢。
2: 白哥，
3: 让我看看。哇，
1: 小日本吸了咱多少钱啊？这回让他们心疼死了。
4: 还是你能耐，
1: 上回我说炸开了。
3: 咱们也算是有钱人了，可是话说回来啊，这么多钱要是不好好利用的话，不就坐吃山空了吗？
1: 你说那老二
5: 是
4: 大哥，你说的对，这个我想好了，咱干买卖吧。
1: 啥？二哥，你脑子咱哥仨杀个人还行，你这做买卖这有多少金条的家谱你赔呀？
3: 这个做买卖咱也不懂啊。
4: 大哥你听我说，咱接下来要干的事儿还很多呢，总不能只出不进吧，这样一来就不怕坐吃山空了。再者有个正经生意也算是对身份的一种掩饰，反而我觉得更容易打听消息。
3: 办法是好办法，可是谁来干呢？
4: 人我想好了。
1: 谁呀？
4: 你。
1: 我？
4: 大舅哥
1: 高志远。
4: 人家本来就是开盐行的，再加上咱对他知根知底，信得过他。
6: 合适。
4: 关键的是人家懂行啊。
6: 老三
1: 啊，
6: 你想下屏不？
1: 想。
6: 那你们去一趟呗。
1: 好啊。
6: 你到了那儿好好跟高先生商量，人家愿意干就干，要是不愿意干的话
1: 也得干，
6: 注意分寸。
1: 放心吧大哥。哟
7: 来，拿着，慢走啊。行，谢谢啊。

0: 大气来了，志远哥，稀客稀客，小平啊，哎，还不赶紧请你大气哥里边坐？快走快走，
1: 走，
0: 来，哥敬你一个，谢谢。来吃吃吃吃，这都你喜欢吃的啊。哎呀，小平啊，哥说什么来着？整天想啊盼的，是吧？大气哥不是来看你了吗？大气啊，
2: 啊，
0: 这回来不光光是看夏平吧？
2: 不瞒志远哥说，找您还真有事儿。
0: 有什么事儿说吧。
2: 啊，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您出山加入我们大上海手枪队。
0: 大上海手枪队。
2: 哦，是这样，我们哥仨从监狱出来，不是去了福建吗？在福建呢，老蒋却让我们打红军呢。我们哥仨一想，这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吗？我们就又回到了上海，成立了手枪队，专门杀日本人、杀汉奸。
0: 这是好事儿啊！
2: 是。
0: 哎，你们让我参加你们大上海手枪队。你看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这
2: 志远哥，舞刀弄枪的事儿用不着您，有我们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想请您去上海开盐行。一来呢，是为我们手枪队筹措经费；这二来呢，就是在日本人和汉奸的眼皮子底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秘密联络点。
0: 这样。
2: 志远哥，这么跟您说吧，如果我们在上海没有您这样的后台，我估计我们手枪队在前台的戏也不好唱了。

0: 兄弟啊，啊，这件事呢，非同儿戏，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1: 好，志远哥，共谋救国，事关重大，还望三思啊。

0: 哥，还没想好呢。
1: 妹子，哥其实在担心你呀。你说哥要再出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0: 哥，你放心，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你说什么？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绝对不行，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啊。
1: 这不乱弹琴吗？你个姑娘家家的，这里边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0: 你和大气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要是你们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我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与其这样每天担惊受怕的，我还不如跟你们在一起相依为命。

0: 你可得想好了，这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呢。此一去是凶险无数，九死一生啊，再有没有我们现在的清贫安闲日子了。
1: 你放心，只要能和你们在一起，我万死不悔。
0: 真的？
1: 嗯。哥，你就答应吧，去嘛去嘛，哥，哥。
0: 好，我答应你，跟他们去。
1: 哥，你最好了。
0: 我好，你好。人还没嫁过去呢，胳膊肘都拐出去了。
1: 我哪儿有啊，我这不是拐着你吗？
0: 你拐着我呢？
1: 嗯。
0: 你把我拐给他们了。你这傻孩子。

0: 高大哥，夏平，感谢你们加入我们。哈哈，
1: 多队长客气了，你们才是真英雄、真汉子，能够跟你们共事，那是我的荣幸啊。哪里？哎，这算是开张了，可这生意门可罗雀。哎，
0: 别着急啊，这得慢慢来。俗话说得好，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2: 哎呦。
3: 借您吉言了，
0: 大哥！吴德俊，别给杨洋添麻烦。除了今天，你有大把的时间收拾他们。
4: 早晚收拾他们。
0: 那我们先进去吧。
5: 里边请。
0: 来。明天咱们在这四个地方分头行动。 刘峰，这一带的日本浪人一贯的横行霸道，被他们欺辱过的百姓就不下百人，重伤就十几个。两个老者被打后不治身亡，领头的好像叫个什么藤井。
6: 记着，
7: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用枪。
6: 好的。刘峰，记住了，下手一定得狠，就刚才他们说那叫什么？大哥说那个藤井。
7: 藤井，
0: 嘴上流利多毛，就是打不死，你别让他后半辈子站起来。
6: 顺便把他嘴上那村尿毛一给我拔下来。
0: 放心吧，哥，这撮毛我是替他修理定了。老三，你带着几个兄弟去砸日本人的那个大烟馆，这个大烟馆喝足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早一天砸，早一天解恨。
6: 好，
0: 放心吧，大哥。
6: 老二，
0: 你去杀那个地痞阿三。 我带着虎子去杀大汉奸刘金海。
6: 刘金海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晚上杀他合适。大哥，我去吧。嗯。

0: 席位是想来点淡的呢，还是来点纯的呀？
1: 小二，爷今天包场。
0: 你说什么？
1: 爷要包场。

0: 하죠.
1: 박해.
2: 대중, 아, 대중, 대우지, 대우지.
3: 나와, 나와.
4: 这不太好吧？这是日本人开的烟馆，
5: 听不懂中国话吗？

0: 爷，
1: 八哥，
0: 八哥个头啊！八哥，
2: 谁敢动？
0: 刚才就跟你说过，把所有人都给我请出去，但是这四条狗给我留着。
1: 八哥，爷爷。

大烟膏子我们中国人抽不习惯，还是留给你们日本人抽吧。你要是愿意抽，我就让你抽个够。

爷爷，我今天不想要你的小命，但是你这糟心的胡子，我是要定了。

0: 商人，
1: 中国人。刘金海，128事变之后，主动跟日本人勾结，狼狈为奸，出卖同胞，十几家中国商行被你们逼得倾家荡产，其中有一家掌柜的被逼得上吊自尽，老婆跟女儿又让你这个狗腿子逼去了窑子，母女俩受不了非人的欺辱，最后也都双双跳楼自尽了。你罪孽不小啊。
2: 误会啊，我刘某虽然给日本人做点小差事，可那是被逼无奈的。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好汉高抬贵手，放过你马吧。
1: 这世界上有一种人要钱不要命，还有一种人要命不要钱。
2: 那您是？明白明白，您是要钱的那种。只要您不杀我，我把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您。

0: 看来你是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乖乖的把东西拿出来。
1: 好汉，能不能告诉我你受谁之托？
0: 我是受那些被你和日本人杀害的同胞之命。
1: 自古劫财不害命，我刘某就是倾家荡产。
2: 你个劫财不害命，
3: 这些话你早该对那两个被你送去窑子里的女人去说。
0: 刘金海，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手枪队江海洋。
1: 好汉，好汉饶命，饶命啊！我已经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了，你放我一马。
4: 你说话要算话呀。
0: 你错了，这些钱不归你也不归我，这些钱应该归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啊。忘了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就是专门为那些冤屈的灵魂讨债的人。

0: 出事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1: 白天发生了三起案子，刚刚又发生了一起。大户刘金海在家里被杀了，看样子应该是白天那伙人一起干的。
0: 走，去看看。
2: 大哥，今天我们砸那烟馆别提多过瘾了。小五，你给大哥讲讲砸烟馆怎么砸的。
1: 那砸的真叫一个过瘾啊！哎，你们说最后怎么着？
3: 怎么着？
0: 剁了！
4: 二哥，你说二哥去怎么杀这个刘金海？肯定是一枪毙命啊！
5: 打一枪，
6: 这二哥怎么还没回来？谁？怎么说话呢？闭上你的臭嘴！
7: 大哥，这二哥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你也闭上乌鸦嘴。
6: 等我呢？
5: 兄弟们，行了，大哥，二哥也回来了，说两句吧。来，为了这次咱们手枪队的成功，干杯！干杯！走起来了，坐吧。
8: 顺利吧，
9: 我爷。
8: 顺利。哎，营长。嗯。啊，忘了。大哥，你说明天早上咱这帮人肯定都能上报纸吧？
5: 那还用说？肯定能上。来，大哥。来。
8: 咱们下一个目标该是谁呀？
10: 对呀，下一个目标是谁？
5: 你们几个臭小子，是不是手又痒痒了？啊！
11: 真巧。
5: 我可告诉你啊，咱们这儿。
12: 上海是不是相对什么密线声？号外号外号外号外！过来这儿。最近日本人和巡捕房被人闹得是鸡飞狗跳的，动静不小啊。几个汉奸和日本人被杀了，看来上海滩。
13: 还是不缺乏抗日意识的。虽然日本人压着不让见报，但是那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压得住啊？这伙人的名号我已经打探清楚了，叫什么手枪队，是专杀日本人和汉奸的。
14: 手枪队，
13: 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12: 张老弟也是手枪旅的。
15: 是啊，你帮我查一查那个叫江海洋的，查一查他现在在干什么，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吴桑，帝国的侨民在你们辖区内受到了伤害，这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尊严的挑衅，他们不应该因为你们的愚蠢而受到牵连，更不应该因此而送命，包括帝国那些无辜的朋友们。
16: 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快给我一个答复。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这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嗯，
17: 你来的正好，一连发生了4起案件，怎么回事啊？
18: 处长。
19: 属下无能，
20: 饭桶，废。
19: 哎，你说你啊，于志杰，
2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

0: 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

0: 讲，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了，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你说，什么样的？

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我让你查手枪队的第一个案子开始查到现在，你给我查的什么名单出来了？啊！
1: 处长，这伤害太大了。
0: 好，这事我不逼你啊。手枪队这个事儿你给我继续查。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这日本人有一批重要的物资。 要通过我们的辖区转运出去。这小日本不相信我们，要求惠斯捕房的人一起来行动。老岳，这东西可是不会动的了，所以你必须给我加派人手，寸步不离的给我守在那儿。
2: 是，除非日本人来把它运走。
0: 这事你能不能行？
2: 处长，我能问问。 是什么东西吗？你
0: 管他什么东西呢？我就问你能不能行，
3: 保证完成任务。老公啊，哎，您刚刚微先帮我盯一下，我出去一趟。来。

0: 这个兄弟，他也不是故意的，给个面子算了。滚开！要不然你也撕了他的脸！哎，别！多多包涵，多包涵。放下，放下。
1: 把东西装好，抬进去，
2: 快快装起来！再有下次，

0: 小姐，秋野先生前来拜访。
1: 快请。秋野先生，你好。
2: 刘小姐好。
1: 秋野先生，您请坐。
2: 哦，不麻烦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外甥女由美，她在上海一没有什么朋友，二对这里的环境也不熟悉。我今天贸然带她前来认识刘小姐，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
1: 由美小姐你好，人长得真漂亮。
3: 刘姐姐，以后在上海还会多麻烦你，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嫌弃我。
1: 怎么会呢？我在上海也没有什么朋友，要是由美小姐愿意陪我的话，我求之不得。
2: 哎呀，太好了，看来无意间我还成就了一段好事啊。这样，你们聊，我先告辞了。
1: 常叔，送秋野先生。
2: 哎，由美，跟刘小姐好好学习啊。

0: 刘小姐，告辞了。您慢走。请。刘姐姐，我对刺绣特别感兴趣，可以带我参观一下吗？好，没问题。这边请。 刺绣起源于人们对装饰自身的需要。据传说，在我们中国皇帝时代就有彩绘花纹的记载。那个时候，人们用色彩来美化自己，将它们涂在身上，称为章身；再进一步，就是刺在身上，称为纹身。后来，就将它们画到了衣服上，最后。 发展成绣到了衣服上，这其中呢包括三蓝绣、水墨绣等特殊的风格。不过我们柳家的针法独树一格，真的是太厉害了。是啊。 古人的智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也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那也很厉害了。翁姐姐，我很喜欢旗袍，我可以在你这儿定做几件吗？当然可以了，到时候我亲手给你定制。谢谢你。
1: 来来来来来！嗯，哎，大哥，说个事儿，咱现在弹药不足了，从福建回来的时候就没带多少，最近杀了不少的日本人跟汉奸，剩下不多了。我也注意到了，你说这要没弹药的话，咱们不就跟少了只爪子的老虎一样吗？
2: 不是大哥，咱不是刚抢那个叫什么北村的吧？用那个钱买弹药不就完了吗？
3: 老三，咱现在开银行，以后还要开很多的分号，这都是不小的开支。再加上平时自己也得用，总得留着点以备不时之需吧？嗯，
4: 嗨，那就继续抢日本人呐！这日本人啊，好比咱们的小金库，咱没有了就抢，没有了就抢，<笑>没有了就抢。<笑>
2: 老三说的对，
3: 来，
2: 我干一杯，来。
3: 我这几天呢，也在想这件事儿。这样，明天我就经城里打听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目标，咱再干他一票。
5: 就这么办。
6: 不，二哥，我也去。这两天在家里待着憋得慌。<笑>
7: 大哥，咱不能让他憋得慌。明儿带着他。
8: 去行啊，但你也听你二哥的话。
9: 大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一天说我八遍。行了，这不定了，来来来，干杯，
10: 来喝一个，来。
11: 今儿水母房的人多，这样吧，找个地方先住下，晚上再说吧。好。
12: 二，哎，二，哎哎哎，
13: 怎么了？啊，你不认识我？我是那个水果怎么了？哎，我还吃你啊！你给我
11: 二哥，
13: 钱，我给他。
11: 你给我钱呢？奶奶，欺负人！
14: 我给你钱，我砸你盆儿呢！我操你！
15: 他奶奶，你他妈谁呀？
16: 白吃白喝还不给钱？去你奶奶！你谁呀你？
17: 刚才这样巡逻的时候，从哪儿出事了？
18: 人呢？看着往这边跑了。
19: 你们四处找找。
20: 是。
21: 走走走走走，给我上。
22: 快快快走。

0: 冯大哥，
1: 快，这不是抓着一枪，跟我来。

0: 你们先进去躲躲，晚上回来咱们再聊。
1: 行，放心，安妮。给我搜，这边，楼上搜索信号。
2: 别往搜，我给他们打不走。
1: 开门。
0: 哎，等等，
1: 怎么样？你们搜到没有？
3: 没有，
0: 没有。
1: 他叫我这边来了。
0: 这下也没有，我搜过了。走走走，前面搜搜，
1: 有没有？
0: 没有。
1: 走，去前面，前面那个箱子。
0: 哎呦。
1: 搜索信号，
0: 来，
1: 来来来，冯大哥，说说吧，怎么就当上巡捕了？嘿，
0: 别提了，穿上那身皮我才发现，我是真不适合干这个行当，这哪有当兵打小日本来的痛快，对吧？
1: 说的是。
0: 对了，你们怎么也回上海了？
1: 冯大哥不放猜一猜，
0: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神仙。这可是机密啊！二哥，你就别埋着了，说吧。<笑>说吧，我听着呢。
1: 我们就是手枪队。
0: 手枪队？哎，你们居然就是手枪队！
1: 我怎么就没想到？冯大哥，这你上哪儿想去？<笑>那这么说，手枪队就是咱们手枪营的兄弟，专门对付小日本跟汉奸，带头的是我大哥杜凌云。
0: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巡捕了。打小日本、杀汉奸，这才是爷们该干的事儿。算我一个。
1: 痛快，你只要加入，我举双手赞成。
0: 那既然冯大哥你这么痛快，现在开始你就是手枪队的人了，但是你得继续留在巡捕房。
1: 为什么？手枪队里的人全在暗处，没有能摆在明面上的，消息来源十分有限，你的身份恰恰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所以我想你继续留在巡捕房，专门打听消息。
0: 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1: 来，
0: 来，
1: 干。
0: 这说说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首先，对现在的情况呢，是弹药紧缺。哦，弹药。海洋，你这一说弹药，我这里倒有份情报。就说，是这样。
4: 前几天这小日本托我们帮助看管一批货物，没想到这批货全是军火。要不，咱帮他给劫了？ 那还等啥？劫了他呀！二哥，是肉到嘴里哪儿不吃的？
0: 但是有点难弄，那个仓库戒备森严，还修筑了机枪工事，十分难打。这搞不好，咱都得扔里头去。
4: 嗨。

0: 那赶紧说一说这批军火的详细情况吧。
1: 好，来，是这样，那个仓库它是这么个情况，

0: 请进。老赵，打听的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有两个消息。一方面，日军军火从上海转移，上级要求我们对这批军火进行拦截，如果吃不下的话，也绝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到日本人手里。第二，你托我打探手枪队的消息，我探清楚了，果然不出你所料，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骨干，领头的是杜凌云，其中还包括江海洋和张大器，这些人十分了得。
0: 这就错不了了，江海洋对我还是有戒心的，看来他们这次回上海是找日本人来报仇来的。
1: 哎，这个没办法，他们现在是自称体系，暂时我们还没办法影响他们。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目前关注的是军火的问题，毕竟我们的游击队还十分缺弹药，但是我们尽可能吃下这批军火。
0: 我们人手确实有限，如果我们单独行动的话很难成功。哎，老赵，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手枪队的力量？毕竟他们也是对付日本人的呀。
1: 这个可以考虑，虽然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查到他们的具体地点，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叫金凤的姑娘，她一直在找杜凌云，或许我们通过她可以联络到手枪队。
0: 好，老赵，咱们抓紧找到这个叫金凤的姑娘，安排她和我会面。
1: 嗯，好。
2: 你们找谁啊？
0: 是金凤姑娘吗？
2: 是啊，你们谁啊？
0: 哦，金凤姑娘，我们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我们想找到手枪队。
2: 我不认识什么手枪队。
0: 金凤姑娘，我们知道前几天你为了妹妹的后事和手枪队接触过，你放心，我们对手枪队没有恶意，是想帮助他们。
2: 真的？那行，我可以帮你们，但是有个条件。
3: 好，说说你的条件。
2: 我帮你们找到他们，但是你们得让杜大哥把我留下，我想加入手枪队。啊？
0: 你想加入手枪队？
4: 想加入手枪队。
0: 行，我帮你。
2: 一言为定。嗯，那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
0: 好。
2: 龙先生，前面就是。龙先生，上回他们就是把我放在这儿，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0: 啊，好，咱们去那边看一看。
2: 好。
0: 这位兄弟，我一不是日本人，二不是巡捕房的，我们是来找杜凌云的。
5: 大哥，大哥，
6: 怎么
5: 了？那个伙子抓了两个人，一个叫金峰，还有一个不认识，口口声要见你。
6: 带他们进来。
5: 是。
2: 邓大哥，
6: 哎，你好，
2: 我又找到你了。
6: 你好，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2: 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肯定要来找你啊！
6: 别，
0: 杜营长，我们可以单独聊一聊吗？
6: 林峰，带他们先下去，我有事跟这位先生说。
0: 哦，好。
2: 龙先生，别忘了我们说好那事儿。

0: 多营长，鄙人龙桥业，我也是中共驻上海地下党一名联络员。
1: 共产党，嗯，龙先生请坐。
0: 杜营长，我这次来是想和守枪队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人。
1: 怎么个合作法呀？
0: 日本人有一批军火，最近要从上海转运，我们想和守枪队合作，共同吃下这批货。
1: 日本人的军火呀，据我所知，你们共产党游击队的数量众多，人也不少，更是神通广大呀，凭你们的能力完全可以自己吃下来呀，干嘛非得和我们合作呀？
0: 我们哪里有那么神奇呀，我们也是凭着一腔热血，日本人的军火马上就要运走了，我们时日不多，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提议，这毕竟对我们双方都是有益的事情。
2: 谁来了？
3: 哎呦，
2: 大哥。
3: 这位
0: 龙先生
2: 啊。
3: 龙先生，
2: 你们认识？
3: 对，
2: 都是朋友啊。
1: 哦，正好这个龙先生啊正跟我商量劫持日本军火的事情呢。
3: 龙先生，你也知道日本军火的事儿？
1: 你还不知道吧？龙先生是共产党。
3: 这样，龙先生，这件事情能否容我们兄弟几个商量一下？
4: 好，我在外面等着。
2: 好好好。二哥，你给讲讲这怎么还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5: 老二，这龙先生可好？
3: 说来话长，以前我还觉得他身份很神秘，现在既然确认了，反而更加安全了。
1: 哎，你说，你们也知道这批军火的事儿？
2: 知道啊，大哥，昨天晚上冯先生告诉我们的。
1: 冯叶胜？
2: 对啊。
1: 这小子干什么呢？
3: 他现在在巡捕房，已经答应加入手枪队，为我们以后提供情报。
1: 那好啊，有了这条线，咱们干什么都能事半功倍啊。但这个事儿啊，仅限咱们三个人知道，不能泄露，尤其是你啊，这关系到冯叶胜的性命安全。
2: 哎，你放心吧，大哥，我分得出轻重。
1: 那和共产党合作的事儿，
3: 现在不管他是什么党，起码我们的目标是不冲突的，对我们有好处。答应他。
6: 杜营长，那我们就说定了啊，这回要仰仗守枪队了。
3: 好说好说。
6: 那我就告辞了。
7: 哎，杜大哥，你答应罗先生的事儿了吗？
1: 什么事儿？
7: 罗先生，咱俩说那事儿。
0: 对不起对不起，杜营长啊，我还得向你求个情，我看金凤姑娘是有心抗日的，你把她就留在守枪队吧。
1: 龙先生，这个你看，我们守枪队都是些大老爷们儿的，留下这么一女孩子，不合适吧？
7: 我不在乎，我可以杀小日本，然后还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特别能吃苦。
8: 你杀小日本，你用什么杀？你又不会用枪。
7: 我不会用枪，可以学。
3: 大哥，我看这姑娘挺好的，再加上人家有心抗日，都那么求你了，留下吧。
9: 是吧，老三？
2: 没错。我觉得二哥说的一点都没错。
6: 杜营长，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好，您
1: 慢走，
2: 慢走。
7: 哎，谢谢邓大哥，谢谢邓大哥，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们做饭。
0: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人转运军火的时候，必定会走这条路。虽然仓。

0: 我们也可以打，但是仓库防卫比较严密，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包围。虽然最后我们能拿下仓库，但是伤亡也会惨重啊。
1: 对，仓库那块儿咱没必要去碰。嗯，
0: 还不如集中精力在这里打伏击。这里离江边很近，我们的人在江边准备好船只，一旦得手，转移起来也非常方便。
1: 那这个地方困难大吗？
0: 有困难，但是相对较小。
1: 那咱就换个打法。
2: 行动之前，把这头仔细的盘查一遍，把所有沿途的钉子全给我拔了。
3: 好嘞。
4: 报告队长，饭做好了。嚯，
5: 哟呵，这头发剪完真漂亮啊！
6: 好看，
7: 挺漂亮的，
8: 好看。
4: 我加入咱们手枪队了，头发肯定要剪，方便行动啊。
8: 哟，好看。我你好，对。
4: 哎，饭做好了，赶快吃去吧。
1: 既然饭都做好了，大家吃饭吧。
8: 好，
9: 吃饭。
4: 多吃点。
10: 好，来，哎呦，
11: 看看今儿做的是什么。
12: 快点，
4: 我都加入手枪队了，你怎么也不给我配枪，也不教我打枪呢？哦，
1: 你刚加入手枪队，还在考察期，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饭做好。你把饭做好，我们吃饱了，自然就有劲儿打小二班了。这也是为抗日做贡献啊。
4: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通过考察呀？
1: 再等等吧，我会通知你的。不过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服从命令。
4: 保证服从命令。
1: 那我现在命令你去吃饭。
4: 好，
1: 走。
13: 都安排好了吗？
14: 差不多了，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请你帮忙。
13: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
14: 以你的身份，能不能安排我们的人混入装军火的车？这样里应外合，把握大一些。
13: 问题不大。这样，让你的人先跟着我进去，扮成扛货的工人，到时候咱再见机行事。
14: 我会安排大机进得去。
13: 好。
11: 快点。快点，快点！
15: 快快快快快！
13: 爹，把东西扛上去。
11: 轻点。
13: 太君，小小意思，不生敬意。嗯。
5: 哦，要死要死，够意思够意思。
13: 好说好说。还请太君在北川或者秋野先生面前替我说点好话。
5: 好的，统统地保在我的身上啊！
15: 货都给我看好了，哎，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别拖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把枪放了啊！

0: 检查好了吧？
1: 检查好了。
2: 什么时候啊？
3: 报告队长，我也要去。这次行动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可
4: 我也是守疆队的一员。
0: 服从命令。出发！走。
1: 海洋，
0: 陆先生，怎么样？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吴队长他们和杜队长他们已经会合了。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

0: 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
5: 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
6: 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

0: 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 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

0: 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走。
1: 大哥，车上全是军火。
2: 日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到了，龙先生，带上你的人，马上把这批军火转移，我们殿后。
3: 邓营长，还是你们先撤吧，我们来殿后。
1: 哎呀，龙先生，我们手枪队个个都不是孬种，还是我们来吧。
4: 对
5: 对，
4: 说的对，
3: 我们都不是孬种。
6: 是啊，龙先生，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先走。
3: 好，建国，乘车。
7: 是，清除障碍。
1: 上车！走了，
8: 走了，
1: 撤了，
8: 主播，撤了，
1: 走了，
8: 走，
1: 后面跟上，
8: 快点！
2: 大哥，
1: 准备战斗！
9: 是，
1: 布雷，
9: 走，
1: 走。
10: 金野だ。
11: 先生、北川です。大変です。
12: 弾薬が強奪されました。
10: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
11: わかりません。今回の行動は計画的行動でしょう。
12: 海軍と陸
11: 軍を動員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10: 君が現場に行け。すぐに軍隊に協力を要請する。
11: はい。

0: 主，江寒阳。上主，
1: 江先生。
2: 还要跟。
3: バカ、近くにいるはずだ。探せ。
4: はい。
5: 怎么受伤了？
0: 还是被人追杀，只能跑到这儿了。一旦避开他们，我就离开。
5: 常叔，麻烦你在这盯着，我先帮他包扎。江大哥，里面请。

0: 哎，没想到又是你救了我。上次你无意当中也救了我和常叔的命，要是这样说起来，我们还欠你两次呢。哎，
1: 柳小姐说笑了。
0: 对了，我看你拿着枪，又被日本人追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近听说城里来了一个叫什么手枪队的，专门跟日本人作对。你不会是手枪队的人吧？
1: 一言难尽啊，你不知道反而更好。总之，我不会去干什么杀人放火的坏事。
0: 我相信你，江大哥。
1: 你是一个好人，既然你不方便说，我也就不问了。那我先走了，再次谢谢你救了我。
0: 你先别走了，现在外边日本人都在追捕，你要出去的话，肯定还是会被抓的。要不然，你就在这将就一下。
1: 那会不会连累你啊？
0: 放心吧，他们不会搜到这儿来的。
1: 好，打扰了。
2: 厉害！这手枪队是越做越大了，竟然连日本的海军陆战队都吃了亏。
3: 是啊，那日本人会不会因为这件事牵连到我们？
2: 这又不是在我们的辖区出的事儿，怕他干什么呀？可毕竟是我们一直在侦办手枪队的案子，而且也不太顺利。
3: 我怕日本人通过工部局向我们施压。这小日本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作惯了，
2: 那要不要动点真格的？
3: 糊涂！
2: 请主上明示。
3: 一个日本董事，狂吠几声就把你吓着了。现在手枪队的目标很明确吗？ 就是日本人跟汉奸，这一点很符合英国人的胃口。老于，实话告诉你，这上头呢已经跟我通过气了，以后对秋野他们，我们不用太在意。不过这个手枪队，没准以后对我们有用。
2: 处长，您的意思是？
3: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大张旗鼓的造声势，公开通缉手枪队，这表面上得给日本人一个面子，免得闹得太僵。这二呢，也是应该警告警告手枪队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小子们一个警告。不过，雷声要大，雨点要小，
2: 属下遵命。
3: 我是吴宗道，我是秋野，吴处长。手枪队的案件你们到现在还没有侦破，如今又出现这样恶性的事件，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啊，秋野先生，这个手枪队的案子呢，我们一直在侦破，
4: 但是敌人
2: 太过于狡猾，
3: 而且又是敌暗我明，实在是对我们不利啊。
4: 这一点，还请秋野先生能够谅解。谅解？你上一次是如何向我保证的？
5: 我已经召回了工部局的其他董事，对你不负责任的态度提出了严正抗议。
4: 我希望你给双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如果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5: 我相信我大日本帝国的海军陆战队肯定愿意为我国损失讨个说法。
6: 先生、判明しました。手枪隊の仕業です。奴らの実力は我らの作戦の及びました。
0: 無能め。今現在でも翔ちゃんとへの内情すら調べられてない。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人材のくせに自分を任した相手すらわからんのか。
1: すいません先生、引き続き調査します。先生の期待には背きません。先生、疎開警察署で何か情報ありましたか。
0: このウージョンダ、奴はイギリスの手下で他は信じない。さらにイギリス人も疎開の内情を見ていて、我らに対する武力の存在もあるのだ。ウージョンダはショーチャンドゥに対して寛大な処置をしない。
1: では奴らに圧力を与え続けますか。
0: 必要ない。大日本帝国はイギリス人に教訓を教える。
2: おじさま。
0: ともみ。
2: おじさま、どうしてまた怒っているの。おじさま、私は刺繍地でチャイナドレスを作ったの。後で取りに行くとき北川さんを一緒に連れてってもいいかしら。
0: 一緒に行きなさい。
2: ありがとうおじさま。

0: 谁啊？
1: 江先生，我们家小姐做好了早餐，请你起来吃饭。
0: 哦，知道了，常叔，谢谢啊。

0: 大哥醒了，怎么样？好些了吗？
1: 小伤好多了。我做了点早餐，吃一点吧。我在这儿打搅了一宿，是来向你告辞的。
0: 那也得吃早饭啊。
1: 吃一点，然后让常叔送你从后门离开。
0: 好，
2: 北川先生。
1: 优美小姐，你们来了。好，小等啊，我给小姐说一声。小姐，北川君和优美小姐来了。
3: 你先去那边躲一下，不能让北川看见。
1: 北川先生，优美小姐，请。
3: 优美，刘姐姐，北川先生，
4: 刘小姐，
3: 刘姐姐，我实在是受不了旗袍的诱惑，就跟北川君一起来了，真是太失礼了。
4: 没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理解你的心情。柳小姐家里有客人吗？

0: 没有，平时我都是跟常叔一起吃饭的。
1: 是的，小姐从来没把我当下人。
0: 刘姐姐，那我的旗袍做好了吗？
2: 当然了，
0: 我带你们去看。嗯，这边请。

0: 不能在这儿久待了，这样会连累他的。
1: 好的，我带你从后门走。哎，
2: 乔叶，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你真的忍心为了你的事业就抛弃这一切吗？
0: 我对不起你们母女。
2: 乔爷，
3: 你看花好看吗？
0: 萌姐，照顾好你的母亲。
3: 出去啊！

0: 海洋，
1: 我身上。海洋，这里说话不方便，来。海洋，看到你安全，我也就放心了。
2: 我大哥他们没事吧？
1: 他们都安全，不过也都很担心你，尤其是你大哥和你三弟。
3: 哎呀，海洋啊，我真羡慕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啊！啊，对了，你是怎么脱险的？怎么又到了刺绣商行去了呢？
4: 我跟大哥他们被打散之后，我就被日军追杀，要不是柳小姐救了我，现在恐怕你们得去日本人的大牢里救我了。
3: 海洋啊，受了伤还能够逃脱日本人的追杀，真是福大命大呀！啊，
4: 龙先生过奖了。哎，对了，好像你跟柳小姐他们认识。
3: 是认识，不过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今天就不能给你过多的解释了。我们这次合作非常成功，狠狠地震慑了日本人，我希望以后我们继续合作。这是我的联络方式，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可以找我。
4: 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合作的。
3: 那我告辞，路上小心。
5: 梦琪姐，北川君，你们说我穿这个好看吗？
6: 由美穿什么都好看。
7: 由美穿这旗袍真是太合适了，用中国的成语说叫天道之合。
5: 真的，刘姐姐，你的手艺太好了，我从来都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裙子。
6: 你过奖了，要是你喜欢的话，改天我再多给你做几件。
5: 那麻烦了。
7: 由美，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刘小姐，回头我叫人把钱给你送过来。
6: 您客气了，谢谢。
5: 那刘姐姐，我们走了，慢走。
2: 走吧。
6: 长叔。
8: 小姐。
6: 长叔，江大哥他怎么样了？
8: 放心吧，小姐，我送他从后门走了。
6: 常叔，你怎么能让他走呢？他受了伤又没吃什么东西，这外边日本人又多，万一他被发现了可怎么办呀？
8: 我们精明能干的柳小姐怎么这么关心一位年轻的男子啊？啊，难道
6: 常叔，您说什么呢？

0: 我只不过是担心他受伤而已，我不理你了。阿七。
1: 哥，你可回来了！昨我跟大哥等你一宿。
2: 你受伤了？
3: 没事，小伤。赶紧给你二哥倒水。
2: 坐下，坐下。
3: 没那么矫情，很快就好了。
2: 二哥，
1: 你都是小伤。
2: 哎呀，哎，大哥，那批货安排的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龙先生的人啊，已经把这批军火都藏到了秘密地点，而且龙先生说了呀，只要里边有的，优先给咱们，要什么给什么。
2: 太好了，这次咱们可以好好的干一场了。

0: 于先生，万先生，您二位得为我做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帮别人运货，这半路上手枪队杀出来，他杀了我们好多兄弟，还抢了我们的货，我拼了命的跑才逃出来的。货？什么货？
2: 手枪队刚刚劫持了日本人一批货，不会就是那批货吧？
3: 龙二，日本人的货？
0: 万先生，我懂了，包括有规矩，我懂，不是日本人的货，我不敢给日本人运货呀。
3: 牟林，去查查这手枪队是何方神圣。
0: 是啊。
4: 手枪队的连番行动，沉重的打击了日寇和汉奸，威震上海滩。
5: 舒言，
3: 查清了。
5: 这个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底子。哼，
4: 说起来，也算是一批有良心的汉子。当初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他们营死了不少人。
5: 现在为首的是手枪营二营的营长。
6: 叫杜凌云，可惜他们杀了我们帮会的兄弟，我们得给手下一个交代，你去安排一下。
0: 是啊。
7: 想的有料，不错呀！
6: 这叫人小鬼大。
8: 这间馆子不错。
6: 哎，下回咱去街口那家羊肉馆去，怎么样？
8: 好啊，
0: 好啊。
8: 刚才
9: 酒喝多了，有点胀，我去小解一下。你们等我啊。
10: 怎么就你尿多呀？啊，
11: 等你什么呀？等我们先走啊。你喊我们啊，快点。
12: 这小子智商的，快点啊！
13: 其实我觉得这家羊肉馆味儿是真不错。
14: 那下回换点羊肉馆啊。
15: 别动，
16: 把他们枪给我卸了。
17: 你小子是哪的？你们是手枪队的吧？我们没有冤仇吧？没有冤仇。
18: 快，别动！万先生交代过，不要虐待他们。
19: 我知道了。
17: 你小子有种，在上海滩还没有几个人敢打老子，别他妈给我弄过手。
14: 我带走。
16: 这，
2: 走。
11: 走走走！大哥，二哥，你们快去救救三哥吧，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7: 小五怎么回事？
11: 今晚上三哥带着我和鬼手瓦匠去吃宵。

0: 夜，吃完宵夜回来，我去小姐，他们就先走了，结果就在后面看见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1: 知道谁抓的吗？
0: 我听他们说，好像还说什么不要虐待之类的。我看他们走了，就着急回来报信儿。
1: 几个兄弟，救人！
2: 等等，看来他们是有目的的，而且还是有准备。咱们这么去意义不大。
3: 小五，
0: 哎，
3: 你先回去，我和你二哥有事儿商量。
0: 哎。
2: 现在情况不明，反正我觉得这里边有蹊跷。总之，咱们不能贸然行动，否则的话，想找咱们是很难避开他们视线的。
3: 那老三怎么办？
2: 小五刚才不是说了吗？看来他们是对咱们有了解的。想来老三在那儿暂时不会受什么苦。
3: 希望如此吧。哎，你不是说共产党那边情报准确吗？你找龙先生，让他帮帮忙。
2: 好，那我现在去。
3: 注意安全啊。
4: 我们得到消息，手枪队的张大器给绑架了，是于先生亲自下的命令。
5: 怎么会？
4: 还不是接军火那档子事儿吗？
6: 这就奇怪了，不是说于先生不允许帮日本人干事吗？怎么会？
4: 当时接日本人担子的是一个叫龙二的，这个人呢，贪财又好色。
6: 我明白了。
5: 进。
0: 嗯，海洋。
6: 海洋啊，
2: 局长，
6: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地下党的联络人，名叫赵正，以后你可以称他为赵先生。
2: 赵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2: 龙先生，我这次来。
6: 海洋啊，你不要慌，我知道你是想问张副营长的事情是吧？
2: 对，还请龙先生帮忙。
6: 海洋，不说我们有合作关系，就说你们打日本人，你的忙我也要帮。这样吧，我和万墨林是故交，明天我约一下他，探一下他的口风，有什么情况我马上通知你，好吧？
2: 太好了，谢谢。

1: 我进来也不敲门了。我看你想事儿呢，就没打扰你。哎，来，先醒醒。
2: 哎，行，我自己来。哎呀，
1: 你别客气，我帮你。
2: 我自己来，金旺。我自己来。
1: 哦。
2: 还不走啊，杜大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18岁生日。哈哈，那祝你生日快乐。谢谢。那个。
1: 我娘活着的时候说，女孩到了18岁就可以嫁人了。所以，我今天到18岁了，可以嫁人了。
2: 哦。
1: 金芳，
2: 你可别闹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当初救你啊，我不求你的回报，你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金凤，你看，现在日本人还觊觎我们的河山，我们作为男人，随时都有可能上战场，战死沙场，国将不存，何以成家呀？再说了，你跟着我，连个未来都没有，这老三还被人给抓。

0: 这个时候我哪有时间考虑个人私情啊？
1: 你说的这些我懂，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明白，我金凤不是个随便的女人。反正这辈子我是跟定你了，你要是不娶的话，那我就不嫁。
2: 兄弟，别来无恙啊。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3: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台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6: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7: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9: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8: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0: 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0: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0: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1: 嗯，
0: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1: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4: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

0: 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2: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1: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1: 来
2: 来倒水。
1: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2: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1: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2: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1: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2: 好，
1: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2: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2: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1: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1: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2: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

0: 实验证，貌美滋养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貌美滋养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1: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2: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3: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4: 孟美滋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5: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滋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1: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2: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3: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4: 孟美滋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5: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是啊，得有快10年了吧。
1: 哎呀，莫林老弟，见见老朋友还带这么多手下呀。
0: 我这也是怕有人冒充你吧。
1: 老弟，请坐。
0: 老王，说吧，你可不是那种找时间出来闲聊的人。
1: 老弟啊，你们是不是抓了守江队几个人？
0: 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怎么，你跟这事儿有牵连？
1: 这几个人我认识。万连老弟，守枪队的身份我想你们都知道，他们和你们是无冤无仇的，而且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个顶个的都是汉子。要说这件事情，这个龙二他说了谎啊。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有我的消息渠道来源，你不用打听，这个龙二就是他接了日本人的一批货，所以才让守枪队无意当中得罪了你们。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帮了他们。
0: 是，不是我不相信你，其实我也很敬佩这个守枪队，只是命令是于先生下的，我是担心于先生。这样吧，我回去和于先生说一说，至于能不能成，我也不敢保证。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这么说是龙二说谎了。
0: 是的，
2: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毕竟他们手枪队伤了我们的兄弟，他们得给我一个交代。去和他们联系一下，如果有诚意，过刀山来摆山头。
0: 是啊，

0: 老龙，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于先生，他需要一个台阶儿。如果手枪队的人有胆识，过刀山半山头，那么这件事儿也就此结过了。我相信，于先生也会高看他们一眼的。
1: 莫林老弟，过刀山，那人不就废了吗？
0: 但是于先生执意如此，我也无能为力。

0: 好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既然你跟手枪队的人认识，等过几日刀山架好之后，拜帖我直接拿给你。
1: 那我就先走了，不送了，
0: 再会。

0: 处长，你们好自为之。这他妈的小日本！处长，这小日本怎么有点狗急跳墙的意思？
1: 哼，吃了这么大的亏，能不急吗？
2: 行了，不管他们了。老于啊，你说这手枪队再这么折腾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跟帮会有结了怨，保不齐哪天就会有一场火并。你抓紧时间，多安排些人手布置一下。
3: 千万不能在我们的地头上出乱子，
4: 到时候该抓抓，绝不手软。
3: 是，我马上安排。
4: 三令五申说不许跟日本人打交道，你竟敢阳奉阴违！于先生，饶命啊！万先生，万先生，你帮我求求情，帮我求求情，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于先生，万先生，你帮我求求情。树叶息怒，这些年来，龙儿也出了很多力，虽然这一次的确造成了一些损失。
5: 但也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树爷，您看能不能从轻处罚呢？
6: 如果我不是看在他为帮里做了诸多贡献，他现在早就是个死人了。
7: 来人！
8: 到！
5: 把龙儿拖出去，打断双腿，从此不得踏入上海半步。
9: 是，
10: 是，
9: 是，
10: 不，不要饶了，饶了，饶了我，女士，哎，万先生，饶命！
5: 求情万事，饶命啊！莫林，树叶，刀山架好了吗？
4: 回树叶的话，全都弄好了。
5: 去给手枪队送帖子，如果他们不来，就怪不得我们了。
4: 这封信上写的是杜队长亲戚，这是给守枪队的拜帖，也不是给你杜凌云一个人了。
11: 你小子还是这么倔。老子死了，我们老杜家还有凌峰，但是你和大齐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大哥，你这话说的不应该啊！我自打当兵那天起。 就从来没打算活着回来，我想，大齐他应该也是这个心思。你是守枪队的主心骨，没了我们，守枪队该打谁还打谁。但是没了你，守枪队那十几个弟兄怎么办？大哥，你就让我去吧。就当是兄弟的一份心意。

0: 你怎么不喝？
1: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对不住了。
2: 岳峰
3: 啊，
2: 何队长，
0: 早上喝多了，不太休息。
1: 哎呀，这怎么又喝了？

0: 枪队杜凌云，应约前来拜山。
1: 拜见于先生。
2: 欲拜山，过刀山。
3: 大哥，
2: 请。

0: 要不要让兄弟们教训他们一下？我倒想看看谁这么大胆子。哥，下次咱俩喝酒，可别往里放东西了。我替你走完剩下的路程。
1: 余先生，可否说句话？
2: 正想听听。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呀？

0: 恩人。是我，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是手枪队的人？
1: 没错，手枪队江海洋。
2: 大水冲了龙王庙，
0: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快给他们三个松绑。
1: 书爷，怎么您认识他？
0: 就是这个小兄弟，多年前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也没有我于某人的今天啊。哦，
1: 于先生，手枪队无意得罪了贵帮，我替我三弟向贵帮道歉，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我愿替我大哥走完这剩下的路程，还望于先生给国面答应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0: 众位兄弟，叔爷大义，救命之情，好比再生之恩。再生之恩，比天还大。弟兄们，这些年来，叔爷是怎么对咱们的？咱们帮会是怎么凝聚起来，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我相信。 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叔爷，就没有帮会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你们。叔爷教导咱们，做人要重情重义。况且，手枪队做的都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
1: 都是中国人呐！今天万莫林要替手枪队求个情儿，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放过这几位弟兄？
2: 叔爷大义，我们同意万先生所说的。
3: 愿意。
0: 好，多谢兄弟们。
4: 多谢了，众位兄弟，感谢帮会的兄弟们。于先生，我大哥有伤在身，大恩不言谢，我们先行告辞。
3: 啊，按理的话，你们赶快走吧，用我的车先送你们走。
5: 备车。

0: 小姐，
1: 小姐，不好了，
0: 出事了！
2: 常叔，这是怎么了？
0: 咱们的货被人劫了。
2: 什么？常叔，你别着急，慢慢说。
0: 我去进货，本来都到了上海，可是路上就冲出来一伙劫匪，不但把咱们的货劫了，还把我和伙计们都打了一顿。哎呦，这都怪我呀！这人老，人老了不中用了。
2: 货丢了就丢了，人没事就好。哎呀，
0: 可咱们的损失啊太大了。我去了巡捕房，可他们却说这事儿啊不在租界发生的，他们一概不管。你说这都什么世道啊？

0: 是这儿。谁呀？老爷，是我。
1: 大长。老爷，快进来。
0: 老爷，大长，你怎么来了？哎呀，老爷，我原本不想找你，家里出事儿了。不着急，来，坐下，慢慢说。
1: 家里出事儿了，可我也找不到人商量，我只好找老爷您了。
0: 什么事儿啊？梦琪怎么样？
1: 小姐没事儿，就是刺绣商行的货呀、被人劫了。啊，小姐虽然嘴上说没关系，可我知道这事情啊很严重。
0: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1: 是这样，我们送货呀、到路上一个拐弯的地方，一个叫……
2: 哥这次伤得无轻，还有劳你费心，多照顾照顾他。
3: 你放心吧，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4: 大哥，这回大哥受伤都是我的错，真没用。
2: 行了，你也别嘟囔了，不全怪你。最近没什么事，别出去了。看好大哥，别再出乱子了。
4: 好，我知道了。
2: 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咱们和

0: 青帮的恩怨，人家帮忙不少，我得谢谢人家。走吧，
1: 替我谢谢龙先生。
2: 海洋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还是靠你们自己啊。其实也算是同仇敌忾，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帮你们也算是帮我们自己了。
3: 话虽这么说，但要真是没有龙先生你们，
4: 海洋，刚好有事情，我想求你。孟琪刺绣商行的货被土匪劫了，我想请你帮忙把货物给夺回来。哦，
0: 别说是您，就冲着柳小姐救过我数次，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个忙我帮定了。
3: 龙先生，
0: 另外，我上次问您和柳小姐的关系。
4: 她是我女儿。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 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先。

0: 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

0: 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 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

0: 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

0: 裤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原来是这样，那不知道为什么您姓龙，而柳小姐她……海洋啊，这件事情我抽空再跟你说吧。你记着，你把货物夺回来以后交给孟琪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是我拜托你的，好吗？
1: 刘掌柜，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刺绣单子，你合计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交货。
2: 多谢万先生看得起，只是我们商行现在接不了这么大的单子。哦，为什么呀？
1: 你们不是上海滩最大的刺绣商行吗？实不相瞒，最近我们商行周转困难，实在是……哦，
2: 好，钱掌柜，你能实话实说，那就是看得起我万国人。那这样吧，既然刘掌柜接不了那么多。 那就先接一部分，那剩下的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看。
1: 太感谢万先生和于先生了。
2: 哎，钱掌柜不必客气。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您慢走。
2: 行了，不。

0: 干妈们好了吗？都
1: 都安排好了，马春荣带了一队，杜凌峰带了一队。
0: 哎，谁拉车呀？
1: 黑子麻子快刀他们。二哥，你这办法管用吗？
0: 讲好吧。
1: 哎，来了。黑子，妈，那个车还真像车夫啊。

0: 二哥，是这帮人吗？
1: 肯定是。
2: 周围兄弟辛苦了，这些个东西呢，我就收下了。至于你们人嘛，
0: 哪个是孔老二啊？
1: 跟你一样，是个秃子。
0: 他奶奶的，模仿我。
2: 滚吧！啊！

0: 都投降了。
1: 别动！来，快点，蹲下，
2: 蹲下，
1: 别动，蹲下，枪放，别动，
0: 别动，
1: 放下，
2: 蹲下，
1: 蹲下，
2: 别动。
3: 这也太不禁打了，
4: 谁让他们碰到你老三了呢？
3: 土匪窝在哪儿啊？
1: 出
2: 出出！
5: 那你换呢？
6: 走那边，
4: 哪边？
6: 那边。
3: 沿着走，快走！
2: 行
1: 行
2: 行，走。
6: 在哪呢？刚刚到了，货物都在这儿了。
0: 二哥，这怎么回事？
6: 这是前几天抢那个过路的，大哥不让放，也不给饭吃。
0: 怎么？
1: 兄弟，
0: 你们他娘的还是不是人？怎么连饭都不给吃啊？
6: 这不能怪我们呀，是大哥不给吃饭的。
4: 行了，货和人都带走。
0: 走。
6: 好，快点，把东西都搬走。
0: 哎呀，慢点。
6: 哎，二哥。

0: 谢谢你们救美人，
1: 兄弟哪儿的话举手之劳嘛。你是怎么被土匪抓了？
0: 嗨，别提了，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亲的，民政路政巧碰上这帮土匪把我给抓了。他们还打我，为了保命，我就编了个瞎话骗他们。我说我家里有钱，你们别杀我，让我给家里写封信，让他们带钱来赎我。他们这才没杀我。 这帮畜生，好几天不给我吃喝，也算我命大，饿了我几天，也没被饿死。后来，真是幸亏你们把我给救了。不过，我这身上的钱都被土匪给拿走了。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的酬谢你们，谢谢，谢谢，我。
2: 我再吃点。啊！哎，对了，大哥，你知不知道那个虹口，虹口补房怎么走？你去那儿干嘛呀？
3: 我到那儿要找个人，我二叔，吴宗道。
1: 兄弟，你还是先吃饭吧，吃完了再说。好。
4: 谢谢啊！你说什么？慢点，慢点。你救的这个人是吴宗道的侄子？
1: 对。
4: 你是想用这层关系混进巡捕房？
1: 没错，之前就是靠冯业生的情报，咱们才能顺利劫了日本人的军火。 但他毕竟是在惠斯布防，我琢磨着，如果能够进入虹口布防的话，那咱们以后办起事来可方便的多了。
5: 这个计策可行吗？
6: 二哥，可行吧？我觉得那个吴宗道可是老狐狸。
1: 你二哥也不是什么善茬，等着吧。

0: 报告，
1: 。
2: 想必你们也不是普通人吧？
3: 实不相瞒，在下原十九路军一营副营长江海洋，这位是手枪营的兄弟。
2: 原来都是十九路军的英雄，失敬失敬，请坐，请坐，来，请坐，
1: 来，请。
2: 来，喝水，
4: 谢谢主任。
2: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怎么又回上海了？
3: 十九路军的结局想必你也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兄弟俩来上海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还请处长您多帮衬。
2: 小事，好说好说。
1: 对啊，叔，江大哥他们也不容易，还救了我，你可得多帮忙照顾照顾。
2: 大奎，放心吧，我不会亏待这二位兄弟的。
5: 快点啊，到里边把混货整齐了啊！里边的快点，赶紧抓紧了，快放好了啊！
6: 长寿，这些货是？
5: 这就是咱们丢的那批货，小姐，咱们是有贵人相助的。
6: 常叔，这到底怎么回事？贵人是谁啊？
5: 小姐，你就别问了，到时候啊，他会亲自跟你说的。
6: 怎么神神秘秘的？
7: 瞄准，三点一线，眼睛准星，啊，瞄准前方，看准了。
8: 大哥，
7: 冯业胜，你小子，
9: 三营一排排长冯业胜向二营长报道。
7: 行了，你别查我了啊！
1: 杜大哥，你这腿
7: 不碍事儿，不碍事啊。金宝，啊，来，哦，拿回去玩吧，好好练练啊。
6: 好，那你哪天再教我？
7: 好，
6: 我先走了。
7: 冯业胜，听说你在巡捕房混得不错啊。
9: 说来话长啊，128事变中我是受了重伤嘛，十九军就后来去了福建，把我留在上海养伤。这伤好后一时找不到事儿干，就成天跟一帮小瘪三混在一起，这吃喝玩乐混天暗地。惭愧啊，杜大哥，这说来也巧，有天夜里我从赌场出来，在大街上看见两个日本醉鬼在调戏咱们一个中国女人，这我能让吗？我一气之下就把那两个小日本狠狠地揍了一顿。是没想到他家男人是巡捕房的小队长，这见我还有两下三脚猫的功夫，又是本地人，这样就把我这个救命恩人给招了安。
7: 哎，你跟吴宗道熟吗？
9: 不是很了解，我是惠斯捕房的，他负责虹口捕房，不过我好像听人说起过吴宗道这个人对古玩字画比较感兴趣。不，怎么你们对他有兴趣？
7: 海洋要进巡捕房，正想找他帮忙呢。
3: 哦，这个事儿我详细回头跟你聊。哎，吴宗道是个老狐狸啊，

0: 松口，不过好歹找到了他的喜好，也算是个突破口吧。
1: 哎呀，这确实是好东西啊！
2: 你们两位也太客气了啊，
1: 这得花不少钱吧？
2: 什么钱不钱的，处长您喜欢就好。对了，吴处长，您看我和我这位兄弟想在巡捕房谋份差事，处长您帮衬一下。
1: 啊，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我还真想过这个事儿，但当时我们的捕房呢没有空缺的位置，现在正好有了，你说巧不巧？
2: 巧，巧得好啊。
1: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呢都是英雄，我这个人爱财惜财，如果你们二位能够到我们捕房来，我们捕房可是如虎添翼啊。
2: 处长您过奖了，
1: 稍后我就让人安排

0: 李探长，江海洋报道，
1: 马顺忠报道。
2: 来了，
0: 来，
2: 坐坐坐。
0: 我俩不坐了，打扰了李探长。
2: 不敢，江营长客气了。
3: 早就不是什么营长了，李探长，别开兄弟玩笑才是啊。以后叫我海洋就行。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那就谢谢于探长了。海洋刚到巡捕房，这什么都不了解，以后还请于探长多多指教。
2: 好说好说。
4: 不让
5: 进来。
4: 涛，处长找一下江海洋。
2: 啊，去吧。
0: 那我先走。

0: 来，喝水。海洋啊，这手枪队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啊，
1: 听说过一些。恐怕你现在还不知道，这手枪队的人，就是原十九军手枪营二营的杜凌云。
0: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手枪队的人会是他们。当初手底下的人跟我讲的时候，我的反应跟你一样。我还听说，你跟手枪营的张大器、杜凌云是结拜兄弟。
2: 不瞒处长，我和杜凌云、张大器。
0: 确实是结拜兄弟啊！不紧张，不紧张啊！我没别的意思。其实这个手枪队的人呢，我也是十分的佩服。不管怎么说，我吴某人也是一名中国人，对侵占我东北三省的小日本也是恨之入骨。虽然说。 我经常跟日本人也会有些合作，不过那都是表面上的，啊。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任由这个手枪队继续这样闹下去，这也不是个办法。太阳，这手枪队的人呢，我也有所了解。 作风都比较强悍，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把这帮人掌握到我们的手里。所以海洋，我呢希望你能够利用。

0: 小姐，日本人秋野先生、北川先生和优美小姐前来拜访，我已经安排他们在客厅等候了。
1: 他们怎么也没事先打声招呼？
0: 秋野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谈。
1: 好的，长叔，麻烦你先帮我应酬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0: 哎，
1: 巨幅刺绣。
2: 苏嘎，梦琴小姐，我们之所以采用你们家传的巨幅刺绣作为天皇陛下的生日献礼，一则是因为贵行的传统手艺举世皆知，享誉天下；二则也想以此宣传日中两国世代相传的友谊。至于费用嘛，您不用担心，我们希望您用最精致的手艺制作出最极品的刺绣来。
1: 感谢秋野先生，只是这毕竟不是一桩普通的生意，而且又这么突然，您能容我考虑几天吗？
2: 当然可以，我们草拟的一份合约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您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自行协商。
1: 谢谢
3: 刘小姐。
2: 哦，刘小姐，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事先透露一下，我们打算支付给贵行用于这幅刺绣作品的费用是黄金一百两。
0: 什么？一百两？
2: 怎么

0: 如果不够的话，
1: 秋野先生，您误会了。常叔他不是这个意思。100两黄金，这已经是天价了。感谢贵国这么看得起我梦琪，我柳梦琪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让您失望。只是这份合同，我能先看一看，明天再给您答复吗？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在这幅刺绣作品上，需要绘制上我们提供的图案。
1: 这个没有问题。
0: 好，先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过几天我会和日中青善协会的黄文轩会长一起来签约。
1: 好。

0: 秋野先生，我有一条不大明白，这个附加条款上说这件作品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这个订货会指的是我们上海民间的博览会吗？
1: 还请您原谅我自作主张，现在上海到处是洋人，洋人的钱好挣，而且这样宣扬起来，上海的刺绣业何愁不红火啊？
0: 怎么会呢？您这也是为了发展我们上海刺绣行业。
1: 柳小姐明白就好。如果你还想让它叫做刺绣行业博览会的话，我不会干涉的。
0: 秋野先生，只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件作品在博览会上展示啊？
1: 哦，我希望。
2: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 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3: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

0: 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

0: 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

0: 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姐，你管弄，我管哭。
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4: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6: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2: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
3: 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
4: 啊？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3: 我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
5: 柳岩，
6: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哎，帆帆，我看你今天早上跑着来单位的。
6: 哟，说出来都是眼泪哈、啊。那我那车去店里保养了，今天早上就坐公交车上班。在公交站，我是一眼没照到，我就跟他完美的错过了，我就追着车跑了好远好远，但还是没追上。而且我意识到，我当时的距离应该是已经快到单位了，所以我就干脆跑着来的。哎
7: 呀，这也挺好哈，又锻炼了身体，又省了公交钱。
6: 嗯，

0: 确实哈、啊，哎，冰花，你说我这错过的是，要是出租车，是不是更赚了呢？
1: 是呗，至少赚个起步价啊。哦、
0: 对呀、啊。
2: 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3: 有。
2: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4: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2: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哇，这门槛够高的。爸，
4: 爸比，爹地，阿爸 ，father，
2: 老头，给我出来！哎，
5: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
6: 不浇花的吗？
4: 啊，爸，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6: 还来个人？什么人？
4: 我男朋友。啊？
6: 你交男朋友了？
2: 怎么了？
6: 我不同意。
2: 为什么呀？
6: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我照顾你呀、啊！
5: 甭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2: 合，他巨蟹，我双鱼。
5: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2: 甭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5: 干！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2: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5: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2: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5: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
6: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5: 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里的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0: 你自己拿去。
5: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2: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5: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7: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骂破老板的，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爸，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2: 他来了，
5: 站住！你干嘛去？
2: 我开门啊！
5: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2: 不回！
5: 退下！
2: 诺。
5: 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皇室人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7: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6: 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7: 没有啊。哦，
6: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7: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5: 休想。哎，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我俩哥们拎俩空爪子又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7: 有啊。没诚意打

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去去，不能去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1: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1: 没有，
0: 让你进的。
1: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它不是新的，它是二手货，它用过了。
0: 出去！
1: 哎呀，别刺了！
0: 走，
1: 怎么还刺呀？
0: 滚！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0: 喂，
2: 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
0: 什么？现在就来？
2: 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0: 哎呦，还真来了啊！
1: 叔叔，
0: 哎、
1: 我可
0: 哎。
1: 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没有。哦，没事吧，小伙子？
1: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1: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1: 哦，
0: 坐。
1: 您也坐。
0: 好。

0: 什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大头。
1: H 大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
1: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造无量天，断无量天，停停停停停。

0: 这就走了。啊，哦，这就走了。哎呀，走吧。走了，你别回来。爸，别叫我。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
1: 去哪儿啊，爸？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了。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
2: 岁数，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您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肩膀的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还是我会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灰尘贵呀。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4: 今天市场价699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
4: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斤难买老来瘦，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6: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摆不走，能活90。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人家空姐就是从这儿路过，知道吗？
1: 大哥呀，这空姐什么时候能上咱们飞机呀？
0: 兄弟，你记住，只要跟着大哥好好干，梦想终究会实现。飞机已经发明完，大哥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1: 好，
0: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1: 就差不能飞。
0: 说的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1: 用了。
0: 丢过钱没？
1: 一分钱都没丢。
0: 什么道理？
1: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0: 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2: 这是几方面？
1: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

0: 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1: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0: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不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1: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2: 哎呦，我真哭了。
3: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0: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猜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猜的了，我不去。
1: 你去不去？
0: 不去。
1: 去不去？
0: 不去。
1: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0: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2: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2: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队长，
2: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2: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0: 队长说话太过分。
2: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0: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了以后瘦到180了？
2: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1: 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2: 那叫有毛病。哎，
1: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0: 这鸡翅，
2: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1: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2: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1: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0: 我知道，海尔兄弟。
2: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

0: 贝塔。
1: 舒克谁呀？
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2: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0: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
3: 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
4: 啊，疯啊，
3: 行。
5: 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0: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5: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0: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认输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俩月。
5: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0: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月，
2: 是，
0: 整。
2: 这样，你先别激动。
0: 咋的？
2: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0: 得多长时间？
2: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0: 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
3: 说那个，
2: 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0: 你多大岁数了？
5: 三十。
2: 三十，活到三十五的话，那还有五年呢。
1: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还三十五，万一他三十二没了，谁那三年谁的赌啊？
5: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0: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1: 咋整啊？
2: 飞！
0: 咋整？
1: 上！
0: 瞅你胖那样。
2: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0: 我是贝塔，我是贝塔。舒克可以起飞，
1: 去，
2: 起飞！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

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季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汽车的轮胎，天热啊容易使轮胎变形，抗压力下降，而作为轮胎本身的气压不标准，轮胎老化，性能减弱，或者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扎到了坚硬的金属或者是其他硬物等情况，都会导致汽车突然间爆胎。
1: 是的，爆胎呢极易引发重大的交通事故，所以夏天做好轮胎保护至关重要。
2: 是的，所以啊，如果上高速开车前呢，应该适当的降低车胎的气压，行车途中休息时哈，及时的检查轮胎的温度和压力。如果发现轮胎的胎温胎压过高时，不可采取放气或者是泼冷水的方式，应该选择阴凉处停车。如果涉水时哈，应待这个胎温降低再涉水，以防轮胎过早老化损坏哈。
1: 是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也希望大家伙都提高行车期间的安全意识，避免危险的发生哟。

0: 嘟，浪大，再唱的话就喝饱了。嘟嘟，曹操的百万大军已兵临江对岸，您居然还有闲心雅致在此。
1: 黄盖将军，曹操是为捉刘备而来，与我江东有何关系？
0: 那诸葛亮居然挑唆我们江东众人迎战曹操，
1: 无妨。
0: 嘟嘟，他诸葛亮扰得我们江东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1: 无妨。
0: 嘟嘟，他诸葛亮和您夫人小乔日日嬉戏，
1: 无妨。
0: 嘟嘟，诸葛亮他说你小心眼儿。
1: 说什么？
0: 小心眼儿。

0: 轮，轮回正，熄火休息。
1: 啊！猪猪，猪猪，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个猪猪！这诸葛亮是军师，不可杀之啊！
2: 谁让他说我小心眼的？
1: 不是，猪猪，猪猪，
0: 不是你俩在那捣鼓什么呢？怕人听见呢？悄悄话，烂脚丫，一窝一窝小蛤蟆。
1: 嘟嘟，嘟嘟，你说什么呢？你
2: 张昭将军，找我有何事？
3: 自从诸葛亮来到我东吴之后，屡次三番让我进攻曹操。我们现在是一半要战，一半要强，我们就要四分五裂了。
2: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3: 若要不失东吴的话，只能想一个周全的理由杀掉诸葛亮，这样以绝后患。
2: 有理。诸葛亮，不是我不想打，我军中缺箭。
0: 你需要几支箭？
2: 10万支。
0: 我去。
2: 好，就你去。军无戏言，如果你要拿不来箭的话，我弄死你了。
0: 周瑜，你这个人心也太歹毒了！你对面曹营的人听好了，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是个什么人？
5: 是个什么人？
6: 周瑜是个小心眼儿。
0: 周瑜攻过去了，
4: 攻过去了，去了。
0: 谢曹丞相借箭。
1: 猪猪，猪猪。
0: 都督，箭已凑齐。
2: 诸葛亮，你好意思吗？啊，这箭算你借的，算我借的呀？
0: 那不管，反正后人自有评说。现在箭已凑齐，什么时候出兵攻曹啊？
2: 张大人，哎，还有何计谋没有？可将诸葛亮……
3: 都督，小乔夫人足智多谋，不如请她出来帮忙。
2: 有理。小乔夫人。小乔夫人，
0: 你在那喊啥呢？你就喊小乔，人家能出来吗？你得喊人家乳名。
2: 我跟小乔夫人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她有个乳名？
0: 连乳名都不知道，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柳岩。

0: 夫人。
1: 你讨厌了啦，干嘛一定要叫人家的乳名，连周郎都不知道的呢。
2: 我现在知道了。
1: 哦，你为什么要天天练兵，不来陪人家玩耍呢？
3: 因为人家要替你们保卫江东的沃土啊。
4: 你俩说什么呢？
0: 起开，你俩怎么会这么熟了吧？
1: 哎呦，你又小心眼儿了。哎，
3: 对，你来找我是不是想让我教你抚琴呢？
1: 对呀，你不是一直答应过我的，好想听你再奏一曲呢。
3: 好啊好啊，
5: 我有一计，你琴艺非凡，可以跟他比比琴呢。
1: 你上次的上次第一次，
0: 诸葛兄，既然我夫人愿意听你抚琴，我也略懂一二，不如咱俩比一比，你赢我出兵。
6: 那如果大都督赢呢？
0: 那你就给我游回刘备那里去。
6: 好，一言为定，小乔当裁判。
1: 好呀好呀，听上去好刺激哦。来人，上琴。
4: 上琴上琴上琴，快
1: 加油加油加油。
6: 凭啥你有桌子？
0: 我是都督。
6: 你等你上我们家那边的。

0: 我终于弄明白，这些年你一直打我，我为啥没反应了？
1: 为啥？
0: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2: 多多啊，这琴艺孰高孰低，恐怕很明显吧？
3: 周郎，你的琴艺真的是弱爆了呢！
2: 嘟嘟，准备何时出兵啊？
4: 嘟嘟，不能出兵啊！为了保全东吴，你万万不可以与曹操为敌啊！
2: 嘟嘟，山人有一妙计，可保江东无碍，只是苦了小乔夫人。
3: 你说什么？只要没有战火，小乔委屈一点又有何妨？
2: 只要嘟嘟把小乔夫人送到曹操的帐前，可保江东太平。
4: 此计不可。
3: 此计可施。啊，我愿只身前往曹营，与那曹鬼决一死战。
5: 夫人，不可。
3: 周郎，想当初你有血战沙场，救江东父老于水火的大志，而今你怎可因儿女情长忘记初心？我小乔牺牲一人，可保江东父老周全，我宁死不悔。
4: 众将听令，攻入曹军，誓死保卫江东沃土，火烧赤壁。
6: 是。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1: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

0: 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香港澳门首届中国体育彩票杯中老年篮球邀请赛在长沙开赛。7月11号，2026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首届中国体育彩票杯中老年篮球邀请赛在长沙拉开帷幕。来自海峡两岸、香港、澳门及内地各省市近60支代表队，千余名中老年篮球健儿齐聚潇湘，以篮球为纽带，以运动为媒介，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体育之约、文化之约、亲情之约。本次赛事既能展现新时代中老年人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更能以体育为媒拉近两岸及港澳同胞距离，深化情感连结，凝聚民族情谊，为区域体育文化交流赋能助力。

希望我们的音乐像一抹明亮的暖橘色，带着内心的爱和关怀温暖世界。舞台上我们唱着耀眼的永恒的歌，随着抒情的节奏，将身体交由音乐肆意地融化在观众的包围之中，似星空般梦幻，如柑橘般甜蜜。在生活中，我们也身体力行做义工，救助流浪猫咪，也会把一部分演出费用拿来做公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觉自己的能力太微小了。一次排练中，我们的贝斯手掏出了一张顶呱呱，上面罗列着体彩公益金的每一项用途，从助力青少年体育到罕见病诊疗，再到法律援助，几乎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原来体彩公益金做了许多我们想做还未能做的事情，购买顶呱呱也同样是以公益的方式温暖这个世界。我们备受激励，把顶呱呱作为排练日志贴在墙上，每次排练都刮开一格，临近演出还会当作考勤表，比比谁排练最刻苦。一墙的顶呱呱彩票记录着我们追寻梦想和温暖世界的每一个脚步。我们共同定下一个目标，举办一场义演，希望音乐能够化作春风，带着我们的爱和关怀与顶呱呱一路同行，抵达无数个远方。

0: 管渺小，仍然尽力燃烧，绽放那微小却炫目的焰火。
1: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金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八亿，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0: 蝴蝶兰原本是一种热带花卉，但是现在呢，它也可以在我们北方安家。它在自然情况下很难进行繁殖，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让它快速的进行几何级的增长，实现产业发展上的一个蝶变。
1: 这就时间有点长了，
0: 对，这个也可以，那特别大就直接整到 M。我们农科院的研发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已经拥有大约20多个品种，由一个小球变成一棵苗，最后看到它美丽绽放的样子。有一句话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社会上去。
2: 因为在北方，那个蝴蝶兰到目前没有成规模的生产基地，但是我们市场有很大的需求，积极主动的和企业对接，我们叫小作物大经济。
3: 农科院这块净植所对我们提供了这个很大的技术支持，通过我们自己这个生产蝴蝶兰之后呢，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在这个各级政府大力的支持和关怀下，使企业呢不断的壮大。这就是土生土长的在我们东北的温室里头长大的蝴蝶兰。
0: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对社会有用的、有价值的，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骄阳灼灼，雨水丰沛，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中西部、吉林、通化中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四平晴，20到29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吉林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延吉多云，20到29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汪清多云，19到29度。榆树雷阵雨，21到28度。大安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龙井多云，19到29度。敦化小雨，19到28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了。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3: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会议。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闭幕，新能源车型占比达60%，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
1: 各地积极行动，加快推进汛后恢复重建。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2: 会议指出，入汛以来，全国多地发生洪涝、地灾和强对流天气灾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结合实际抓好落实，亦要高度警惕，加强防范，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认清地质灾害滞后性、突发性的特点，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守住领防人底线。二要严密监测、精准预警，充实群测群防力量，发挥好基层吹哨人作用，强化卫星遥感、无人机、自动化监测等技防手段，及时启动地质灾害预警，确保到人、到户、到点位。三要加强巡查，应转快转，在测地灾隐患点要逐一设立警示标识，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对河谷、高陡边坡、岭崖、临水路段等高危区域要组织拉网式排查，逐点建档管控，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发现重大险情征兆，果断执行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并严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进一步完善预案，开展实战化演练，提高应急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四要落实责任、严明纪律，严格执行领导包保、值班值守、巡查转移等工作要求，把责任锁定到人，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及时上报重大灾情等紧急信息，不得迟报、错报、漏报、瞒报。省直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0号，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定力，把巡视整改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清单，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绵绵用力改善营商环境，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吉林人民。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会议。
2: 会议通报12届省委第8轮巡视发现的典型问题，以及第1至第7轮巡视整改情况，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片。在肯定省委巡视工作后，黄强

0: 指出，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考验，管党治党是政治责任，必须从政治上看巡视抓整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要锤炼坚强党性，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自觉，在强化理论武装中锻造党性，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淬炼党性，在动真碰硬抓落实中检验党性，做到正气存内，邪气不干。二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涵养全面从严治党新风正气，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口，加强干部教育监督管理，防止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换届后急功近利翻烧饼，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三要坚持重权惩贪治腐，强化全面从严治党高压震慑，聚焦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查人查事查责任一体推进，追赃免损堵漏洞同步发力，有效斩断利益输送链条，紧盯重点对象从严监督，着力清除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的贪腐者，坚决查处明知故犯一犯再犯的行贿人，从严惩治招投标领域违法违规的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专家等，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让群众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眼前。四要持续深入推进巡视整改，巩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成效，被巡视党组织要对巡视反馈问题紧紧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巡视机构要压查组织开展巡视整改回头看，纪检监察机关要挺纪在前，强化整改监督，屡教不改，屡改屡犯的要严肃处理，把省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国家统计督查、国家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一体贯通，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深度融合，推动问题解决从单点突破向系统实质跃升，坚持开门整改，强化结果运用，整改过程让群众参与，整改成效由群众评判。黄强强调，巡视整改重在纠治弊病顽疾，鼓励干事创业，根本目的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一方人民，要心无旁骛，凝心聚力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开发区改革早改主动，晚改被动，不改是死胡同，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级不稳推进剥离社会事务、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完善考核指标体系等工作，真正建成全省开放和营商环境的高地。要大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暴雨洪水，全省各级干部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守住了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的底线，经受住了极端严峻考验，检验了学习教育成效。要深刻吸取前一阶段防汛工作经验教训，应急预案必须演练，防汛物资必须到位。省直部门要指导市县做好堤防除险加固、地质灾害防范、城市内涝治理、农田排涝降渍、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建好临山公路涵洞、排水沟等设施，严禁在路基上种庄稼，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史文斌主持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直各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历时十天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闭幕。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规模盛大，亮点纷呈，交出了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惠民促销的亮眼答卷。
2: 本届汽博会展览面积达15.4万平方米，汇集95个国内外汽车品牌、967台展车辆。

0: 亮相，新能源车型占比高达60%，充分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展会聚焦产业创新，集中展示极寒闪充、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前沿技术，多款重磅新车首发上市，展现中国汽车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展会依托70年汽车工业底蕴，深化政企联动，同步开展红旗嘉年华、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同时搭建国际合作桥梁，吸引17个“一带一路”国家客商参会，成功达成多项产业合作，助力长春造汽车走向世界。本次展会创新推出会展加文旅加体育融合模式，首次开设4G南河分会场，多元场景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依托2000万元专项促消费资金，精准落实购车惠民政策，配套完善交通、安保、应急等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展会安全有序开展。日前，吉林油田新能源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绿电发电量突破31000千瓦时。油田走内部消纳、对外外输双线发展路线，打造油气风光储多能互补能源体系。内部400余处光伏风电项目产出的绿电直接供给油气开采，厂区生产绿电使用率超35%，累计节省用电成本3.6亿元。对外大型风光项目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去年创收2678万元。同时，整套绿电项目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6.6万吨，助力老牌油气企业同步实现增收与生态减碳。
1: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洮南市永康街道永电社区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紧盯基层治理痛点堵点，统筹学习教育和为民实践，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2: 永电社区坚持以学促行，将学习成效融入日常网格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依托辖区10个网格、11名网格员力量，建立入户走访机制，全方位收集梳理辖区居民生活难题。网格员在入户时发现辖区建设花园、都瑞小区绿化较少，向有关部门申请半亩花田项目，与认领部门对接后，在2个小区进行种植。民生小区改造时就停车位少的问题，社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增设停车位15个。截至目前，社区累计走访居民800多户，收集各类问题33条，破解民生难题32个，居民诉求解决率达93%以上。社区还深化便民代办服务，为居民代办社保认证、高龄补贴申请等便民事项130余件，高效排查化解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等各类矛盾纠纷36起。
3: 对于我们社区工作者来说，正确的政绩观核心是为民造福，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要多入户、多敲门、多搜集社情民意，把居民的每件琐事做细做实。
2: 社区立足当下整改，着眼长效规范，常态化走访居民，收集民情民意。针对在建工程施工缩路致车辆通行难问题，社区协调施工方新修便道。民生小区南平房低洼积水隐患，网格员联动包保单位、市政部门协同处置，通过机械垫高路面、新建排水渠等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对各楼区小广告占用消防通道情况进行清理，为小区居民提供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民生小区环境提质改造，清理楼道乱堆乱放80余处，整改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46处。
4: 路面呢也平了，这院的路灯这也都亮了，特别是安那个充电桩啊，从安全这个方面来讲得到了加强，避免了很多隐患。
5: 我们的小区绿化现在这2年越来越好，绿化覆盖率越来越高，心情非常惬意，非常好。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一版头题，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推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集中报道长春市聚焦城市更新，把老旧小区提质、地下管网改造、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检验为民造福实效的考场，系统谋划建章立制，将基层治理成熟经验固化为长效机制。今天，《人民日报》推出，不是主产区，梅河口为何？

0: 集散全球70%松子。报道梅河口市这座并非松子主产区的东北小城，打造出买全球卖全球的松子产业格局。全球约70%的松子在此加工流通，走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之路。7月19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播发《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吉林打造1000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报道吉林长春素有新中国光学摇篮的美誉，依托深厚光学科研根基，正全力培育1000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7月19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启幕，报道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开幕式落地4季南河岸线公园。
1: 连日来，面对汛情带来的影响，各地积极行动，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敦化市部分乡镇道路桥涵受损严重，其中丘黎沟镇横道河子村一处桥面坍塌，导致44户村民交通出行受阻。大石头镇长胜村至清茶馆村路段云管涵也发生损毁。敦化市交通部门迅速组织6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乡镇，加快抢通速度，共排查出农村公路水毁327处，争分夺秒对坍塌桥面和损毁涵洞展开抢修，确保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顺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2: 雨情一缓，我们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到了水毁现场。路早打通1分钟，咱老百姓的出行就多一份方便。
0: 干部冲锋在前，群众同心守护。本轮汛情期间，梅河口市福民街道上演暖心互助画面。记者在同心村现场看到，村民们主动参与，有序分工疏通排水通道，清理路面杂物。
3: 危难之时，就是靠着这份邻里情，这份团结劲，大家一起清淤搞消杀，我们才能快速恢复正常生活。
0: 汛情平稳后，福民街道迅速转入恢复重建阶段，集中力量开展排涝清淤、全域消杀、入户回防等工作，稳步修复受损设施，全力加速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4: 我们街坊邻居全都出来了，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一起搭把手，社区也全程跟着我们，带着头干，帮着干，邻里之间也特别团结，干活也快，心里都特别暖。
5: 这次防汛和重建工作，不光是社区干部冲锋在前，更多的是辖区居民自发参与，互相帮助，大大加快了防汛避险和清淤重建进度。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4摄氏度左右，比常年稍高，全省平均降水量40.0毫米左右，比常年稍多。20号到25号，省内大部将出现不同程度降雨天气，其中24号至26号部分地方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示，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以及可能伴随的风雹灾害。中东部地区土壤饱和，本周可能有局地强降水叠加，仍需防范中小河流域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
0: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平凡人把善意藏在举手投足之间，用点滴行动汇聚起城市暖流。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来认识外卖骑手李显奎。前不久，在长春的一场大雨中，路面积水，他没有选择绕行，而是跳进水中清理下水口，用一次次弯腰为城市点亮向上向善的微光。
6: 这段视频拍摄于7月2号下午2点，当时长春突降大雨，长春市的网约配送员李显奎途经新竹路与青浦路交汇处时，发现路面因排水不畅形成大面积积水，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受阻。
7: 当时的水的状态应该到这个位置吧，就这么深。那天我正好送餐路过这儿，奔这个上边过去，发现水挺深，然后我就进到这水里，把路口这个井盖这个这些垃圾我就给它清理了，然后水就快速地淌下去，省着憋好多车都过不去。
6: 李显奎清理积水的这一幕被路过的市民拍下并传到了网上，不少网友为他的暖心举动点赞。在李显奎看来，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就像他平时送单时也常常会得到路人的帮助。
7: 平时我们去送餐呢，比如说冬天下雪的时候会滑倒，车子倒了，人也砸在那儿，有些司机啊或者是过路的路人呢，他也会尽力去帮助我们，我们呢也感到非常的温暖，互帮互助嘛，正能量的事大家都要需要去。

0: 传播，这好人好事大家都做的话，那就会城市更美好一些了。
1: 长春市相关部门也经常组织骑手们参与各类志愿活动，李显奎的善举得到了外卖平台的关注与嘉奖。
2: 我们已经为骑手申请了先锋骑手称号，将发放好人好事奖金奖励。我们日常也有相关骑手安全及应急情况培训，恶劣天气保障骑手安全，安心跑单。
1: 大雨中的一次弯腰，积水里的一次伸手，李显奎用朴素的行动为城市文明写下了生动注脚。正是这些藏在日常里的微光，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暖流，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具力量。
3: 眼下在吉林各地的田间地头、边境村屯、产业实验室里，到处能看到年轻人忙碌的身影。一批批毕业学子扎进乡村搞种养，守在边境办实事，深耕科创搞攻关。这群选择留级、驻级、星级的年轻人，用接地气的实干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奋斗故事。
4: 在珲春市哈达门乡马迪达村，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长森正在村上刚刚对外营业的农文旅项目忙碌着。入村两年来，他借创新创业培训和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面开通的东风，在创业导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和小伙伴们一起打造了这个项目。不仅在线上帮村民代销蜂蜜、大米等农副产品，还深度挖掘村里的红色故事和人文底蕴，同时依托自然环境建设露营地、房车基地和休闲游玩点位。眼下即将服务期满，张长森选择留下，从一名志愿者变成项目的运营人员。
5: 我依然选择留在这儿，因为我热爱这里。我想用我所学的知识从服务者转变为建设者。
4: 在辉南县，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业硕士毕业生王文进深耕基层一线，依托院校先进技术发展特色稻鱼产业，带动农户增收。他成立了吉林省吉鱼稻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小龙虾苗种生产与成品虾标准化养殖。创业以来，依托吉林农业大学稻鱼科技小院核心技术，成功攻克北方小龙虾育苗成活率低、养殖难度大等痛点，补齐了本地寒地水产养殖的短板。
6: 学以致用，我也比较喜欢农业这个方面，所以说继续扎根于此。
4: 近年来，吉林农业大学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才强省战略，始终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执着坚守，实施一体三融入四平台的留省基层就业模式，助力更多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毕业生实现留省就业创业。
7: 对我来说，村民的认可、老百姓的笑脸就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未来呢，我也会继续的沉在一线，踏实干事儿。
4: 吉林大学为引导和促进毕业生留级就业，不仅提供对接就业岗位，更把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和成果转化体系贯通起来。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在战博士后董传尧，就是通过学校开展的顶薪学者青年人才支持计划，毕业后留在吉林大学工作。极大的求学经历不仅为董传尧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也让他形成了面向应用、服务产业的科研意识。
8: 在读期间，我们学院打破同质化的培养模式，把博士生职业规划全面前置，实行一人一策的精准培养，让我真切地看到自己的专业能实实在在地服务吉林发展。
4: 吉林大学还积极推动金种子计划等海外研修和青年人才培育项目，支持优秀毕业生赴海外高水平科研机构学习交流，拓展国际视野，提升科研能力，并通过后续的岗位衔接和发展支持，鼓励青年人才学成后回到吉林大学，回到吉林继续发展。
9: 7月19号，全新升级的延吉水上市场开门迎客，开业首日客流量约5.5万人次，人气持续火爆。新市场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集美食体验、民俗打卡、特产消费于一体，335户老商户全部回迁。从河畔露天早市到现代化民俗综合体，当地政府统筹安全、民生与旅游发展需求，在相距1公里区域完成市场搬迁。新市场保留原有特色美食与烟火业态，全面优化经营环境，配套游记便民服务，并分层打造美食消费、民俗文创、休闲观光多元场景。升级后的延吉水上市场实现全天候运营。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农村小卖部里的过期食品，敬请关注。 好好学习访谈节目《盐碱地》。

地上稻花香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吉林大安盐碱大地，见证不毛荒滩蜕变为万亩良田的奇迹，感受科研团队20余载深耕的坚守，解码良田良种良法的治理智慧，体悟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下守护大谷粮仓的吉林担当。七月的吉林，山林叠翠，绿野无垠，漫山草木铺展出北国的夏日长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了。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姐，你管弄，我管姑娘。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3: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5: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8: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9: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0: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1: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2: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出的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

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权。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6: 在一块儿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

0: 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2: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

0: 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憲法を変えて。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竭尽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

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

0: 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我怎么不记得了？
1: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的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0: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啊，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1: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我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0: 你也太夸张了吧？
1: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0: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
1: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0: 同志，
2: 哎，
1: 干啥？哎，
0: 再来份苏阳大烤。
1: 苏，哎，别，咱够了，够了。
0: 要点上？
1: 不要了，
0: 点上吧。
1: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了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帮我当。

0: 船呢、啊？
1: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0: 还请你同着吃饭，连硬菜都不点，好吗？
1: 哎，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0: 那要嘛，别让人瞧不起。
2: 同志，
0: 又怎么了？
2: 那个要素要大烤啊！
0: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1: 中午就喝呀？
0: 喝一小口呗。
1: 行。
3: 花姐，你饭盒又烂了，我帮你洗了啊。
4: 哎呀，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3: 哎呀，顺手的事儿。
4: 师傅回来没？
3: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
4: 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3: 我记得。
4: 我看见有人带着。
3: 啊？谁呀、啊？咱厂的？
4: 不是，外边的。
3: 外？丁大个他媳妇儿？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4: 你那脑袋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儿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3: 那谁呀、啊？我认识吗？
4: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3: 我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4: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3: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4: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3: 那什么事儿啊？
4: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糊。
3: 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4: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3: 姐，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
5: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1: 哎，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5: 哦，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1: 哎呀，我俩不对眼儿。
5: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挑鼻子竖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吗？
1: 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5: 那你就问呗。
1: 这不好开口吗？
5: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1: 你认识？
5: 我认识。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1: 叶爱花啊！
4: 你说我哪不如他啊？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3: 花姐，我觉得你要针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4: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儿，太能装了。
5: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儿，看你都是那种
1: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5: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眼。哎呀，
1: 还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5: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1: 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3: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4: 演啥戏啊？
3: 你想啊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4: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
6: 建国，你行啊！
4: 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
6: 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5: 庄师傅，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1: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

0: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去上班。
0: 我没开玩笑。哟，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1: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
0: 哎，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而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1: 哥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0: 是是是，我改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1: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早就不跳了。
0: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2: 有他。
0: 喜儿。
2: 三叔。
0: 这不捣乱呢吗？你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呢，那胳膊伸的唰。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停，哎呦你。
1: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0: 那你跳过啥？
1: 荷花舞啊。
0: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1: 花鼓灯啊。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哎，
0: 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儿溜呀嘛溜溜的飞，小鸭子儿爱淘气儿，一个一个劲儿的波浪水，小鸭子儿叫嘎嘎，一天他问他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

0: 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1: 也没那么苦，都挺过来了。
0: 没有。
1: 庄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他爱人肯定就知道了，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0: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呀？
1: 不是因为这个。
0: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1: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不是，你看。
1: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苏。
1: 哎呀，崔师傅。哎，崔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哎，
0: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1: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啊？
0: 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两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1: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0: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1: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0: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哎呀，
2: 真是，这怎么了？
1: 没事。
3: 师傅，哎，你这中午上哪去了？
4: 干活行呗，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5: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4: 这啥呀？
5: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4: 这活可够多的啊。
5: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子。
4: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子，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5: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那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4: 你啥意思啊，三七嘎子话的？
5: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黄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4: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5: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
4: 你到底要干啥？
5: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4: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去约个地方？
5: 你去不去吧？
4: 我玩有事儿不去。
5: 你这在逃避。
4: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5: 你知道就行。
4: 我这黄殿堂疯了吧他？
2: 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跟你，然后
4: 什么？瞎操什么心？
6: 萝卜。我一起给你做
4: 饭。袁毅，
6: 庄叔叔，
7: 叔叔好。
4: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6: 哎，袁毅，
4: 不，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啊。
7: 谢谢叔叔。
4: 哎，不客气。走啊。
6: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哎，庄叔叔，
7: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6: 哎，你等等我。
8: 马好。
9: 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啊，
5: 我找个同事。
9: 好。
5: 你爸回来没呢？
9: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啊。
5: 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9: 哎呀，没事儿，做饭比念书轻快多了。
5: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哎
9: 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5: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是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9: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5: 不是你那，对，你说的对，
9: 就是
5: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9: 哭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当。不是，你跟我唠这干啥呀？
5: 你不知道啊？
9: 我知道啥？
5: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9: 相亲相他的呗。
5: 他没看上人家。
9: 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
5: 呀，相谁也没有用，你爸心里有人了。
9: 有人了？不可能，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哎
5: 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9: 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梗了。 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5: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9: 谁呀？谁转悠呀？
5: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9: 谁呀？
5: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9: 他？
5: 你看，你看，我就说我不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9: 学习同桌他妈。
8: 我俩本来是没。

0: 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1: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两岁还是三岁啊？
0: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1: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原因，听明白了吗？
0: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1: 你得馋死。
2: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0: 对呀，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入点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老鼻子了。
2: 行了，我把包子烫烫去。
3: 哎，可以了，可以了。爸还是回来了，
4: 你
3: 留点。
4: 嘿嘿，爸，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5: 哪来的呀？
4: 这徒弟送的，徒弟没白疼啊。
5: 哎，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4: 这哪来的？
5: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4: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5: 哎，别别，你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现在把这个拿厨房。啊，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6: 姐，刘正哥想追你。
5: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6: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回家不就行了，还绕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7: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不过姐，我真觉得刘成哥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5: 吃饭吧你。
8: 爸，你觉得刘成哥哥怎么样？
4: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他自己的事儿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5: 那你就跟他说我现在不想这事儿。
9: 我是他师傅，我跟他说了他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他说啊。
7: 我是觉得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5: 你这就被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都往外拐了。
7: 我不是因为这个，
4: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呢。
5: 谁还说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4: 你这还急了，那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5: 你等会儿啊，我可是有事儿要问你。
4: 问什么呀？
5: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4: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6: 撒谎，撒谎不是好爸爸。
4: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5: 那你顺眼谁呀？
1: 你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4: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1: 出来，有事跟你说。
4: 你们吃啊。
6: 咱爸可真笨，又没相识。
7: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6: 我才不要呢，本来饺子就这么点。
10: 哎，好好。
11: 哎，郭叔好。
10: 张大哥，
4: 你吃饭了吗？
10: 吃了，你们呢？
4: 啊，刚吃完。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11: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4: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1: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
4: 干嘛
11: 去？我跟你说真的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4: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11: 别给我装糊涂。
4: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11: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4: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四五毛友来。
11: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嗯。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0: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尝，小火尝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1: 你吃吧。
0: 来一口嘛。嗯。
1: 吃完赶紧写作业。
4: 人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嗯，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大小抽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

0: 拦着
1: 啊，我这手啊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2: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1: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那比他还多一个呢吗？我说当然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2: 您甭往外摘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1: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2: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哎，
1: 嘛去？
3: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
1: 训我呢他。
3: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嗯。
1: 带纸了吗？
3: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1: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2: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1: 这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2: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1: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2: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啊，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她人不好，可她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着鸡犬不宁的，是不是？
4: 我好好，师傅，哎，
1: 好好好，
4: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啊，
1: 走吧走吧。
5: 啊，小燕，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4: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1: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4: 不想跟他处，我烦。
1: 不是，你干嘛？你想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4: 不去，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1: 给我酱是吧？
4: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1: 你给我也盛一碗，
4: 就喝我这碗呗。来，
1: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
4: 你就吃吧。
1: 不，咱俩别推，你吃吧，快，
4: 咋了你？哟，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
1: 啊。就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6: 花姑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4: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得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
7: 还是肉丸子好吃。
6: 会吃。
4: 师傅，你也来一个。哎
1: 呀，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4: 尝尝好吃啊。
1: 我吃饱了。
4: 学习，你吃。
6: 我吃。
4: 多吃点啊，
8: 花姑姑，你给我来一下。
4: 啊，快吃。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那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呢？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2: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2: 肯定能行。
3: 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0: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3: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
0: 我看是你不

0: 正常。
1: 哎，我跟你说，你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0: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1: 咱俩不可能。
0: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1: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跟你说，我累一天了，我这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了。
0: 哎，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 比啥比呀你？
0: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1: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0: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1: 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0: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2: 三根大果子。
3: 好的，
2: 赵总。
3: 好的。
4: 小碗里啊。
3: 好吃，下次再来。
2: 好的。
3: 两根大果子，一碗花椒。
5: 好的。
6: 徐主任，哎，仨人就两根啊，能不分吗？
3: 前挤一挤啊，还够使，粮食够不够啊？
6: 是不咋够。你们黄厂长啊，
3: 这一个月就应酬三次，粮票都进他肚子了。我们醒偷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6: 你分的吧，徐瑞，那个我这有，先拿着。
3: 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6: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
3: 你给孩子多买点，
6: 谢谢啊。
3: 没事，
5: 再来点。
3: 好的，
5: 再要一碗豆浆。
7: 一碗豆浆。
5: 好嘞。哎，要刚出锅的啊。
3: 好的。
5: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
6: 哦，我上午石正前办点事儿，
5: 买点大果的。
3: 那我等你啊。
5: 行，
3: 打豆浆去。哎，
6: 给我来一斤吧。
3: 好的。
6: 不，
7: 一碗豆浆。
3: 打了。
6: 啊，他家人多。
3: 哎，一直想问您来着，咋还不成个家呢？
6: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3: 要我说，就别挑挑拣拣的，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6: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3: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呀，
6: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
3: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6: 那会儿他媳妇
3: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6: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3: 啥意思啊？
8: 姐，
9: 这不十七号吗？
10: 十七号咋了？
7: 他天天扒着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10: 是，本来是该昨天发的，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买啊。
1: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100分啊？
10: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1: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10: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1: 我惯着他们俩了。
6: 师傅，没吃完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9: 包谷，
6: 来一转，热。
1: 不是你这叫干啥呀？这是
6: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1: 你走走走，赶紧。
10: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嗯，去。哎，
3: 这不吃辣了，
10: 咱们吃饭去。
3: 来来来来来，
7: 大果子。
10: 我坐这儿去。哎，
3: 天天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10: 去吧。
3: 快来来来，
10: 这老多呢！哎，你说你买这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6: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
10: 问我干啥呢？
6: 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着啊。
10: 哎，对对对。

0: 就在那边，一个年轻女同志放过浪卷。哎，
1: 苏阿姨，
2: 哎，好好，你怎么来了？
1: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儿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啊，
2: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
1: 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2: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1: 啊，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2: 坐。
1: 哎，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2: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1: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2: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1: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2: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1: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2: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
1: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2: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1: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2: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1: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2: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1: 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2: 明白，明白。
1: 谢谢您啊。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
1: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休息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啊！
1: 来了，哟，你这吉他修好了？
2: 吴化工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2: 这琴尘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
2: 来。哈哈，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扶好我，抓紧我。

0: 我说的是大海说的，
1: 别喊了，
0: 很爱，
1: 别喊了，
0: 这大海又说了，
2: 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好好。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哎，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呀，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
1: 我姐不19吗？
0: 虚岁吗？
2: 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吃面条吧？
1: 那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0: 今儿就得擀点面啊。
2: 爸，我又饿了，你多擀点啊。
1: 我也没吃饱。
0: 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这么快就饿了，直肠的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面好了，我叫你们。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3: 《好好的时光》。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呗。
1: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可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入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了。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
1: 这涨潮了吧？这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赶紧上岸，小心啊！哎呀。你别拖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子，要是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0: 上船。
2: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
0: 从你职工登记表上看到的。怎么了？
3: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4: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10岁那年，我妈给我过一次生日。他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过水面的。

0: 这么晚回来啊？
1: 爸，你咋还没睡啊？
0: 等你呢吗？
1: 哦，我给别人顶了会班儿。
0: 今天顶什么班呀？给你擀了这过水面，还热热卤子去啊！
1: 我吃过了，我不饿。
0: 那也得吃，生着面。
1: 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
0: 我来吧，
1: 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0: 吃什么呀？
1: 留着他们明天早上吃。
0: 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是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
1: 你赶紧睡去吧。
0: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1: 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0: 面能吃都吃了啊。
1: 嗯。
0: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0: 不是，你看你倒动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0: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好好啊，生日。

0: 仁叔，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呢留位置。
0: 好嘞，谢谢仁叔。
2: 谢谢。
3: 宝贝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贝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好，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宝坤哥，咱们上楼。
2: 我也不看了。
5: 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吧。
2: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5: 谁想？哦，
2: 那我可真去了。
5: 去呗。
2: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的？
5: 骗子！
2: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5: 骗你什么了？
2: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5: 就你长嘴了。
2: 等会儿我。
6: 哎，忙着呢。
3: 哎，厂长。哦。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6: 那个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6: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3: 痛。

0: 这小手，真利索手。干啥呀？咋的了？过电了？这玩意儿你干啥呢？
1: 咬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季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0: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
1: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0: 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赶这事儿呢，啊，这白呀！那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1: 谢哪个嫂子？
0: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哦，她跟我可亲了，
1: 是吗？
0: 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1: 别，还是瞒着点。 他怎么这什么事儿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0: 慢走啊，厂长。

0: 洗这么快啊？
1: 哎呀，我这涮涮就完了。
0: 那你等会儿，这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给你系上来。
1: 有吗？
0: 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这玩意儿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1: 你看我这笨的，
0: 笨啥呀？那张飞耍丈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囊着呢。哎呀，
1: 多亏你啊，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是干啥呀？这是要啊？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哎。

0: 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到了，到了。怎么了？别动我！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0: 没偷，没偷这一把在哪儿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0: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倍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0: 还嘴硬。
2: 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这就走，
1: 我走。哎呦，这么说，接走。哎，
3: 别拉我！
2: 小子，不是，别动我！
3: 我要去。别动！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1: 是吗？这个烂菜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
2: 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菜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你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1: 你怎么这么说话？
0: 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
2: 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管闲事儿？
0: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2: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孤独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1: 我说长什么话呢？胡说八道呢？是，没
0: 这么多。你这个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
1: 太不像话了。
0: 来来来来来来，咱俩上那边说两句话。
2: 你干什么？
0: 你不过来，
2: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0: 你不用，你过来过来。
2: 来来来，来放手。
0: 过来，
2: 放手。
0: 过来。卖多少钱？我给你钱。
3: 疼疼疼！干什么呢？松手，松手，松手吧！
4: 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0: 不要钱是吧？
4: 不要钱。
0: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他偷没偷东西？啊？
2: 没偷，没偷，没偷，没偷。
5: 就是嘛，不得这么说孩子的，家里过得好温顺，才
1: 能
5: 骗
1: 他。只能喂鸡，
0: 尽量放过你啊。早晚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4: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0: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来捡点。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朝这儿来，你看我弄死你！
2: 有种啊！我记住你了，
0: 记住我啊！我记夜场的，我成天摆弄铁，我摆弄不了你这个小玩意儿呢！你再欺负人看看！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行了行了，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咱遇到茬儿了，这回
0: 行，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4: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6: 爷爷，
0: 弄这些菜叶干啥？家两鸡了，
7: 不是不跟别人说。
8: 鸭子。

0: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今晚？
1: 啊，
2: 那你去多久呀？
0: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1: 一个月？
2: 那你把大棉袄啊、大拖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0: 我知道。
1: 二号，
0: 关门发车了。
1: 二号，
0: 行了，走吧，我回来就来。

0: 祖宗，你的排骨。
1: 嗯，晚上。
0: 我能吃饭了啊。
1: 嗯。
0: 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哎，
2: 我刘成，
0: 哎，
2: 刘成，常常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方便？
0: 那行，拿外面吧，
2: 搁这儿
0: 啊，
2: 好，
0: 小心点啊。哎，小刘啊，
1: 哎，
0: 不用往上扛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1: 哎，好嘞。
0: 咸丰啊，出来搬蜂窝煤。
1: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小心点点，别弄碎了啊！
1: 好嘞，
0: 烫烧。
1: 哎，
3: 谢谢啊。
4: 哎，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4: 啊，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3: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
3: 啊，还真是我，
4: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3: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4: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
3: 好吧。
4: 你看，你当时你就咱俩就这样，你知道你站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妈就这么着吗？
5: 妈，哎，周叔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3: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4: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走，咱俩看看去。走。哎，
3: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4: 哎，你家里没批清这些了？
5: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还没脱呢。
4: 哦，养俩呀？
5: 对啊，就是买了俩，这大牙姐二牙。
3: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6: 他就是想留咱家。
3: 吃就吃吧，拿着吃笔，留个搭把手。
6: 我才不管。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哟，花工作，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手动跑一趟了，来，我给你钱。
0: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儿，
1: 我不要啊！你可别理我，你拿着。
0: 我不要。
1: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0: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
1: 拿着。
0: 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
1: 你帮我买了，今儿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0: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
1: 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0: 你拿我当外人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0: 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
1: 对，就是。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线似的。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呀，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管子味儿。
0: 哎呀，我也是瞎做，
1: 瞎做都做出管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哎，要不这样，今天你做呗，我给你学。
0: 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歇着去。
1: 不让我看，怕我偷师。
0: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1: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0: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还来啥来了？
1: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这现在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0: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1: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0: 那我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1: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0: 真的？
1: 嗯。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啊。
1: 坐吧。
0: 我坐这儿啊。哎，
1: 就坐这儿。哎，圆圆，吃饭。
0: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1: 不麻烦，还有呢。
2: 怎么还拿酒呢？
3: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0: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1: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
3: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打。
0: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要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3: 之前是有瓶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0: 是吧？嗯。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2: 啊，行了，别费劲了，我来吧。
0: 谢谢啊。
1: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2: 这有啥不能喝的？
1: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1: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3: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不等了，咱给它捡出来啊。
3: 也行。

0: 芊芊，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
1: 退，
0: 咋了呀？
1: 你嗓子怎么那么咸啊？

0: 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
1: 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
2: 是啊，齁咸。
1: 你们老师就在齁咸。
0: 不是花姑姑，您这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馆子味吗？
3: 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
0: 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
2: 华姑姑，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
0: 是我上饭店买的。
1: 那得花多少钱呀？
0: 没事儿，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的吗？
1: 哎呀，看看人花姑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
0: 那个，先吃螃蟹吧。
1: 来来来，
0: 我给你扒一个。
4: 哎，好了，谢谢啊。哎，
5: 姐，我也来一杯。
0: 你喝什么呀？
4: 你让他喝点呗。
0: 不行，别不知好歹啊。
5: 我还不洗澡。
6: 原来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
0: 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4: 哎，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
6: 哎，我马上就好。
4: 哎，袁毅，来来，吃饼趁热。哎，
5: 好，谢谢庄叔。
4: 来，袁，吃饼，来。
0: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口。
6: 袁，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
4: 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
0: 圆圆，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留给庄学习。
5: 凭啥？
0: 你问咱妈。
7: 圆圆，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哎，庄叔，你喝酒呀？啊。是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哎。
7: 好喝吧？
4: 好喝啊，好喝。
7: 那好喝全喝了。
6: 来，哎，圆圆，你别惯庄叔喝酒啊。哎，
0: 庄叔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啊，
4: 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7: 我再给你来一杯。
0: 味儿对吧？
4: 对呀，对，非常好啊。
0: 那我再给庄叔买。
4: 哎，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来，倒上。
5: 我妈说红酒不能到碗里喝，
0: 还管着装熟了。
6: 圆圆，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哎呀，
0: 装熟爱咋喝就咋喝。
4: 那我干了啊！
0: 庄叔真是好酒量。哎，
5: 来，庄叔吃点吃。
4: 来来来，别，那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拿着筷子。哎，
6: 饼来了。圆圆干嘛去了？哎，圆圆，圆圆，
5: 庄叔
6: 这孩子，袁毅。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哎，味儿还行吗？哎，
4: 挺好啊。
6: 给我来一口。哎，
4: 别，你这是三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5: 庄叔这也太贪。

0: 这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了。
0: 那儿了。

0: 糖。
1: 坏了，不能吧？
0: 本来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露了。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2: 没错，花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的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做了。
0: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2: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0: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2: 花姑，你慢走啊。啊，你再来。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你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0: 装学习也这样吗？
1: 哎，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0: 叫你说的，说什么大傻子了？
1: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0: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啊，
1: 戴着真好看。
0: 圆圆还说是捡的，
1: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装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办呀，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0: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他有点敏感。
1: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装好好啊。性格挺外向的
1: 啊，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直。
0: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
1: 哎呀，管，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月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0: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1: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还是奶奶样了。
0: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1: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0: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1: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
0: 你也不能接受他吧？
1: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直，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精神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0: 他都不让你吃饭。
1: 哎呀，咱们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我。
2: 哎哎哎，看着点儿！哎，
3: 不好意思啊，
2: 这么宽的路，你这……
0: 没事儿没事儿，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
1: 嗯，那星期天你干啥呀？
0: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1: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0: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装修挺好的，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1: 要是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我心明眼亮，你可拉倒吧。
0: 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儿，
1: 不是你捡的吗？别提了。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稼希当午饭吃。哼，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稼希他爸是狼？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
0: 他的目标是咱妈，
1: 他想给咱俩当爸。
0: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提他说话，你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他们呢？
1: 不在。
0: 他们呢？
1: 不在。
2: 哎，正好正好，他们。
3: 哎，张学习，你别闹他了。
4: 爸，哎，
3: 爸，你去哪儿了？
4: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3: 穿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4: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3: 有这勾勾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4: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一个对象呢。
3: 洗你的脚。
4: 是吗？
3: 嗯。
4: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4: 为什么？
3: 不想见。
4: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见。
3: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4: 啊，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3: 我们单位啊，双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0: 还说了吧？
4: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3: 嗯，一会儿走了。
4: 哇，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啊？
2: 花姑姑买的。
4: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0: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3: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0: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4: 这菜她做的？
0: 那白菜是
4: 有那么难吃吗？
0: 嗯，他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3: 别！嗯，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5: 那人那吃不行，
0: 留着吃。
2: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5: 哎，拿着手电你，
4: 孩子呢？
6: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几。

0: 见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猫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农村小卖部里的过期食品，标榜全新到货，实则暗藏问题。
2: 保质期呢，清楚地写的是12个月，那很明显它已经过期了。
3: 我
2: 卖
3: 完了，现在是刚来的，
4: 我刚给你拿来的。
3: 对啊，
4: 你自己看看姐，她对不对？我说对不对？
3: 他们给没看。
1: 乡村小店售卖的食品为何过期数月？
5: 现在谁找我干啥？我的到期吧，老板知道过期给人退换。
6: 那到时候你得打他来，我就得送去。他七天一到。
7: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判问题。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食品安全问题。图片里的这几样食品是我们民生记者近期深入农村采访，在当地小卖部里购买的。仔细查看产品包装，不难发现部分食品已经过期近5个月。这些乡村小卖部售卖过期产品的现象，让乡村食品安全面临着不小挑战。
1: 在白城市镇赖县岔台村，记者在村里的一家超市挑选了一款速食类麻辣烫食品，仔细查看后发现该商品已经过期。
8: 这个是在这个超市买出来的一个麻辣烫，这是2025年8月5号生产的，这个保质期是5个月，建议冷藏，这已经过期了。
1: 过期多日，为何还摆在超市货架上售卖？这家超市的经营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9: 这
8: 儿
9: 哪？
8: 这
9: 个？
8: 在这儿啊。
9: 这块是过期的。
8: 过期的，这不临期食品专柜吗？那你这摆这儿，我这块是卖的还不卖？
6: 会了来检查的。
9: 等到就是经过检查，再是一个地方会反的了。
8: 谁检查呀？
9: 工商吗？
6: 你这不告诉专柜吗？
8: 啊，
9: 不摆这不行，不让。
1: 看来这位经营者对临期食品应该是存在一定误解。临期食品通常指即将到达保质期且未超过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显然，在临期食品专柜摆放过期食品，不但容易引起消费者误拿误买，也不符合相关规定。在通化市通化县民主村，记者也发现了同样问题。村里有2家食杂店经营副食产品，记者进入第一家，购买了几款卤味真空包装产品，发现都已经过期。
2: 买了几款勾帮子品牌的鸡脖子，但是我们开始期啊，写的是2025年3月8号，保质期呢，清楚的写的是12个月。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2号，那很明显它已经过期了。过期超快3个月了。
1: 随后，记者将过期食品带回了食杂店。
4: 过期了，放哪了？哎，你们那过期的咋整啊？一般
6: 天给我们换新的了，这就给他了。
1: 在相距不远的第二家食杂店，记者同样发现了过期食品。
2: 这家名为“洞庭水乡”的这种豆制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产日期是2025年8月16号，那保质期是9个月。那现在是2026年6月份了，那很明显啊，这个豆干豆制品也已经过期了，依然存在在货架上进行销售。
1: 当记者把过期产品再度拿回这家超市，店主的答复却让记者十分惊讶。
3: 我卖完了，现在是刚来的呀。
4: 我刚给你拿来的。
3: 对啊，
4: 你自己看看姐，她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
3: 那他们也没看。
1: 刚上的新货就是过期产品。这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在通化市柳河县大正家村，记者随机走访一家食杂店，食品摆放杂乱无章，外包装上布满灰尘，过期产品更是比比皆是。
10: 这款产品的日期
2: 生产期2024年的9月1号，保质期12个月，已经与早早的过期了。同样，这款产品的包装日生产日期写的是2025年的5月23号，保质期12个月。那如今已经是2026年的6月份了。我购买的这几款产品，都分别出现了过期的情况。
1: 结账时，店主也并没有查验自己货物的生产日期，就这样完成了交易。那么，当地村民在购买零食时，是否会有意查看生产日期呢？
5: 你找你都得找老半天呐，那生产日期现在谁找干啥？我的到期吧，老板知道过期给人退换，那有的就怕不知道的。现在老百姓永远记住了，没有人那个大城市那个意思强，有几个是我这年轻那个家的都老太太看孩子搁家，那玩意儿嘴嘴里不哭不闹解决问题了，那就是。
7: 如果说过期食品是悬在乡村餐桌上的显性风险，那么信息不全则是潜伏在货架深处的隐性变数。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关注每一件商品是否新鲜，更要看清每一个品牌背后是否正宗。
1: 在通化市通化县岔信村，记者在村内一家超市发现一款卤制密封食品存在过期问题。然而，就当记者查看日期的过程中，食杂店店主将过期的食品重新更换为日期正常的。在白城市洮南市黑水镇丰满村内的一家超市内，记者随机走访过程中发现，该超市售卖的2025年11月12日生产的老北京海绵蛋糕，保质期仅有150天，截至2026年6月2日，已经过期将近2个月。该超市售卖的盒装鱼类食品，到期时间为2026年5月24日，已经过期10天。此外，该产品只在盒盖上张贴了品名、开始时间和到期时间，其余相关信息并未体现。
10: 他写的，这不是很，不是说这是什么打的，这是个人那个什么。
8: 这过期了，这咱是、啊、这25年10月份，
10: 咋整呢？不对吧？这差一点点。
8: 差一个月。这个。
10: 我一回车，我换。
1: 对于超市内为何会存在过期食品，这家超市的经营者并没有过多解释，只是对过期食品进行了换货处理。在白城市安定镇太平村，村口的一家食杂店内，店家对所售卖的商品日期很有信心。
6: 能放心吃吧，这顶上都新日期。这都新进的。
1: 可是当记者发现一款鸡爪零食存在保质期内胀袋的情况时，店家却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
8: 这也胀袋了，这个也胀袋了，这个飘掉了，
6: 这两天热，这都是不超过3天的货，他送货去了他就给我退了，这一袋玩意儿挣了3-4毛钱，胀袋两袋一关他就挣钱了。
11: 那时候你得拿它来，我就得送它。它7天一趟。
1: 这家食杂店的经营者表示，食品胀袋可能与天气炎热有关，随即将摆在前排货架的胀袋鸡爪摆到了后排货架，并没有下架停售的意思。
7: 从过期数月到信息不全，从账袋销售到货架错位，农村小卖部的每一个令人惊诧的细节都折射出食品安全监管末梢的现实与差距。守护乡村消费安全，不仅需要监管部门更密集的全方位扫描，更需要经营者守住品质底线的责任自觉，以及消费者在微末处敢于较真的安全意识。只有让每一款上架的食品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品质的打磨，才能真正筑牢乡村食品安全的坚实基石。
1: 吉祥新闻民生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以建设性舆论监督为本，以深度调查报道为盾，深挖问题根源，直击民生痛点，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7: 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安市是吉林西部的一颗江畔明珠，嫩水环城，金河万顷。可在多年前，那里曾是寸草难生的重度盐碱滩，白茫茫碱斑遍布，长期制约粮食产能提升。20多年前，中科院科研团队扎根这片土地，坚守田间试验一线，以水稻种植为突破口，让昔日不毛荒滩逐年蜕变为稳产良田，用科研坚守践行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2021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东营考察时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今年的插秧时节，大安万亩改良水田水波荡漾，秧苗待栽。记者深入大安盐碱地核心示范区，全程探访水稻插秧关键环节，镜头记录科研人员、农户躬身劳作的身影。20余年深耕不辍，一代代科研人把论文写在盐碱大地上，以久久为功的执着改良土壤，培育耐碱稻种，在松嫩平原西部书写盐碱地变粮仓的生动答卷，以实干担当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底线。让我们开启本期的探访之旅吧。

0: 的盐碱地综合治理呢，它一方面呢可以扩容耕地，增加粮食产量；另一方面呢可以优化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促进农民增收。所以说它对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实现生态和产业的良性循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本次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建议你去看一下。那么通过和过去的对比，当前呢大安的盐碱地它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么同时呢，也去深刻的去感受一下它是如何实现藏粮于地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去感受一下在现代农业当中科技的力量，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耕种的方式，它是如何改善土地，如何呢赋能农业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再一次去真切的去感受藏粮于地的这样的一个深刻内涵。
1: 这个说起盐碱地改造呢，大安呢具有典型代表性。那么这次去呢，也希望你深入到田间地头，跟这个秧农们一起来从事一下农业生产，感受一下农业给我们带来的改变。也希望呢从这个我们的深入实践的过程当中，也能体会到我们在书本上看不到或者在报道当中看不到的一些真实的一些事情。
2: 那其实我是领会了老师的意思，就是这期呢两位老师想给我发布的任务，就是我不光要看，还要亲自的去体验参与到整个这个插秧的过程，是吧？
1: 对
2: 的。那感觉真的是很有挑战性啊。
3: 从长春出发，高铁一路向北，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大安市。在大安西部的红岗乡，我们换乘的汽车刚进入乡边的国道，远远就看见了整齐的风车和那些方方块块的稻田。
4: 那近处就是这样一片一片非常平整的方方块块的水田，你看远处啊，就是那样，也是非常整齐的一排一排的大风车，这个可能也是在咱们吉林省西部特有的这样的风光。老师，我看咱们整个的这一片就是咱们叫什么叫示范区啊？整个这块的面积能有多大？
5: 这个的面积是整个大面积是18000亩，
4: 我们18000亩。
5: 对，这个包括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家庭农场，包括这个农户的一个土地，大约是18000亩。
4: 来之前呢，教授，我听说过一句话叫“水稻不插六月秧”，这是一句农谚吗？
5: 对，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说法，主要涉及到一个生育期的一个问题。然后因为是一个低温，如果低温不够，以后最后影响到水稻的成熟，最后降低产量。
4: 那咱们这几天其实是在往出抢这个时间吗？还有几天的时间了。
5: 从这几年的一个天气气候的一个变化来讲，正常来说是在5月底之前产完秧是最合理的。当然说，如果说是6月1号、2号也可以，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但是尽量越早提前，低温的是越高，然后相对来说是到最后成熟的这个风险，相对来说是越低。
3: 说实话，这可并非我来的不是时候。既然出发前郝老师给我发布了任务，让我不能光看，还要伸手帮忙，那我就只能在他们忙的时候出现了，所以我得表明来意。
4: 其实今天我来啊，教授，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今天是想做一次挑战，所以需要您的授权和见证。
5: 欢迎欢迎。
4: 就是我想挑战一下做一天咱们这个叫水稻的叫研究人员，是吧？
5: 对。
4: 然后我今天就是您的手下了，有啥活你就尽管安排给我。
5: 欢迎欢迎欢迎。今天我们主要是开展的是这个水稻的这种插秧。
4: 你感觉我干这活能行不？我觉得是问题不大。那你说插秧呗，也就是体力活呗，你说我这大小伙子挨点累应该没啥事儿，是吧？
5: 可以尝试一下。
4: 可以尝试一下。
5: 可以
4: 就是我如果正常参与到咱们这个插秧工作当中，不会对咱们正常的这个插秧的进程有啥影响吧？
5: 没有影响。
4: 您得知道我。老师，这个是什么草啊？我看咱这随处可见的，
5: 当地叫马莲花。
4: 马莲花
5: 啊，
4: 这名还挺好，
5: 长得像韭菜。
4: 确实啊，像一盆韭菜，挺有意思。
5: 但是
4: 它属于杂草啊，还是什么？
5: 对，属于杂草，这是耐粘性也非常强的，这是耐粘性非常强的一种草
4: 啊。
5: 这个是一个自然筛选的，因为它虽然耐盐碱，但是从饲草的角度讲，不是一个优质饲草，所以说其他的草被啃食光了。
4: 怪不得你像这种纯的盐碱地， 它能长这么茂盛。我看那边还有一大片的那种。
5: 对，这是一个说明了，这是一个退化严重的一种类型，一个土地类型。
3: 正如王教授所言，极度耐盐碱的马莲花在此出现，而又不见其他植物的身影，正是说明这片土地的盐碱程度已经很严重了。然而这个时候的我还万万没能体会到这种盐碱地到底能够盐碱成啥样，到底有多可怕，所以在插秧结束后才会让盐碱地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我在这儿啊先卖个关子。
4: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已经在这个田边准备要下田了，是吧？
5: 对，
4: 就是那台机器呗，是吧？
5: 对，这一台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参山施肥的一个机器，这边是一个常规的一个铲上的一个机器
4: 啊，就这么小的一台机器，好像是一台拖拉机的大小吧？
5: 对。
4: 啊，那。我感觉是我理解上的问题。我来之前我以为是那种特别大型的机械，然后同时能工作好几根垄的那种。
5: 是这样
4: 啊。
5: 现在这个盐碱地，因为这是我们种过了大约是有7到8年的一个土地，就是现在基本上能到这个高速铲上机能够运行的一个阶段。如果盐碱地在新开盐碱地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盐碱的一个土壤特征，土壤比较粘重，容易发现，就是一般的这种铲上机容易陷到这个地里边
4: 啊，就是这个底下这泥巴很松软，
5: 对，容易陷到这里边，
4: 特别大型的机械容易陷到里边出来，
5: 容易陷到这里边。所以说，当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改良的措施。
4: 那它这个体型小的话，我估计也有可能陷到里边吧？
5: 也有可能，
4: 是吧？
5: 也有可能，因为这个盐碱地是相对来说是不均匀的一个地块，有些地块也是很容易在这种新开的盐碱地里边出现这个问题。
3: 这是我第一次插秧，而且又不是单纯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手工劳作，新鲜、冒险。刺激，这是我的第一感受。
4: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用来插秧的机器吗？
5: 对。
4: 啊，它叫什么名儿？
5: 这机插侧山施肥机，就是一边可以一边插秧一边施肥。
4: 啊，俩功能，又能施肥又能插秧。
5: 对，啊，这可以提高这个施肥的一个效率。
4: 我今天的工作就算正式开始了呗，
5: 开始
4: 老师啊。那我是不是得换双鞋呀？
5: 得需要。
4: 还有靴子吗？还有靴子。行，谢谢，这还有靴子。哎呀，这靴子挺新的。我看你们这个鞋都泥头拐杖的啊，老埋汰了吧，干这活。好长时间没穿这种靴子了。
5: 我让你往哪儿搬，你往哪儿搬。
4: 那这头放哪儿？
5: 这个放那个，
4: 放那个下面。哎呦，
5: 小心啊！
4: 哎呀，这泥巴好松软的，放这就行，横着放就行啊。啊，好嘞。那我上车的话，我站哪儿啊？站这儿
5: 行。
4: 哎呦，等会儿
6: 你那靴子，
4: 我这
6: 太大了，
4: 脚
6: 临时找的靴子，你不带合脚
4: 啊？是临时找的，
6: 靴太大了。
4: 行，好，啊，这第一次上插秧机啊，特别爽。我站这儿就可以啊。
6: 嗯，
4: 对，
6: 上来
4: 上来，行。
6: 过来，咱加那个机器把手，
4: 扶住这个把手啊。每个里面加多少？给加满吗？
6: 就看点这个油加就行。
4: 这肥有劲儿啊！
5: 对，这个它也是给专业的肥
4: 啊，
5: 是属于管控肥，所以说就是提高了肥效。
4: 都家里了？
6: 都家里啊，这一袋都是。
4: 一会儿它开起来之后，我往前面补苗呗，就是。
5: 对
4: 啊，
5: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
4: 好的。
3: 顶着30多度的高温，我的第一次插秧体验正式开始了。王教授告诉我，整个这片试验田里，大部分成块的水田，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在当地农户的手上已经完成了插秧，可还是有成片的水田还未开始插秧工作。我不禁产生了疑问，这么多没插秧的水田，就这么两台拖拉机大小的机器，还要抢农时，能搞定吗？

0: 那一会儿它这个苗就自动的就往下下了是吧？
1: 对啊。
0: 啊，这么快？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它同时能插九行，九列，真快呀！这个同时放满了是几盘啊？一共
1: 八盘。
0: 八盘。
1: 八盘。
0: 这不眼看就没了吗？这一盘啊。
1: 抓了这个。
0: 这就抓啊。
1: 慢点。
0: 好的好的。
1: 慢点。
0: 啊。
1: 这两手一抓，往这边。
0: 啊，这样啊，这样放。哎呦。明白明白，这么一抓，竖着放，这样，啊，哎呀，好嘞好嘞，啊，它自己就下去了，
1: 对，
0: 啊，明白了，行，那我就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个扛抓吗？我不太敢用力，
1: 没事没事，
0: 啊，啊啊啊，明白了。挺好啊，
1: 非常好，
0: 谢谢谢谢。
1: 第一次已经很很好了。
2: 好好学习吉祥新闻客户端查询方式，点击吉祥新闻客户端图标，进入首页文字对话框，并输入好好学习，点击好好学习媒体号进行关注，即可查找每期视频。在右下角点击心形标志即可点赞视频，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吧。
0: 完了，
3: 插秧机来来回回几趟，眼瞅着剩下的区域越来越小，真的是太效率了。本以为能顺顺利利地进行下去，万万没想到来了段小插曲。
0: 捂住了，捂住了，有没有敲？挖一下吧。哎，谢谢谢谢
4: 谢谢，
0: 这个就可以就弄就行啊，我来用这个挖就行吧，走走走，哎呦，这泥巴太深了，完了，斜向着，哎呦，没事，哎，没事没事，我直接立了一下，我都自己来自己来，谢谢谢谢谢谢。哎，我直接穿吧，直接穿。哎，哎，没事没事。哎，这鞋有点大。啊。

哎我去，哎我去，这心就快不动了。

0: 啊，差不多了，那个铁露出来了。嗯，那边是不是也得弄一下子？
1: 啊，这边推一下就完事儿。
0: 推一下子，拖。
1: 推一下啊！
0: 推一下啊！好，来，一二。歇会儿吧，老师。
2: 你的心。哎呀，
3: 以前没参加过这活动。
0: 这是我第一次下水田干这个插秧的活儿。啊、嗯，从来没干过。
3: 这个跟那个记者采访完全不一样。
0: 哎、我这个鞋应该是废了。我看，哎呦我，倒出水来了。
3: 这就是岩井地的一个非常难。
0: 我晾一会儿吧，晾一会儿。哎呦我去。哎呦，这里都是泥了。
3: 为啥盐碱地的难改、不光是地面的盐碱上。
0: 啊，哎呀，整个就是干了这一天的活儿，才怎么说呢？还不能说完全的体会到咱们这个治理盐碱地的咱们这个科研人员呢，你们的辛苦。我觉得可能我今天只看到了冰山的一角。
3: 大家的感受不一样，其实是每天可能在各个不同的岗位、大家的形式不一样，但是核心的内容都差不多的，都要不同的付出、不停的努力啊，不停的到田间去验证，
0: 真是不一样。您来大安多少年了？到这块儿？
3: 我是2007年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然后是读博士，第一次来，然后在大安站待了12天，然后第一次是帮一个师弟做试验，后边2008年开始每年都。大批的时间都在这个试验站待着。我们每年最忙的两个阶段，就是现在您体会的这一个，就是它最忙的一个其中阶段之一。每年是插秧的一个工作
0: 啊，
3: 然后再有就是一个收获的一个阶段
0: 啊，
3: 就是两个，一个是春种，一个是秋收
0: 啊，
3: 是最忙的。相对来说，我们
0: 那像这么忙，每天都这样忙的话，每年至少得有个几十天。是这么忙，是这种状态，
3: 至少是这样、然后是我有学生，有3月份左右来
0: 啊，
3: 然后一直待到10月底，甚至11月初，包括我们后边这种有点这种白色的盐碱的，
0: 这都已经发白了，这都
3: 对，这种盐碱是非常重的，测过这种土壤，就是刚才在这种的土壤是 pH 值可能在10以上，就是说盐碱应该属于是重度，有点涩，有点咸
0: 啊，
3: 可以感受一下。
0: 啥意思？你让我尝尝啊！
3: 可以感受一下，
0: 能是吗？啊，就这个就是它已经泛白了的那种，是不？啊，它这个为什么表面有一层泛白呀、
4: 就是反盐，然后这个地下水比较浅，然后我们这个蒸发又比较大，所以说这个通过这个往上的这个反盐，通过地下水往上不停的反盐，带半盐分带到表层，不停的积累。
3: 以前这个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0: 老咸了，这不就跟咸盐一样吗？
4: 以前我们这个所在的一个区域，在治理前就是一个熬盐熬碱的一个地方，
0: 熬盐的地方啊，
4: 熬盐熬碱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所以是盐碱非常的重，在这个开垦之前是非常重的。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治理，大约是这10年左右的治理，现在都变成一个好地。
5: 王教授告诉我，他已经来大安19年了，站里的老人有的已经在这工作20多年了。就脚下的这片试验田，已经是他们做试验的第8个年头。
0: 那20年，像您老家是山东的，
3: 老家山东的
0: 啊，
3: 山东潍坊。
0: 这20年背井离乡的。就是你咋能挺到现在呢？
3: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是你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包括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还是有兴趣。如果没有兴趣，单纯的因为钱。

0: 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些物质很难坚持下去。我们也想到发现更好的栽培的技术，成本更低，效果更好，或者说是更轻便，更利于推广的一些这样的技术。然后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将这种技术然后被广大的一些农户或者盐野地种植的一些企业或者是农户所应用，看到我们在盐碱地里边栽种的这种苗经过我们的改良长出了这个重新焕发这个生机，然后最后的收获，这是我们最感受最深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做的研究可能是跟其他的做的研究好地里边研究还不太一样，我们的研究就是改良跟对照的相比，我们能够增产可能是到十几倍，最高的到30多倍
1: 啊，
0: 不像一般的增产10%，我们这个是成倍的增加。所以说到看到这个对照跟你这个处理相比，然后效果非常明显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这也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动力。
1: 看见这片地啊，从原来的白色变成了现在的绿色，
0: 对，
1: 这个时候您可能是最高兴的那个人吧。
0: 对，
2: 谈及脚下这片盐碱地的变化，王教授难掩心中的喜悦。说白了，他们这些人这些年只干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把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变成能产高产的丰收地，反复筛选适应盐碱地生长的水稻品种，通过多年反复种植和微量元素调节，降低盐碱地的盐碱程度。王教授说，只是他嘴上说，还不能够直观地让我看到变化。在与示范区一路之隔的北侧，王教授给我看了一处他们之前挖的坑。
0: 这边就是典型的这种未改良前的原始地貌
1: 啊。
0: 通过这个看，看这个地方上下没有结构，就是不像是刚才咱们做的在盐碱地水田里边有一个至少耕层20厘米左右的一个耕层，表层看着黑，就是有机质有个有所积累，但这个地方上下基本上保持一致的。
1: 这就是一个剖面的坑呗。
0: 对，是，
1: 这个很直观呢，一看就知道这个坑得有多深。老师，一米二左右，一米二左右，那也就是说这个点位至少得有1.2米的深度，全都是这样的碱土地，
0: 对，一直往下，所以说需要一些物理的化学的改良的一些复合的一些改良的方式。
1: 这个对比就很明显了哈，你看这边是还是原来的这种盐碱地的地貌，可是在路的另外一头呢，
0: 对，
1: 像您说的咱们这个万亩的示范区，
0: 对，
1: 就已经是全是绿油油的水田了。
0: 对，表层不光是看到一个表层，我们看到植物生长、水稻生长的一个状况。另外，从土壤改良的一个角度讲，一般是0到20公分左右，经过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就是表层0到20厘米，我们改这个表层0到20厘米，跟下边这个土壤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异。
2: 20厘米的耕种层不算厚，可这对于当地1.2米甚至更深的盐碱地来说，真的来之不易。这是一代代人和躬身田地的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劳动成果，也是这片盐碱地由白变绿的底气。王教授说，他们深知任重道远，治理盐碱地需要更多人接续奋斗，这样努力干、坚持干，把盐碱地变废为宝，就在不远的明天。
0: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马莲花，然后它也是顽强地扎根在这个盐碱大地上。我们做试验的大米可能是现在吃不到，但是未来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能够吃到。
3: 本次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深切地感受得到，那么大安的盐碱地整治，其实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国之大政。那吉林省我们作为农业大省，那么一直以来呢，我们对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应尽的一个责任。那么盐碱地它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后备耕地资源，对于吉林省而言，它不是说我们能不能用、好不好用，而是必须用好的这样的一种战略选择。大安通过科技赋能，让我们说这个盐碱滩涂变成了这个稳产的良田，那么也深刻的去拓展了整体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坚实的基础。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深刻的了解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它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生动的实践。地是基础，那么我们说这个技术是关键，通过技术改良了土地，那么土地就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这样的一个倍增，那同时呢，国家安全的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底盘就会更稳。大安市它整体的这个耕地面积是在不断的拓展。

0: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那么首先呢，它的背后是有了深层次的这样一个完整的方法和逻辑。那么首先呢，它是体现了一种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观。它在具体治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不是单一的这个技术叠加，它是实现我们说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农业措施相结合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背后呢，也体现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以及系统化管理的以及生态环境整体向好的这样的一个文明理念。治理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我们是尊重盐碱地的这样的一个自然属性啊，我们在选种育种的过程当中是以种适地的这样的一条新路啊，就是不断的去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科技赋能，让土地的这样的一个质量在不断的去调整和转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以种适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在进行以地适种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结合的过程。那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大安市的这样的一个盐碱地的改造综合治理，它是一个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那我们从价值取向来看呢，这还离不开一个久久为功的这样一个战略定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我们看到了盐碱地的这样一个变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1: 实际上面对盐碱地呢，它是一个难题，而且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我看有的文献把它称为是地球的皮肤癌。那么我们面对这个地球上这种癌症，所谓的癌症，我们吉林人呢，包括像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没有退缩，那么是迎难而上啊，久久为功，把这个事情呢几十年如一日的把它做实做好，到了今天，结出硕果累累，以稻田来改良这个盐碱地啊，包括科技改土这些措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农业生产，包括我们省的这个粮食安全保障过程当中，科技的力量正在逐渐的发挥作用，而这跟广大的劳动者，包括科技工作者，包括各级领导干部，这是分不开的。把这种，积极为公啊，扎扎实实去做的这种精神呢，体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去。我想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这个吉林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啊，包括，这个我们全面建构新时代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从白茫茫盐碱荒滩到绿油油万亩稻田，吉林大安的蜕变正是践行盐碱地综合利用、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动实践。本期节目，我们深入田间一线，亲眼见证盐碱地水稻插秧的繁忙景象，沉浸式感受春耕劳作的不易。烈日清风，泥土相伴，机械化插秧的高效作业背后，是劳作人员日复一日的风吹日晒，更是科研工作者跨越20余载的默默坚守。20多年来，一代代中科院科研人扎根大安旷野，摒弃浮躁，深耕不辍，以科研为笔，以良田为卷，以初心为壤，攻克盐碱地治理难题，让贫瘠荒滩逐步蜕变为稳产增收的沃土良田，久久为功，方得硕果。这片重获新生的盐碱大地，不仅重塑了吉林西部的生态风貌，绘就了金河万顷的丰收图景，更用实干践行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使命。在松嫩平原上稳稳筑牢，守护大国粮仓的吉林担当。

0: 这时间来不及了，我先去了。
1: 田大鹏，好样的啊！那你就自己去吧。
2: 姐，你别生气。哎，你跟我哥去呗。
1: 我不去。
2: 哎呀，你跟姐夫去行。
1: 你烦我？
2: 不是，跟谁俩呢？
0: 不去更好，媳妇儿太漂亮了，不能往出领，不放心呢。上学前就招风。
3: 三哥，太成功了啊！三哥来，先坐。
4: 同学们，看没看见？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那是必然的，咱们同学当中那也就是三哥了呗。
5: 其实呢，我的成功之路也是很坎坷的，加上朋友同事亲戚的帮助，一分一毛借来的。
4: 三哥讲的可太好了，慷慨激昂，激情四射呀。就咱们班主任语文老师，想当年也没有三哥这演讲水平啊。
3: 那都
5: 滚犊子！勿忘师恩给谁说的？
3: 对，这话。
5: 咱们班主任老师还是不错的，但是他长得是太难忘了，那眼睛也太小了。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班主任的窗户根本就不打开，眼望天空就是一条缝。
6: 多可爱啊！
7: 你的眼睛比我大多少吗？刘嘉义，不是我说你，你的背后讲究人的毛病咋就不能改一改呢？静坐藏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5: 听懂掌声。
7: 行了，大家都坐吧。人都到齐了吗？
4: 到齐了，
5: 到齐了。
4: 没齐的，
0: 我还没来呢。谁坐到齐了？老师好。
7: 你怎么老迟到呢呀？不是我说你苏小龙。
3: 哎，老师，我是苏小龙。
7: 你变样了，你是王鹏。
0: 老师，我是王鹏。
7: 王老邪。
8: 老师，我在这儿呢。
0: 王老师，你能不能不闭着眼睛猜呀？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看看我，看看我是谁。田大，田大坑。
7: 我教过你吗？
0: 你忘了？我小时候总说那句话，
9: 嘎嘎一嘎子。
0: 对，
9: 大坑啊。
7: 来吧，我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在这儿呢？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太破旧了，马上就要拆了。你们再不回来，那就永远也看不到了。我知道你们很难过，
10: 其实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你说这么好的学校，说没就没了。
7: 哎，校长啊。好好，我马上到啊。那个，你们自由活动啊。校长找我有事
0: 儿。小龙，
5: 田大坑，
0: 老师还真能整景。啊，三哥是，现在哎呀，嘎嘎一嘎子现在。
5: 啊，听说你这几年混的也嘎嘎一嘎子。
0: 必须嘎嘎一嘎子，比以前好。
4: 大坑啊，啊，就你穿这样能嘎死哪去啊？上学时候你成绩就最差的。专坑咱班，
0: 你没我强的。我就记得上学的时候口算，我绝对是咱班最快的。
4: 来，我现场给你来一个啊。
0: 来来，
4: 87×36，
0: 124。
4: 那对吗？
0: 你管对不对干啥呀？快不快就完了。是不是？
5: 好了好了，同学们别闹了啊。今天呢，说实话啊，三哥有一事相求。
0: 啥求？
5: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喜欢咱们班一个女生，如果今天她要来，我打算向她表白。我跟你们说啊，
0: 干啥去了？
5: 我花都准备好了。

0: 不是三哥，你混的这家嘎嘎一嘎子的，媳妇儿都没整上。
1: 我不一直在等他吗？
0: 跟谁表白呀？
1: 咱班班花。
0: 不会是雨琦吧？
1: 雨琦也是你叫的？邓雨琦。
0: 不是，你可能没听说，他结婚了。
1: 不可能，
0: 今天我碰着他了，他说不来了，时间来不及，真的，你白准备了。
2: 不好意思啊，各位来晚了。
1: 也来了，
0: 雨琦来了，
3: 雨琦来了，
1: 雨琦来了。
0: 你不说不来了吗？
2: 咱俩不是没关系吗？我来看同学。
3: 坐这儿，
0: 雨琦。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好久不见。
0: 雨琦。啊。
1: 大哥，快过来。
0: 干啥？
1: 快过来。
0: 你干啥呀、啊，
1: 大哥？我想跟他表白，你问问，看看他啥意思。
0: 你没机会，
1: 你不问怎么能有机会呢？快点去！
0: 头一回给自己媳妇介绍对象，你这啥事儿啊？你说这
2: 干啥呀？
0: 你还不如不来呢。
2: 我凭啥不能来呀？
0: 出事儿了，刘嘉义、刘三，他不知道咱俩是两口子，完了说要跟你表白，让我过来问问你，啥意思？
2: 是不是有病啊？
0: 这个回答特别好，你看我就多余的，不能同意。
1: 他咋说的？
0: 说你有病。
1: 他说对了。这么多年显得肯定有相思病啊。你再过去问问他是不是单身，我好表白。
0: 你自己问去，
1: 就啥事儿就让你办就办不明白。起来，我自个儿去。
0: 哎呀，斗鸡呢？
1: 雨琦，我听说你结婚了。
2: 结了，马上要离了。
0: 不是你，
1: 邓雨琦女士，我其实爱你好多年，我觉得咱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我叫刘嘉义，你叫邓雨琦。刘嘉义，邓雨琦。六加一等于七呀！哎呀，请接受我的爱，雨琦。
2: 这陈大坑，你干啥呢？
0: 看热闹呢。
2: 你再不说话，我可答应了。
1: 坑哥，啊，帮我说句话呀！
0: 我是得说话，要不媳妇就归你了。你清醒一点，听清没？听没听清？邓雨琦是我媳妇儿，能听懂不？
1: 撒谎，骗人，
0: 这么痴情吗？
1: 我不信。
0: 你不信？你听不出来那是气话吗？跟我开玩笑呢？三哥，我能骗你吗？你问问，你问问他。
1: 雨琦，他说的是真的吗？
0: 你看，嘎嘎一嘎子。
1: 你呀，大坑啊，你是真能坑啊！
4: 提醒，住脚！
0: 哦，是了，
4: 这都多大人了，怎么还像小孩似的呢？快，都坐下，同学们都坐下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刚才校长跟我说了，咱们这个学校拆后要重建，所有的款项由一个农民企业家给我们赞助的。这个人呢，还是我们班的学生。你说我能教出一个这么好的好学生，我骄傲，我自豪。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田大坑，田总，讲两句。
3: 大坑啊！讲几句吧。
0: 来，媳妇儿，咱就一起。那我就说两句心里话啊。出钱重建咱们母校， 是我们两口子一起决定的。可以说这两年我们俩通过奋斗，我们的日子是嘎嘎一嘎子。同学们，咱们得不忘初心，得感恩，得回报母校啊，回报咱们老师。那句话说得好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4: 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5: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4: 非常好，你？
6: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4: 也不错，你？
7: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4: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7: 姥姥，我快了。
4: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5: 是，
6: 师姐。
5: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8: 上班去了。
5: 哎，这是什么呀？
8: 毛巾。
5: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8: 烧鸡呀。
5: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8: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5: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8: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6: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
7: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4: 呀，小倩呢？
7: 你没看着我吗？
4: 我以为是树呢。
7: 你讨厌。送你一个礼物呀。
4: 我不要。
7: 你要呗。啊，
4: 不要。
7: 你要。
4: 我真不要。
7: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4: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7: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4: 什么？
7: 我给你叠个鸡。
4: 小倩，
7: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4: 你要干嘛呀？
7: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4: 有个铁盆。
7: 送你个包。
4: 哦，没有。
7: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4: 没破呀。
7: 我帮你缝上。
4: 啊，不用。
7: 来，我帮你缝上。
4: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7: 我想给你叠个鸡。
4: 叠什么鸡呀？
7: 彩晨，彩晨，
6: 姥姥，
4: 你在那干什么？
6: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4: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6: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4: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啊！小斐，再叫他一招。
5: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6: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5: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6: 那倒没有。
5: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9: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0: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1: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0: 这……
1: 你听。

0: 师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某某啊。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某某啊。粗糙的皮肤。男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呢？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

0: 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 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

0: 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大嗝的增多。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

0: 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
1: 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政务服务是衡量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尺，吉林如何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一项项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遇到的烦心事儿。红砖钢架的老厂房里封存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起点，当我们在这里与民族品牌相遇，那些拓荒者的青春印记如何在新时代的引擎中重新轰鸣？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年以来，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一项项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遇到的烦心事儿，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
2: 前不久，磐石市一家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此前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延续时，企业填报信息有误，系统端无法自行修改。通过吉林市生态环境局今年创新推出的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模式，企业线上提交修改需求，环保部门当天就进行了远程对接指导，帮助企业完成了信息更正和延续办理。
3: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2: 吉林市围绕环保政策咨询、行政审批、预审辅导、污染防治技术帮扶、生态环保普法培训、重大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五大类内容，梳理形成标准化服务清单。依托便民江城微信小程序打造的点单渠道，企业实名注册后即可自主提报诉求，后台设置专属订单调度岗，对所有诉求统一甄别分类派单，同时在各级政务大厅设立专属点单窗口，由专人协助企业办理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解决各类环保问题。
4: 以精准服务转变工作作风，构建企业群众点单、审批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限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留痕、全程可数，用群众和企业的口碑更好地指导我们提升服务质效。
2: 今年以来，通化市聚焦当地特色产业，持续优化项目建设审批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碎片化向集成化转变，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眼下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交付验收。当地政数部门主动前移服务端口，组成上门服务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
5: 咱们政数部门的相当工作人员指导之后呢，给我们理清了这个条理，节约了咱们很多的办理时间和办理成本。
6: 第一时间组织专人开启了帮代办服务模式，为企业讲解竣工验收阶段的相关环节和所需材料，帮助企业大大节省了审批时限，为项目的早日投产达效提供了有效帮助。
0: 政务服务是衡量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尺，在吉林，政府供给侧的改革与企业群众的需求侧同频共振，一套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加速成型。随着越来越多接地气儿、冒热气儿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服务不打样正逐步成为现实，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软环境支撑。在长春一汽厂区一号门内有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3年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一同触摸红砖墙上的工业记忆，感受红旗品牌的荣耀历程。
7: 走进一汽厂区一号门，一座红砖墙体钢架结构的建筑静静矗立，清水红砖色调厚重，高大的立柱和粗壮的吊梁带有工业时代的庄重气质。这座始建于1953年的老工具厂房，2013年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8: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面墙，红砖钢架老天窗，都是当年老厂房的原貌。博物馆秉持修旧如旧原则，完整保留了清水红砖钢架结构的原貌。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创业年代。
9: 今天呢，又回到我原先工作的单位，保存了以前那个厂房的框架，非常震撼。
8: 穿 穿过工业记忆的长廊，就来到了红旗荣耀展厅。从1958年纯手工打造的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再到我身边这台真正的第一辆有编号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CA72， 这个超过5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了红旗品牌60余年的迭代升级之路。
10: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没有，然后一步步的到有，然后再到高科技，最后体现人文关怀。我觉得就是一汽的一个变化，也是中国的一个变化。
11: 从解放 CA10， 然后再看到红旗高级轿车，然后再看到现在我身后的飞行汽车，以及了解到新能源技术，感受到了中国汽车工业从弱变强的历程。
12: 开馆呢，连续2日的超高人气，充分印证了大众对民族汽车工业文化的认可与热爱。未来我们将不断完善展陈细节，提升品质服务，同时呢，也持续联动长春文旅资源，擦亮城市工业新文旅的新名片，让更多人走进一汽，读懂长春，看见中国汽车力量。
8: 中国一汽博物馆用一台台经典车型完整镌刻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而承载这一切的正是这座从老厂房蝶变而来的博物馆本身。它既留存了吉林汽车工业的珍贵记忆，更让凝固的工业遗产重新焕发活力。
1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7月14号，由1953年建设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原工具厂房改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开馆2日，客流持续走高，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成为长春新晋文旅热门。火爆人气的背后，是几代人刻在心底的工业情怀，更是民族汽车工业崛起带来的文化自信。展厅内百余台经典车型静静陈列，解放 CA10、 红旗 CA72、 阅兵检阅车等老车串联起70余年的造车岁月。从上海专程赶来的陆女士，在复刻老车床前追忆父辈建厂往事，80岁老工人江师傅近距离见到初代红旗，弥补半生遗憾。曾驾驶老式卡车的傅先生与展车老友重逢，青春记忆扑面而来，不少市民车迷跨越千里而来，老职工携儿孙讲述创业故事，一幕幕温情画面，是大众对民族工业岁月最深的共情。这座展馆跳出单纯车辆陈列，以完整展陈还原一汽从荒原奠基到数字领航的发展之路，老旧厂房变身立体工业史书，让尘封史料老车老物件真正活起来。火爆客流印证大众对民族工业文化的认可，火热不止打卡流量，更是国人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汽精神的由衷认同。
0: 在8年级人教版语文教材里，《天上有颗男人东星》这篇课文把深情献给了中国天眼的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让学生们在这位人民科学家的故事里读懂了什么叫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从课本里的文字到大山深处的 FAST， 男人东的精神正在照亮更多仰望星空的人。
14: 3000多字的课文背后，是南仁东长达22载的坚守。时光倒回1994年，南仁东年近50，他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提出利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设想。当时的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落后世界数10年。
15: 它不只做一个大模型而已，因为你要把它动起来，这里边涉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94年你就敢提出来这么大的一个，甚至有的人说异想天开。
16: 在我的印象里面，南老师从来没有回应过这种质疑，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确实很难。也就是因为它的难，吸引了很多各种各样专业的人来到这里，然后我们合力要做的就是要把它做成，把每一个现在出现的问题都解决掉。
14: 为了找到最适合天眼安家的洼地，南仁东用了整整12年，走遍了贵州上100个候选地。山高路险，没有路，他就带着团队走出一条路。 选址12年，工程建设10年，南仁东始终坚守在一线。
15: 南老师永远比我们到得早，走得晚，周六周日也都在。他那个房间，我们去的时候永远是开着灯的。他到现场之后就跟工人打成一片呀、啊，经常去打过到各个角落的，就各个塔上什么到处爬呀、啊。其实如果你不认识他的人，可能真的是以为他是一个老工人。
14: 2016年9月 ，FAST 的落成，这个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终于睁开了眼睛。南仁东和他的团队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做到了。可遗憾的是，一年后，72岁的南仁东因病永远离开了热爱的事业。2018年10月，国际永久编号第79694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南仁东星。截至目前 ，FAST 已发现超过1100颗脉冲星，是同期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最多的望远镜。每一项成果的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传承。今年7月8号，中国天眼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地上有一只凝望宇宙的中国天眼，天上有一颗闪耀苍穹的南仁东星。从爱看星星的少年，变成让无数少年仰望的星星，南仁东用一生诠释了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的铮铮誓言，也激励着越来越多人逐梦星辰大海。
17: 美丽的宇宙太空，伟大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它你的梦。
18: 南仁东老师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这种执着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曾在中国天眼工作了4年，未来我将利用国家大科学装置对脉冲星辐射和传播进行深入研究，以显机求索接续他仰望星空的梦想。
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世界技能大赛成果转化交流活动暨领航计划吉林行联训开班仪式在长春科技学院举办。
7: 7月17号，世界技能大赛成果转化交流活动暨领航计划吉林行联训。

0: 开班仪式在长春科技学院举办，现场举行授旗仪式，领航计划旗帜完成交接。本次联训为期两天，设置专家授课、实操集训、校企研讨、企业技术交流等环节。70余名参选师生围绕赛事标准落地、师资能力提升、青年工匠培育三大重点开展学习交流。
1: 日前，通化学子归巢计划启动，计划招聘44人，考试招聘采取面试的方式进行，各岗位均不设开考比例。
2: 年龄要求，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7月17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时间2026年7月27号9点至2026年7月31号14点。报名网址登录通化学子归巢招聘网页。更多具体信息，请登录通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询。
3: 7月的吉林，夏风漫卷，繁花盛开，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他应该就不会回来了。他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整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些行动。
1: 那就太感谢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1: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送你。哎呀，留步，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
0: 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是。
1: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0: 是。
1: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0: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
1: 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凤萍有关系啊？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2: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凤姐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她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她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叫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
1: 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姐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0: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
1: 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3: 哎，下班了。哎，你谁呀？
4: 保密局长。
3: 长官，你有什么事儿？
4: 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3: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4: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3: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4: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
3: 哎。朱晨之，
4: 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
3: 其他姓名，
4: 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
3: 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4: 那不好意思。
3: 长官慢走。
5: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
4: 哦，说说你的想法。
5: 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蹲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
6: 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
5: 我是说错了。

0: 我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 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1: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0: 还在等信儿。

0: 谢谢，
1: 李科长，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0: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1: 行，那就说正事，保密局查案。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
0: 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1: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
0: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找错地儿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孟科长，
2: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
2: 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顾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满屋的资料。 哪一天呢？
3: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难晓嘞，搿种金丝菇都加盐，再讲铁棍加铁板，那就要出海哦。
1: 哎，钞票冇都覆盖了呗？
0: 我看看搿种凤凰街头，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起啦！好、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耽误王部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2: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应该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
3: 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

0: 你可真忙，方便送我回家吗？你换车了？
1: 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
0: 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1: 不放假，吴司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0: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1: 对不起。
0: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1: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0: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1: 我知道，可是阿梅，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区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0: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1: 阿梅，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0: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1: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不理我。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2: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还有，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他往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
0: 我走了，
1: 我送你。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3: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2: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
3: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2: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4: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2: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3: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4: 希望你能顺利
2: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5: 是。
6: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1: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6: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1: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6: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1: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6: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
1: 顾叔叔。
0: 顾组长。
2: 这么紧张干什么？
3: 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

0: 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我他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1: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0: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又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1: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坐车去吧，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
1: 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0: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
1: 镇防组的古苏川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爷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
2: 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1: 阿菊，谁也没说骂的镇子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 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监控立业，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成公爹，所以顾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
0: 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1: 哎呀，你坐车三百米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他能回来吗？ 况且，他又不是你亲。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

0: 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2: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陈皮，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龟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

0: 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实心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来，放这儿。哎，阿豆，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老师。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这菜也不错，你师母手艺还行啊，一直都很棒。嗯，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1: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2: 聂西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1: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2: 好，
1: 你多吃点啊。嗯，
2: 你调工作啊？什么时候调的？
1: 好像是上周调的。嗯，就是这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3: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嗯。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 我作为你的妻子。

恭喜你才对。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0: 我们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啊，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啊？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你
1: 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的。
0: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
2: 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叶希，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
3: 阿美，你先别冲动。叶希有他的难处。
0: 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 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
2: 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3: 阿美，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 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

0: 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所以希望。
1: 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
0: 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美，如果你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我在捉蜻蜓，
2: 那是我的夏天。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不哭了，不哭了啊！

0: 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1: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走，回家吧，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
1: 唱什么歌？
0: Freedom,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2: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晨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3: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2: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
4: 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晨了。
5: 他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晨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4: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5: 老郑，
2: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5: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2: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的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你！
6: 朱颖，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7: 志忠，不要冲动啊！
2: 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郑啊，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今天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片船板也浮上向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有我在的。
0: 我照顾你了，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2: 金，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3: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2: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3: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吗？
2: 那这样吧，我给您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3: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
2: 不会的。

0: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

0: 你竟还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1: 大谢岛，大谢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2: 是。爹娘结婚。
3: 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顾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
4: 这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他没来过。
5: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6: 没见过吗？
4: 没见过他。
5: 没见过。
4: 见过这个人没有？
7: 站住！这个人就更没有。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又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8: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3: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9: 是。
3: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10: 是。

0: 这个地方你们不设进去，我来扫。
1: 是是。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元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李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走！

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给我留活口。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
1: 年轻一点。
0: 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三宝，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0: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所有身体。那就不打扰。

0: 你问过大夫了，伤得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于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0: 先出去等我。

0: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0: 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
1: 他确实很凶悍。
0: 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了，不应该说这么。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2: 是，

0: 陈子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
1: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2: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0: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您的任务。

0: 提前没来啊，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1: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0: 老师，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吧。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3: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4: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

0: 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5: 是啊，
6: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7: 哎，你好，聂希。
0: 是我，李晴。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8: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9: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10: 对不起，李队长，你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7: 我在听，你说。
11: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1: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
11: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7: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7: 好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7: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晴手里，但是李晴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1: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嗯，焦东元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
1: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2: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交通员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1: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0: 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症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伤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你发一组代码多少钱？20一组，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0: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

0: 冒着腾拱的风险，法宝，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大娘，大娘，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抓了个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1: 恭喜你，死了吗？
0: 没有，救回来了。您看，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呀、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
1: 不得不佩服啊。
2: 古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1: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2: 呀。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扶我下去。

祝您早日康复，雨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 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这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
1: 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0: 有照片。

0: 我想看看，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只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也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0: 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哎，
3: 好的。嗯。请慢用，
1: 谢谢。

0: 吴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0: 当然我知道
1: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0: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2: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

0: 根筋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就你我爱你，就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哎呀，这老张一直没过来住，我也没打扫卫生，有其实会有点大，别介意啊。
1: 这老张住的条件还不错啊。
0: 哎呀，那是啊。哎呀，其实啊，我呢收了人家房租，人家什么时候来住我也不用多管，但是刚好我这里啊出了一点点状况，我儿子要结婚了，我就想把这里收回来给我儿子做婚房。
1: 那是人生的大喜事啊，恭喜恭喜了。哎
0: 呀，谢谢谢谢。哦对了，老张的东西啊在这屋，你们过去看看啊。啊，
1: 好的好的，
0: 这边请这边请啊。所以我才写了那封信给老张，我想跟他商量一下，我想把钱还给他，反正这里也没人来住。
1: 他说了没问题。
0: 真的啊？那太好了。来，租金麻烦您帮我交给老张。
1: 好的。
0: 对了，他的行李啊都在这儿，你们检查一下。
1: 那我们收拾收拾东西我们也出去了。
0: 好，那我先走了。

0: 小学校长，原来这房子是给姓孟的那家人租的，怪不得没人来住了。
1: 一个邓明远，一个张瑞金，共产党对姓孟的这家人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呀。租房子、找工作，现在连工作证都准备好了。

0: 邓明远到底有什么计划？是邓明远的人把他救走了吗？那个人你有没有见过？他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还在不在上海？
1: 组长。

0: 梦多词。邓明远派何有庆来保护孟多慈一家，如果何有庆去了广州，他的身份就变成了向远生。可是邓明远，何有庆死在文华饭店了呀，
1: 那第四警察锁定的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0: 管他是谁，只要他敢用共产党向远生这个身份，他就是向远生。
2: 啊，后天上午回南京的火车票，你哥说他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你也承诺这次乖乖上火车。我现在奉命亲自把票送到你手上啊，华少爷。
3: 谢了。
4: 行李都给你收拾好了，香港和你上海的家差不多，环境还是很好的，也很安全。你怎么不吃呢？你父母的那位朋友是一位很和蔼的太太，他们夫妇会照顾你，到时候每三个月我都会给你寄一笔生活费，总之你生活不用担心。怎么了？就是
5: 石老师，你知道伊斯克拉计划吗？我跟远生哥哥去了郊区的一个小院子，那里面有很多小朋友，还有一棵挂满星星的大树。我手上这棵就是他们送给我的。我还听说伊斯克拉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计划，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其中的一员。
4: 你和向元生哥哥去了新平路那间孤儿院，
5: 石老师，你也知道呢。
4: 其实，我也是伊斯克拉计划其中的一员。你父母非常的了不起，为了保护那些小朋友一直在努力着。汇丰银行保险柜那笔钱就是他们为这个计划准备的，现在这笔钱也通过大家的努力安全送到北方了。支援抗日，打败敌人，我们只有打败敌人才能让这些小朋友更好地活着，知道了吗？
5: 石老师，我能加入你们吗？
4: 现在还不行，你自己还是个小朋友呢。
5: 那等我长大以后呢？

0: 石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
1: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17岁那一年，一个人从南京坐船到了大连，再从大连乘火车到了哈尔滨，然后转到满洲里，最后从满洲里出境，乘火车到了莫斯科。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莫斯科已经是冰天雪地了，但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冷，就是

0: 17岁，你也许会面临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的。
1: 对。
0: 黑标。

0: 山哥哥，我今天就要走了，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1: 当然，我怎么会忘了你？多次，上海的事情都过去了，去了香港，好好开始你的新生活吧。
0: 我会的，我会想你的，也会想明明姐姐的。这是我给明明姐姐买的药，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她，所以就没有给她。你能帮我带给她吗？
1: 好。
0: 远山哥哥，你说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1: 当然有机会。
0: 那是什么时候呢？
1: 等你再长大一点。
0: 那我一定要快快长大。
1: 好。
0: 远山哥哥，你说我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你才八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多次，你和那400多个孩子一样，你们都是星火，你一定能成为群星闪耀里的一颗。
0: 谢谢你，远山哥哥。
1: 我也要谢谢你。

0: 是从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吗？
1: 嗯，三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我也会替你付一日三餐的饭钱。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同意吗？
0: 同意。
1: 孟多慈，现在我决定留下来，有两件事得告诉你。第一，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带你回南京。第二，对外我们就以表兄妹相称。
0: 好。
1: 你叫黎秋实。
0: 我姓孟，孟多慈。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华珍。就是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

0: 生哥哥，我真的很想我的爸爸妈妈。
1: 秋实，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0: 舒远生哥哥救了我。
1: 可是这一个月他确定能照顾好你。
0: 远生哥哥已经把我

0: 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我才八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每颗心都
0: 无恙，就是等你到了17岁，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

0: 哎，不能偷看啊，
1: 不能耍赖啊。
2: 这么没脑。
0: 好了，三、二、一。你之前不是问我四所有没有女警休息室吗？以前没有，现在有了。
2: 哇，还有新鲜的花。
0: 怎么样，还满意吗？
2: 满意，特别满意。
3: 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这个房间只能你用，所长都不能进来。
4: 说，哎呦喂，
1: 所长，
5: 我就不信了，连我还不让进了。
0: 哎，干什么？
5: 怎么了？
0: 你也不能进。你看，女警休息室，你要是女警的话，你就能进。
5: 准备还挺齐全，不进不进，我看看，拾掇的怎么样？嗯，不错，嗯，很浪漫。这几个臭小子啊，扛他人之铠。这房间是原来我放烟酒汤渣的小仓库，你用了。
2: 谢谢所长。
0: 我听这意思，你还有点意见呢？
5: 谁有意见？你有意见？你有意见？
6: 没意见。
5: 你们用的房间，我看谁敢有意见。行了，别傻笑了。你围着女孩子房间门口在干什么？去，散散散散散散。
2: 谢谢所长。

这是还给四所的警服，还有，秋实给明明买的药。

进去一下吧，好歹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又合伙人了。
1: 我认了。
0: 哎，队长。
2: 他们几个考核都过了，就剩这一点。
3: 你停职处分撤销了吗？
1: 撤销。
3: 我先吧。来，都出来，快！
0: 哎，大哥，
4: 哎，大哥，哎，
0: 队长好，
4: 队长好，
0: 队长。有重要的事情宣布啊！你们的考核通过了。哇！
2: 那我们是不是正式警员了？
0: 那当然了。
2: 正式警员天都宝，
5: 正式警员孙红发，
4: 正式警员杜明敏，
0: 有办事儿。
2: 夏警官，快来快来，有好消息。
0: 连生，你的考核通过了。
6: 其实我今天来是跟大家道别的。我来四所当警察前，是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的学员。学校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我也该回学校参加作战训练了，所以也是时候离开上海了。
1: 不，你不是渔民啊？
5: 对，我们当时看你写的那个是渔民啊。
6: 抱歉，我不是渔民。其实我也不叫向远山，我叫华珍，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借用了这个名字而已。

0: 这是秋实让我带给你的。他知道你受伤了，给你买了很多的药，但他可能没有办法亲手交给你。
1: 谢谢。他还让我跟四组的各位说一声感谢，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他的帮助。秋实安全离开上海了吗？
0: 已经离开了。
1: 那你还会回上海吗？

0: 今天都要走了，一起拍个照片吧，留个纪念。哦，拍，对，没拍照，
1: 拍个照，
0: 拍个照，
1: 拍个照，
0: 哎，这你给我，这照片怎么齐呀？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让开啊。
2: 哎，向警官，你这回到南京，你是不是能听见坐船啊？
3: 那叫军舰。
2: 哦，军舰，
3: 军舰。那我们要是去找你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坐军舰？
2: 那咱找个休息的。

0: 行了，大家站好吧，
1: 差不多
0: 可以拍了。
2: 好了，
3: 叔，我先来一场。
1: 对对，你后面让开，让开，让开。
0: 你什么意思啊？想拍一张单独的？
4: 爸，
0: 这不合适吧？
1: 照什么单独的呀？合影，合影，照一张好多钱呢！你
5: 来，
1: 合影
3: 。我站哪
5: 儿？你站哪儿？你这都站中间了，你就别动了。
4: 虽然站中间。
6: 别站。来，你马上要走了，你站前面。
1: 你今天是主角，你站我边上啊！
7: 哎，队长，拍照，队长。哎，
1: 怎么还少一个？
4: 队长，
1: 快一点去！这干什么不积极呢？冯继贺啊，帽子都检查一下啊！这别那么严肃，老师。我还是你没想好。
0: 好了，
1: 好了，
0: 可以照了啊。
1: 可以。
0: 好。
1: 那等会儿，一会儿喊个预备，我们喊个口号。
0: 可只有一次机会啊！来，
1: 只有一次机会啊！
0: 准备，哎，对，看镜头，好。我说你们能不能笑一个？来，笑一个。
4: 要笑的。拍照是要笑的，
0: 来笑一个，笑，哎，对，好，保持啊，看镜头，预备。

0: 请接公安局16铺分局第4警察所。对不起，因为天气原因线路不通，请您晚一些再重试一下。
1: 给你拿点吃的，我们陪你待一会儿再走。正好给你们看看，这是厕所为我一个人修的休息室，女警休息室。快进来看看。嘿，怎么样？没骗你们吧？我就是很受欢迎。
2: 哥，这里弄得挺好的，不错，他们对你真好。
1: 这个梳子也是他们。

0: 送给我的。
1: 董敏敏，向警官明天就走了，你知不知道？你就不去跟他道个别？你没有话要对他说吗？
2: 没有。
1: 你明明就喜欢他，他也来给你送药，你伤得好了有什么好送的？
2: 什么喜欢？那个小孩懂什么喜欢？这大人还弄不明白呢，你肯定有什么言情小说看多了你。
1: 我再过几个月就十八岁了。
2: 十八岁怎么了？十八岁我就不是你姐姐了。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好好准备考大学的事儿，少管大人的事情。
1: 你算什么大人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向警官去了海军部队，那是要去打仗的，上战场，你知不知道？上战场肯定你们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2: 陆晴晴，你是乌鸦嘴是吧？
3: 我
2: 什么就一辈子跟你再说一遍？
3: 不是乌鸦嘴，我叫怎么打人？
4: 别打了，别打了。
2: 陆晴晴，你叫我他呀，我就是大人了，
4: 打吧打
2: 吧，你别叫我。
4: 真服了你们。
3: 哎，
4: 不了你们俩了，咱们走吧。哪打到哪儿啊？
2: 走了，我是你姐姐。
3: 知道我为什么要得罪谁？
2: 你走了，你太
4: 怂
2: 了。
4: 行行行，
3: 我不是这么怂的，我
4: 来了，你看看你们。哎，香艳生。

0: 是在找什么东西吗？警察手册。外面这么大雨，你就是回来找警察手册的。
1: 以后不当警察了，向刘震做个纪念。

今晚就你一个人值班吗？嗯，本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没来得及赶。不过没关系，哥哥和洛晴晴都过来陪我了。

我来的时候坐车来的，没有带伞。你有伞吗？

0: 要不然。
1: 要不然等雨停了我再走吧。
2: 那就等。

0: 刚才那个休息室是白警官他们给你布置的。
1: 嗯，是二白哥他们给我布置的，说是给我一个人的休息室。
0: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四所了，恭喜你啊，正式成为四所的警员。
1: 羡慕吧，你现在也通过考核了，你要是想留下来现在也来得及。你真的是海军啊？
0: 嗯。
1: 我以前看到过那种很大很大的船，你是会开那种船的海军吗？
0: 嗯。
1: 那你去当海军是因为跟我哥哥一样当时被抓过壮丁吗？
2: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
0: 那倒不是，我也有一个哥哥，父亲希望我们兄弟俩一个从政一个从军，刚好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海军，所以考了军校。
1: 那你哥哥呢？
0: 我哥哥的侍从室第二是当秘书。侍从室就相当于以前的军机处。
1: 军机处？军机处吗？
2: 军机处
0: 就是专门给蒋委员长处理事情的地方。

0: 那你爸爸呢？
1: 他是军政部次长。不过当海军是我自己的梦想，不管家里支不支持，我都会去当海军。
0: 我要是你，我现在肯定在家混吃等死，游手好闲。
1: 你如果真是这样的人，上次受伤，你爸说了靠照相馆可以养你一辈子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回厕所，但你还是回来了。
0: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皮球，容易扁，但肯定是不会破的。
1: 一个人内心有多强大，他背后的家庭就有多温暖，这一点我很羡慕。
0: 你不也是一样吗？你就是那种天之骄子。
1: 我跟我哥哥关系很好，和父母其实我很少见到他们。父亲以前忙于战事，现在忙于政事，小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后来住进了军校就更少见面了。其实我身边的同龄人大部分都跟我一样，所以当我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一家人原来还可以这个样子，可以没大没小，高兴了就抱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吵一架，关心和喜欢都可以直接说出来。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
0: 这还不简单吗？有张嘴就能。

是认识了你之后，才想清楚了一个问题：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以前我爸爸总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当警察？我说，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永远都当警察，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件能做好的事情，不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更不能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呢？你为什么要当海军？
1: 从陆大转到电雷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晋升捷径，但是去海军并不是捷径。我们的海军一点也不强大，
2: 也不会太差。
3: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5: 大酱干豆简直是。
6: 豆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糖蛋蛋，糖蛋
10: 蛋，我们在桂林喽。
1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嘿虾，嘿虾，
13: 嘿虾，嘿虾！哎呦妈
14: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三顿烧。
3: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6: 西明大街10002号，墨香曾在此流淌。长春日报的签字拓印下城市的年轮。2025年7月，随着西明大街换新开街，曾经的长春日报社成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17: 这座建筑现在换了一个身份，继续记录着长春的故事。现在呢，这里就像一个收纳城市记忆的宝盒，时间的脚步，城市的呼吸，就凝固在每一件展品里。
16: 这是一幅经过数字化的烙画作品《长春记忆》，它还有个别名《长春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重现了20世纪70-80年代长春的市井烟火和工业记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用常设的五大主题展览，铺陈出了长春的历史文脉和精神图谱。
17: 长春非遗的展区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装置哈，比方说我身边的这个琉璃镜，看起来像一个复古的大衣柜哈，左边的切换类别，右边切换曲目，我可以欣赏到本地的黄龙戏、东北大鼓、集剧、评剧的很多优秀的节目。
16: 博物馆的延伸就藏在西明大街的每个角落，被时光打磨的石墙砖瓦间浓缩了长春的过往，而今日的步履与生机又为这条街注入了新的脉动。
17: 关于西明大街，很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也欢迎大家都来这里探索你独一无二的故事。此时此刻的我们，未来也会成为故事中的一页。
18: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
19: 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0: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2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2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政务服务是衡量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尺，吉林如何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一项项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遇到的烦心事儿。红砖钢架的老厂房里封存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起点，当我们在这里与民族品牌相遇，那些拓荒者的青春印记如何在新时代的引擎中重新轰鸣？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年以来，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以一项项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遇到的烦心事儿，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
2: 前不久，磐石市一家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此前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延续时，企业填报信息有误，系统端无法自行修改。通过吉林市生态环境局今年创新推出的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模式，企业线上提交修改需求，环保部门当天就进行了远程对接指导，帮助企业完成了信息更正和延续办理。
3: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2: 吉林市围绕环保政策咨询、行政审批、预审辅导、污染防治技术帮扶、生态环保普法培训、重大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五大类内容，梳理形成标准化服务清单，依托便民江城微信小程序打造的点单渠道，企业实名注册后即可自主提报诉求，后台设置专属订单调度岗，对所有诉求统一甄别分类派单，同时在各级政务大厅设立专属点单窗口，由专人协助企业办理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解决各类环保问题。
4: 以精准服务转变工作作风，构建企业群众点单、审批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限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留痕、全程可述，用群众和企业的口碑更好地指导我们提升服务质效。
2: 今年以来，通化市聚焦当地特色产业，持续优化项目建设审批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碎片化向集成化转变，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眼下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交付验收。当地政数部门主动前移服务端口，组成上门服务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
5: 咱们政数部门的相当工作人员指导之后呢，给我们理清了这个条理，节约了咱们很多的办理时间和办理成本。
6: 第一时间组织专人开启了帮代办服务模式，为企业讲解竣工验收阶段的相关环节和所需材料，帮助企业大大节省了审批时限，为项目的早日投产达效提供了有效帮助。
0: 政务服务是衡量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尺，在吉林，政府供给侧的改革与企业群众的需求侧同频共振，一套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加速成型。随着越来越多接地气儿、冒热气儿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服务不打样正逐步成为现实，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软环境支撑。在长春一汽厂区一号门内有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3年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一同触摸红砖墙上的工业记忆，感受红旗品牌的荣耀历程。
7: 走进一汽厂区一号门，一座红砖墙体钢架结构的建筑静静矗立，清水红砖色调厚重，高大的立柱和粗壮的吊梁带有工业时代的庄重气质。这座始建于1953年的老工具厂房，2013年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8: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面墙，红砖钢架老天窗，都是当年老厂房的原貌。博物馆秉持修旧如旧原则，完整保留了清水红砖钢架结构的原貌。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创业年代。
9: 今天呢，又回到我原先工作的单位，保存着以前那个 厂房的框架，非常震撼。
8: 穿过工业记忆的长廊，就来到了红旗荣耀展厅。从1958年纯手工打造的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

0: 牌轿车，再到我身边这台真正的第一辆有编号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CA72， 这个超过5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了红旗品牌60余年的迭代升级之路。
1: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没有，然后一步步的到有，然后再到高科技，最后体现人文关怀。我觉得就是一汽的一个变化，也是中国的一个变化。
2: 从解放 CA10， 然后再看到红旗高级轿车，然后再看到现在我身后的飞行汽车，以及了解到新能源技术，感受到了中国汽车工业从弱变强的历程。
3: 开馆呢，连续2日的超高人气，充分印证了大众对民族汽车工业文化的认可与热爱。未来我们将不断完善展陈细节，提升品质服务，同时呢，也持续联动长春文旅资源，擦亮城市工业新文旅的新名片，让更多人走进一汽，读懂长春，看见中国汽车力量。
0: 中国一汽博物馆用一台台经典车型完整镌刻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而承载这一切的正是这座从老厂房蝶变而来的博物馆本身。它既留存了吉林汽车工业的珍贵记忆，更让凝固的工业遗产重新焕发活力。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7月14号，由1953年建设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原工具厂房改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开馆2日，客流持续走高，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成为长春新晋文旅热门。火爆人气的背后，是几代人刻在心底的工业情怀，更是民族汽车工业崛起带来的文化自信。展厅内百余台经典车型静静陈列，解放 CA10、 红旗 CA72、 阅兵解阅车等老车串联起70余年的造车岁月。从上海专程赶来的陆女士，在复刻老车床前追忆父辈建厂往事，80岁老工人江师傅近距离见到初代红旗，弥补半生遗憾。曾驾驶老式卡车的傅先生与展车老友重逢，青春记忆扑面而来，不少市民车迷跨越千里而来，老职工携儿孙讲述创业故事，一幕幕温情画面，是大众对民族工业岁月最深的共情。这座展馆跳出单纯车辆陈列，以完整展陈还原一汽从荒原奠基到数字领航的发展之路，老旧厂房变身立体工业史书，让尘封史料老车老物件真正活起来。火爆客流印证大众对民族工业文化的认可，火热不止打卡流量，更是国人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汽精神的由衷认同。
5: 在8年级人教版语文教材里，《天上有颗男人东星》这篇课文把深情献给了中国天眼的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让学生们在这位人民科学家的故事里读懂了什么叫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从课本里的文字到大山深处的 FAST， 男人东的精神正在照亮更多仰望星空的人。
6: 正因为落3000多字
7: 的课文背后，是男人东长达22载的坚守。时光倒回1994年，男人东年近50，他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提出利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设想。当时的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落后世界数10年，
8: 它不只做一个大模型而已，因为你要把它动起来，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94年你就敢提出来这么大的一个，甚至有的人说异想天开。
9: 在我的印象里面，男老师从来没有回应过这种质疑，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确实很难。也就是因为他的难，吸引了很多各种各样专业的人来到这里，然后我们合力要做的就是要把它做成，把每一个现在出现的问题都解决掉。
7: 为了找到最适合天眼安家的洼地，男人东用了整整12年，走遍了贵州上100个候选地。山高路险，没有路，他就带着团队走出一条路。选址12年，工程建设10年，男人东始终坚守在一线。
10: 男老师永远比我们到得早。

0: 我都晚了，周六周日也都在。他那个房间，我们去的时候永远是开着灯的。他到现场之后就跟工人打成一片呀、啊，经常去打窝到各个角落的，就各个塔上什么到处爬呀、啊。其实如果你不认识他的人，可能真的是以为他是一个老工人。
1: 2016年9月 ，FAST 的落成，这个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终于睁开了眼睛。南仁东和他的团队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做到了。可遗憾的是，一年后，72岁的南仁东因病永远离开了热爱的事业。2018年10月，国际永久编号第79694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南仁东星。截至目前 ，FAST 已发现超过1100颗脉冲星，是同期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最多的望远镜。每一项成果的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传承。今年7月8号，中国天眼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地上有一只凝望宇宙的中国天眼，天上有一颗闪耀苍穹的南仁东星。从爱看星星的少年，变成让无数少年仰望的星星，南仁东用一生诠释了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的铮铮誓言，也激励着越来越多人逐梦星辰大海。
2: 伟大的宇宙太空，伟大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到你的宇宙。
3: 南仁东老师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这种执着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曾在中国天眼工作了4年，未来我将利用国家大科学装置对脉冲星辐射和传播进行深入研究，以潜心求索接续他仰望星空的梦想。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世界技能大赛成果转化交流活动暨领航计划吉林行联训开班仪式在长春科技学院举办。
5: 7月17号，世界技能大赛成果转化交流活动暨领航计划吉林行联训开班仪式在长春科技学院举办，现场举行授旗仪式，领航计划旗帜完成交接。本次联训为期2天，设置专家授课、实操集训、校企研讨、企业技术交流等环节。70余名参选实生围绕赛事标准落地、师资能力提升、青年工匠培育3大重点开展学习交流。
4: 日前，通化学子归巢计划启动，计划招聘44人，考试招聘采取面试的方式进行，各岗位均不设开考比例。
6: 年龄要求，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7月17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时间2026年7月27号9点至2026年7月31号14点。报名网址登录通化学子归巢招聘网页，更多具体信息请登录通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询。
7: 7月的吉林，夏风漫卷，繁花盛开，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我们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0: 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会议。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闭幕，新能源车型占比达60%，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
0: 各地积极行动，加快推进汛后恢复重建。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2: 会议指出，入汛以来，全国多地发生强对流天气、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结合实际抓好落实，亦要高度警惕，加强防范，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认清地质灾害滞后性、突发性等特点，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守住领亡人底线。二要严密监测、精准预警，充实群测群防力量，发挥好基层吹哨人作用，强化卫星遥感、无人机、自动化监测等技防手段，及时启动地质灾害预警，确保到人、到户、到点位。三要加强巡查，应转快转，再测地灾隐患点要逐一设立警示标识，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对河谷、高陡边坡、林崖、临水路段等高危区域要组织拉网式排查，逐点间档管控，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发现重大险情征兆，果断执行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并严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进一步完善预案，开展实战化演练，提高应急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四要落实责任、严明纪律，严格执行领导包保、值班值守、巡查转移等工作要求，把责任锁定到人，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及时上报重大灾情等紧急信息，不得迟报、错报、漏报、瞒报。省直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20号，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定力，把巡视整改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清单，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绵绵用力改善营商环境，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吉林人民。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会议。
2: 会议通报12届省委第八轮巡视发现的典型问题，以及第一至第七轮巡视整改情况。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片。在肯定省委巡视工作后，黄强指出，巡视是政治体检，整改是政治考验。管党治党是政治责任，必须从政治上看巡视、抓整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要锤炼坚强党性，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自觉，在强化理论武装中锻造党性，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淬炼党性，在动真碰硬抓落实中检验党性，夯实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二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涵养全面从严治党新风正气，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口，加强干部教育监督管理，防止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换届后急功近利翻烧饼，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三要坚持重权惩贪治腐，强化全面从严治党高压震慑，聚焦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查人、查事、查责任一体推进，追赃挽损堵漏洞同步发力，有效斩断利益输送链条，紧盯重点对象从严监督，着力清除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的贪腐者，坚决查处明知故犯一犯再犯的行贿人，从严惩治招投标领域违法违规的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

标专家等，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让群众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眼前。四要持续深入推进巡视整改，巩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成效。被巡视党组织要对巡视反馈问题紧紧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巡视机构要压查组织开展

0: 督查，国家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一体贯通，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深度融合，推动问题解决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施治跃升，坚持开门整改，强化结果运用，整改过程让群众参与，整改成效由群众评判。黄强强调，巡视整改重在纠治弊病顽疾，鼓励干事创业，根本目的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一方百姓。要心无旁骛，凝心聚力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开发区改革早改主动，晚改被动，不改是死胡同。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级不稳推进剥离社会事务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完善考核指标体系等工作，真正建成全省开放发展和营商环境的高地。要大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咬定总体目标不放松，促进政策项目资金要素直达县域，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暴雨洪水，全省科级干部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守住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底线，经受住极端严峻考验，检验了学习教育成效。要深刻吸取前一阶段防汛工作经验教训，应急预案必须演练，防汛物资必须到位。省直部门要指导市县做好堤防除险加固、地质灾害防范、城市内涝治理、农田排涝降渍、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建好临山公路涵洞、排水沟等设施，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史文斌主持会议，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直各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历时十天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闭幕。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规模盛大，亮点纷呈，交出了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惠民促销的亮眼答卷。
2: 本届汽博会展览面积达15.4万平方米，汇集95个国内外汽车品牌、967台展车亮相，新能源车型占比高达60%，充分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展会聚焦产业创新，集中展示极寒闪充、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前沿技术，多款重磅新车首发上市，展现中国汽车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展会依托70年汽车工业底蕴，深化政企联动，同步开展红旗嘉年华、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同时搭建国际合作桥梁，吸引17个一带一路国家客商参会，成功达成多项产业合作，助力长春造汽车走向世界。本次展会创新推出会展加文旅加体育融合模式，首次开设4G南河分会场，多元场景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依托2000万元专项促消费资金，精准落实购车惠民政策，配套完善交通、安保、应急等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展会安全有序开展。日前，吉林油田新能源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绿电发电量突破30亿千瓦时。油田走内部消纳、对外外输双线发展路线，打造油气、风光储多能互补能源体系。内部400余处光伏风电项目产出的绿电直接供给油气开采，厂区生产绿电使用率超35%，累计节省用电成本3.6亿元。对外大型风光项目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去年创收2678万元。同时，整套绿电项目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6.6万吨，助力老牌油气企业同步实现增收与生态减碳。
3: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洮南市永康街道永电社区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紧盯基层治理痛点堵点，统筹学习教育和为民实践，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4: 永电社区坚持以学促行，将学习成效融入日常网格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依托辖区10个网格、11名网格员力量，建立入户走访机制。

0: 全方位收集梳理辖区居民生活难题。网格员在入户时发现辖区建设花园都瑞小区绿化较少，向有关部门申请半亩花田项目，与认领部门对接后，在两个小区进行种植。民生小区改造时就停车位少的问题，社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增设停车位15个。截至目前，社区累计走访居民800多户，收集各类问题33条，破解民生难题32个，居民诉求解决率达93%以上。社区还深化便民代办服务，为居民代办社保认证、高龄补贴申请等便民事项130余件，高效排查化解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等各类矛盾纠纷36起。
1: 对于我们社区工作者来说，正确的政绩观核心是为民造福，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要多入户、多敲门、多搜集社情民意，把居民的每件琐事做细做实。
0: 社区立足当下整改，着眼长效规范，常态化走访居民，收集民情民意。针对在建工程施工缩路致车辆通行难问题，社区协调施工方新修便道。民生小区南平房低洼积水隐患，网格员联动包保单位、市政部门协同处置，通过机械垫高路面、新建排水渠等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对各楼区小广告占用消防通道情况进行清理，为小区居民提供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民生小区环境提质改造，清理楼道乱堆乱放80余处，整改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46处。
2: 路面呢也平了，这院的路灯这也都亮了，特别是安这个充电桩啊，从安全这个方面来讲得到了加强，避免了很多隐患。
3: 我们的小区绿化现在这两年越来越好，绿化覆盖率越来越高，心情非常惬意，非常好。
4: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一版头题，在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推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集中报道长春市聚焦城市更新，把老旧小区提质、地下管网改造、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检验为民造福实效的考场，系统谋划建章立制，将基层治理成熟经验固化为长效机制。今天，《人民日报》推出不是主产区，梅河口为何集散全球70%松子？报道梅河口市这座并非松子主产区的东北小城，打造出买全球卖全球的松子产业格局。全球约70%的松子在此加工流通，走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之路。7月19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播发《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吉林打造1000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报道吉林长春素有新中国光学摇篮的美誉，依托深厚光学科研根基，正全力培育1000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7月19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2026长春萧夏艺术季启幕，报道2026长春萧夏艺术季开幕式落地4季南河岸线公园。
5: 连日来，面对汛情带来的影响，各地积极行动，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敦化市部分乡镇道路桥涵受损严重，其中丘黎沟镇横道河子村一处桥面坍塌，导致44户村民交通出行受阻。大石头镇长胜村至清茶馆村路段云管涵也发生损毁。敦化市交通部门迅速组织6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乡镇，加快抢通速度，共排查出农村公路水毁327处，争分夺秒对坍塌桥面和损毁涵洞展开抢修，确保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顺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6: 雨情一缓，我们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到了水毁现场。路早打通1分钟，咱老百姓的出行就多一份方便。
4: 干部冲锋在前，群众同心守护。本轮汛情期间，梅河口市福民街道上演暖心互助画面。记者在同心村现场看到，村民们主动参与，有序分工疏通排水通道，清理路面杂物。
7: 危难之时，就是靠着这份邻里情，这份团结劲，大家一起清淤搞消杀，我们才能快速恢复正常生活。
4: 汛情平稳后，福民街道迅速转入恢复重建阶段，集中力量开展排涝清淤、全域消杀、入户回防等工作，稳。

0: 不修复受损设施，全力加速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 我们街坊邻居全都出来了，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一起搭把手，社区也全程跟着我们带着头干，帮着干，邻里之间也特别团结，干活也快，心里也都特别暖。
2: 这次防汛和重建工作不光是社区干部通风在前，更多的是辖区居民自发参与互相帮助，大大加快了防汛避险和清淤重建进度。
3: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4摄氏度左右，比常年稍高，全省平均降水量40.0毫米左右，比常年稍多。20号到25号，省内大部将出现不同程度降雨天气，其中24号至26号部分地方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示，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以及可能伴随的风雹灾害。中东部地区土壤饱和，本周可能有局地强降水叠加，仍需防范中小河流域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
0: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平凡人把善意藏在举手投足之间，用点滴行动汇聚起城市暖流。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来认识外卖骑手李显奎。前不久，在长春的一场大雨中，路面积水，他没有选择绕行，而是跳进水中清理下水口，用一次次弯腰为城市点亮向上向善的微光。
4: 这段视频拍摄于7月2号下午2点，当时长春突降大雨，长春市的网约配送员李显奎途经新竹路与青浦路交汇处时，发现路面因排水不畅形成大面积积水，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受阻。
5: 当时的水的状态应该到这个位置吧，就这么深。那天我正好送餐路过这儿，奔这个上边过去，发现水挺深，然后我就进到这水里，把路口这个井盖这些垃圾我就给它清理了，然后水就快速地淌下去，省着憋好多车都过不去。
4: 李显奎清理积水的这一幕被路过的市民拍下并传到了网上，不少网友为他的暖心举动点赞。在李显奎看来，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就像他平时送单时也常常会得到路人的帮助。
5: 平时我们去送餐呢，比如说冬天下雪的时候会滑倒，车子倒了人也砸在那儿，有些司机啊或者是过路的路人呢、他也会尽心尽力去帮助我们，我们呢也感到非常的温暖，互帮互助嘛。正能量的事大家都要需要去传播，这好人好事大家都做的话，那就会城市更美好一些了。
4: 长春市相关部门也经常组织骑手们参与各类志愿活动，李显奎的善举得到了外卖平台的关注与嘉奖。
6: 我们已经为骑手申请了先锋骑手称号，将发放好人好事奖金奖励。我们日常也有相关骑手安全及应急情况培训，恶劣天气保障骑手安全，安心跑单。
4: 大雨中的一次弯腰，积水里的一次伸手，李显奎用朴素的行动为城市文明写下了生动注脚。正是这些藏在日常里的微光，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暖流，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具力量。
3: 眼下，在吉林各地的田间地头、边境村屯、产业实验室里，到处能看到年轻人忙碌的身影。一批批毕业学子扎进乡村搞种养，守在边境办实事，深耕科创搞攻关。这群选择留级、驻籍、星级的年轻人，用接地气的实干，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奋斗故事。
7: 在珲春市哈达门乡马迪达村，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长森正在村上刚刚对外营业的农文旅项目忙碌着。入村两年来，他借创新创业培训和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面开通的东风，在创业导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和小伙伴们一起打造了这个项目。不仅在线上帮村民代销蜂蜜、大米等农副产品，还深度挖掘村里的红色故事和人文底蕴，同时依托自然环境建设露营地、房车基地和休闲游玩点位。眼下即将服务期满，张长森选择留下，从一名志愿者变成项目的运营人员。
8: 我依然选择留在这儿，因为我热爱这里。我想用我所学的知识，从服务者转变为建设者。
7: 在辉南县，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业硕士毕业生王文进深耕基层一线，依托院校先进技术发展特色稻鱼产业，带动农户增收。他成立了吉林省吉鱼稻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小龙虾苗种。

0: 生产与成品虾标准化养殖。创业以来，依托吉林农业大学稻鱼科技小院核心技术，成功攻克北方小龙虾育苗成活率低、养殖难度大等痛点，补齐了本地寒地水产养殖的短板。
1: 学以致用，我也比较喜欢农业这个方面，所以说继续扎根于此。
0: 近年来，吉林农业大学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才强省战略，始终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执着坚守，实施一体三融入四平台的留省基层就业模式，助力更多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毕业生实现留省就业创业。
2: 对我来说，村民的认可、老百姓的笑脸就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未来呢，我也会继续的沉在一线，踏实干事儿。
0: 吉林大学为引导和促进毕业生留级就业，不仅提供对接就业岗位，更把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和成果转化体系贯通起来。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在战博士后董传尧，就是通过学校开展的顶新学者青年人才支持计划，毕业后留在吉林大学工作。极大的求学经历不仅为董传尧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也让他形成了面向应用、服务产业的科研意识。
3: 在读期间，我们学院打破同质化的培养模式，把博士生职业规划全面前置，实行一人一策的精准培养，让我真切地看到自己的专业能实实在在地服务吉林发展。
0: 吉林大学还积极推动金种子计划等海外研修和青年人才培育项目，支持优秀毕业生赴海外高水平科研机构学习交流，拓展国际视野，提升科研能力，并通过后续的岗位衔接和发展支持，鼓励青年人才学成后回到吉林大学，回到吉林继续发展。
4: 7月19号，全新升级的延吉水上市场开门迎客，开业首日客流量约5.5万人次，人气持续火爆。新市场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集美食体验、民俗打卡、特产消费于一体，335户老商户全部回迁。从河畔露天早市到现代化民俗综合体，当地政府统筹安全、民生与旅游发展需求，在相距1公里区域完成市场搬迁。新市场保留原有特色美食与烟火业态，全面优化经营环境，配套游记便民服务，并分层打造美食消费、民俗文创、休闲观光多元场景。升级后的延吉水上市场实现全天候运营。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农村小卖部里的过期食品，敬请关注。好好学习访谈节目《盐碱地上稻花香》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吉林大安盐碱大地，见证不毛荒滩蜕变为万亩良田的奇迹，感受科研团队20余载深耕的坚守，解码良田良种良法的治理智慧，体悟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下守护大谷粮仓的吉林担当。七月的吉林，山林叠翠，绿野无垠，漫山草木铺展出北国的夏日长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回。

0: 病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洗，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五凤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4: 突破性亩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6: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三省工局，双辽绿电，链动未来。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北部、通化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2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系列分论坛继续开展。智能体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迭代升级的核心形态，是赋能智能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应对智能体高速发展中的法治问题？人工智能法治论坛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发布了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法治十原则白皮书。
1: 由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治研究院团队编制的《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法治十原则白皮书》，聚焦智能体高速发展与广泛应用过程中的法治需求，衔接国内政策导向与全球治理共识，提出绿色发展、价值对齐、责任承担等十大治理原则。其中强调，要通过服务标识、分层告知同意、最小权限、可信输出等规则，全方位保障用户数字权益，重点保护老人、未成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建立闭环风险管控机制，覆盖智能体研发、训练、运行、迭代至退出全流程，明晰产业权责，推动智能体互联互通，严守人类最终担责底线，防止企业逃避责任。
2: 中国的人工智能法治高度重视对发展权的法治保障，把促进共享发展、防止两极分化作为重要目标，率先提出了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方案，引导公民依法、安全、合理使用人工智能，这对于全球都具有借鉴意义。
0: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3: 202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
4: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等啊，这些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0%。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0: 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止到19号下午的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

0: 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截止到19号的20点，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44亿元。
1: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2: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1: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也为暑期档增添更多观影选择。此外，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积极升级影院多元业态，探索电影与文旅跨界融合，不断延伸电影全产业链条。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
0: 省内方面，历时10天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昨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闭幕。本届展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规模盛大，亮点纷呈，交出了产业升级、开放合作、惠民促销的亮眼答卷。
3: 本届汽博会展览面积达15.4万平方米，汇集95个国内外汽车品牌、967台展车亮相，新能源车型占比高达60%，充分彰显汽车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新趋势。展会聚焦产业创新，集中展示极寒闪充、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前沿技术，多款重磅新车首发上市，展现中国汽车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展会依托70年汽车工业底蕴，深化政企联动，同步开展红旗嘉年华、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同时搭建国际合作桥梁，吸引17个一带一路国家客商参会，成功达成多项产业合作，助力长春造汽车走向世界。本次展会创新推出会展加文旅加体育融合模式，首次开设4G南河分会场，多元场景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依托2000万元专项促消费资金，精准落实购车惠民政策，配套完善交通、安保、应急等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展会安全有序开展。
0: 连日来，面对汛情带来的影响，各地积极行动，干部群众守望相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敦化市部分乡镇道路桥涵受损严重，其中秋梨沟镇横道河子村一处桥面坍塌，导致44户村民交通出行受阻。大石头镇长胜村至清茶馆村路段云广涵也发生损毁。敦化市交通部门迅速组织6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乡镇，加快抢通速度，共排查出农村公路水毁327处，争分夺秒对坍塌桥面和损毁涵洞展开抢修，确保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顺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4: 雨情一缓，我们立即组织机械和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到了水毁现场。路早打通1分钟，咱老百姓的出行就多一份方便。
3: 干部冲锋在前，群众同心守护。本轮汛情期间，梅河口市福民街道上演暖心互助画面。记者在同心村现场看到，村民们主动参与，有序分工疏通排水通道，清理路面杂物。
5: 危难之时，就是号召这份邻里情， 这份团结劲，大家一起勤于搞消杀，我们才能快速恢复正常生活。
3: 汛情平稳后，福民街道迅速转入恢复重建阶段，集中力量开展排涝清淤、全域消杀、入户回防等工作，稳步修复受损设施，全力加速。

0: 组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 我们街坊邻居全都出来了，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一起搭把手，社区也全程跟着我们带着头干，帮着干，邻里之间也特别团结，干活也快，心里都特别暖。
2: 这次防汛和重建工作不光是社区干部通风带钱，更多的是辖区居民自发参与互相帮助，大大加快了防汛避险和清淤重建进度。
3: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平凡人把善意藏在举手投足之间，用点滴行动汇聚起城市暖流。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就一起认识外卖骑手李显奎。前不久在长春的一场大雨中，路面积水，他没有选择绕行，而是跳进水中清理下水口，用一次次弯腰为城市点亮向上向善的微光。
4: 这段视频拍摄于7月2号下午2点，当时长春突降大雨，长春市的网约配送员李显奎途经新竹路与青浦路交汇处时，发现路面因排水不畅形成大面积积水，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受阻。
5: 当时的水的状态应该到这个位置吧，就这么深。那天我正好送餐路过这儿，奔这个上边过去，发现水挺深，然后我就进到这水里，把路口这个井盖这些垃圾我就给它清理了，然后水就快速地淌下去，省着憋好多车都过不去。
4: 李显奎清理积水的这一幕被路过的市民拍下并传到了网上，不少网友为他的暖心举动点赞。在李显奎看来，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儿，就像他平时送单时也常常会得到路人的帮助。
5: 平时我们去送餐呢，比如说冬天下雪的时候会滑倒，车子倒了，人也砸在那儿，有些司机啊或者是过路的路人呢、他也会尽力去帮助我们，我们呢也感到非常的温暖，互帮互助嘛。正能量的事大家都要需要去传播，说好人好事大家都做的话，那就会城市更美好一些了。
4: 长春市相关部门也经常组织骑手们参与各类志愿活动，李显奎的善举得到了外卖平台的关注与嘉奖。
6: 我们已经为骑手申请了先锋骑手称号，将发放好人好事奖金奖励。我们日常也有相关骑手安全及应急情况培训，恶劣天气保障骑手安全，安心跑单。
4: 大雨中的一次弯腰，积水里的一次伸手，李显奎用朴素的行动为城市文明写下了生动注脚。正是这些藏在日常里的微光，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暖流，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具力量。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的动向。
7: 憲法を変えて戦争ができる、参加できるという国に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な意図に見えますし、生活よりも軍拡を優先して、
8: 今の救助絶対に変えてほしくないです。物価高対策してるよっては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ど、結局一般市民の生活はずっと苦しいままで。
9: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0: 絶対放題っていうか、とにかくもう軍拡、もう憲法変えることばっかりやってるんで、で市民の声は全く聞いていない。それはもう本当に早く退陣し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11: 核にも手をつけようとしているし、あと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を輸出しているし、もうこの半年で本当にもう疑うばかりの速さで軍拡に進んでいるので、本当に心配だし、憤っています。もう絶対阻止するべき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マンパワーでとにかく止めないと、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
3: 据印度媒体18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
12: 印度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储备银行及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

0: 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印度每年大量破损纸币被回收销毁。此外，印度市场上近年来大面额的假币增多，尤其是500卢比的伪钞，使用塑料钞票也有望提高防伪性能。据悉，这并非印度首次提出发行塑料钞票。2007年，印度储备银行曾打算在部分地区试点发行面额10卢比的塑料钞票，但经过多次招标和可行性研究后未能实行。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政府透露，大风与干旱环境导致火势快速蔓延。截至当天傍晚，过火面积已达约180公顷，附近居民被疏散，多栋房屋受损。受火灾影响，多条道路封闭，部分铁路列车停运。近日，瑞典西部格莱斯托普地区出现罕见的双龙卷风。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两股龙卷风在湖泊和田野上空盘旋，之后合二为一，所幸并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悉，双龙卷风属于罕见的极端天气现象，通常其破坏力比普通龙卷风更强，但持续时间更短。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水上运动节，吸引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参与。作为活动的一部分，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还参加了一场国际高空跳水比赛。运动员们从9层楼高的跳台跃入水中，引来阵阵欢呼。当地时间19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比利时大奖赛正赛，在斯帕弗朗克尔上赛道举行。甘位发车的梅赛德斯车队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最终夺冠，这也是他本赛季个人第6场胜利。法拉利车队摩纳哥车手勒克莱尔和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分获亚军和季军。
1: 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有一些是还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面有哪些误区？来看记者在多地的采访。
3: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4: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5: 觉得他太丑了，
6: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4: 太小了，
7: 对吧？
6: 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医生没怎么明显。
8: 想做鼻子是吗？多大？
9: 今年10。
8: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10: 我们15周。
11: 你刚多大呀？你就会问一下。
12: 高一。
13: 初二。
12: 刚青春期。
10: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12: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10: 这回专家说了，你就信了。
12: 这回你说的明白，这回不闹了吗？
10: 别太闹，不要做。
1: 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过早进行整容的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4: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受影响了，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他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3: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前往整形机构咨询的青少年往往有这样一个想法，认为只要容貌变美了，以后

0: 的人生也随之一片坦途。专家提醒，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
1: 专家介绍，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青少年在内心里要去拼凑我是谁这样一幅拼图，当这幅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2: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1: 当青少年在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把所有人生发展中的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的长相方面。作为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的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2: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天气。
3: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4摄氏度左右，比常年稍高；全省平均降水量40.0毫米左右，比常年稍多。20号到25号，省内大部将出现不同程度降雨天气，其中24号至26号部分地方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示，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以及可能伴随的风雹灾害。中东部地区土壤饱和，本周可能有局地强降水叠加，仍需防范中小河流域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
0: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都有哪些？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5: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4: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

0: 及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1: 在暑运期间，不少老年人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特别是独自乘车出行的老年人啊，身边无人照料，一旦发生意外，容易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那么老人乘车出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遇到紧急情况又该如何去快速的求助？
2: 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适应能力有限，甚至本身患有基础病，再加上长途奔波劳累，很容易诱发身体不适。那么老年旅客出行时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3: 出行时要让同行人知道病情、用药时间和应急处置方法，建议提前备足旅行所需药量，用分装药盒整理好，防止出现漏服、错服的情况。如果是独自出行，务必随身携带一张健康信息卡，写清楚姓名、年龄、主要疾病、过敏史、常用药和家属电话。如果乘车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等不适症状，千万不要硬撑，要立刻向铁路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求助。
2: 根据国家铁路集团2024年9月20号起实施重点旅客运输服务新规则，新规明确，持铁路有效车票的特殊重点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App、铁路畅行码、12306客户服务热线等线上渠道，或车站12306服务台、综合服务中心和列车长等线下渠道提出预约申请。预约时需提交相关出行信息、服务需求。
4: 年满65周岁独自乘车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可以预约无陪伴年长旅客服务。第一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选择温馨服务。第二步，点击重点旅客预约，进入界面后选择立即预约。第三步，在页面中填写乘客基本信息及服务需求，注意在旅客类型中要选择无陪伴年长旅客。最后，在信息填写页面最下方点击提交。
2: 如果老人不便操作手机，还可直接拨打12306服务热线，只需要告知列车车次、乘车日期、个人身份信息、帮扶需求，人工客服同样可以协助完成预约。
4: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12306 APP、12306服务热线这两种线上预约方式，都需在列车开车前6小时以上提交申请，以便铁路部门提前统筹调配帮扶服务资源。若距开车不足6小时，旅客需直接到车站人工服务台找工作人员现场办理。
1: 七月的吉林，山林叠翠，绿野无垠，漫山草木铺展出北国的夏日长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

生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这是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雷雨》，据说它是人艺排戏史上用时最长的剧目。从体验生活到做人物分析，仅案头工作就打磨了四个月的时间。然而到了排练场，却还是遇到了困难。
1: 当时都是以政治为第一的，但是这个戏呢，艺术性比较强的，重新解释《雷雨》，用阶级观点啊什么。结果不行，走不通。
2: 对吕文，他当时陷入多大的苦恼，当时都是很自然的，就觉得阶级分析比人性论深刻高明。周朴园反面第一号，那么范蠡呢，肯定不是三号也是四号，他的这个阵营的他拉不到鲁大海这边来啊。
1: 我最要感激的就是周总理，他说雷雨是反封建的嘛，在这个戏里头反封建最彻底的就是范蠡。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该同情啊，是吧？这么一下子就把我翻过来了，这戏我对这个角色现在我还是很爱他的。
2: 我们走了那么大的弯路以后，才慢慢慢慢才了解了他这个剧本的本意。
3: 老太太别发呆。
0: 这是北京人艺对雷雨的首次解读。到今天，人艺已经对雷雨进行了三版不同的演绎，每一版的创作团队都会因时代的变革和个人阅历的差异做出新的诠释。正如北京人艺的其他保留剧目一样，经典的剧作总是历久弥新，余味回甘。当我和启阳、菊隐、山尊一起讨论创办北京人艺的方针目标时，希望通过演出我们自己的剧目，逐步形成剧院自己的风格，也可以说要形成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演剧学派吧。

0: 我是54年来的，53年来的，54年我也出了《雷雨》，后来呢又，《山鸟花开》我也演了，群众也演，这个角色的也演，大大小小也一天要有四场戏呢。这儿。
1: 这等于说就是建国之后第一次排那个。
0: 这个是54年演出的，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演这个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因为在五四以

前就舞台上演的都是工农兵形象，都是延安来的那些戏。我们就要演雷雨的时候，全国是第一次演雷雨，就解放以后吧，别的地方还没

0: 来优秀剧目的号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决定将曹禺的《雷雨》搬上。
1: 连演了两个多月，一直就满的，天天满。那个夏天，我们夏天开始演的，有那个雷阵雨，天天我们也到第三幕，我们也舞台里头打雷，外头也打雷，打完雷以后我们出去，我们演完的戏出去的时候就有人来排队了，拿着铺盖卷来排队的。这个戏是自动的变成保留剧目的，好像人艺的头一个保留剧目就是这个。
0: 1954年6月30日，北京人艺的话剧《雷雨》首演。在一份全体演职人员签名留念的演出说明书上这样记录着：雷雨第一阶段演出59场，观众53000余人，项羽者仍不胜计。

0: 我叫四凤，到了。
1: 到了。药还有吗？
0: 药罐里还有一点。
1: 倒了来。
0: 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1: 倒了来。
2: 爸爸妈不愿意，你何必这样强迫呢？
1: 你跟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
3: 直到今天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读不尽的雷雨，说不尽的草原。人们走进剧场，不仅是因为这场排练了八个月之久的精良演出，更是想一睹这部中国话剧文学巅峰之作的精彩。雷雨是中国首部可读可演的话剧剧本，在近百年的时光里，仍然在不断迸溅出思想的火花，提高了中国话剧的文学水平。而如何在舞台上演绎雷雨，成为了话剧界一道不成文的考核标准，也成为了北京人艺一个永不停止的课题。
4: 来来来，准备。
5: 啊！你们不要不愿意听，你们哪一个不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可是你们现在做的哪一件事对得起我？你说，你说，你也说说。
6: 你要骂我就骂我。别指东说西的欺负妈好说话。
5: 我骂你，你是少爷，我骂你，你连有钱的人都当着面骂，我敢骂你？
6: 喝了酒就叨叨叨叨叨叨。
5: 我把周家太太大少爷的老底儿给他一个宣布，就连老头那个老。
7: 这一版是2004年拍的，到现在呢，应该已经是演了84场了。第三版应该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主题的解释，因为过去受阶级论的影响，是吧？这个用阶级和阶级斗争啊来解释雷雨，包括54年版，我们那一版呢，89年版呢，实际上也没有脱离开这个社会问题这么一个范畴，还是强调的所谓反封建。04年我们这一次搞第三版呢，我们强调的是人性的挣扎与呼号。这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吧，我们现在可以做这样一个解释，而且我们认为更符合曹禹先生20几岁他创作这个戏的时候的原著的精神。
8: 从前那是没有法子。
3: 三版雷雨，三代人的求索，一部好的剧本不但影响着剧院剧目的文学水平，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导演和演员的艺术感受，使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演剧风格逐渐走向成熟。而雷雨不只是北京人艺的看家剧目，

0: 更是中国话剧史上的奇观。
1: 33年写完的，34年出版的，然后35年呢在日本上演的《雷雨》，然后传入国内，国内开始纷纷上演《雷雨》，所以那一年被称为《雷雨年》嘛。
2: 为什么说《雷雨》的出现是中国话剧成熟的标志？一是剧本文学，当时一般来讲呢都是一些小的戏剧，流传着这个文明戏的遗风。人物塑造不是非常的丰满，戏剧情节呢挺曲折的，但是呢人为的痕迹过重，结构不是特别的讲究。那么到了《雷雨》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文本，即使不演出，我们来读它，就是作为案头剧来读，也给人很大的艺术享受。
3: 曹禺的戏剧出来，《雷雨》日出出来，一下子他的文学的语言，它的结构，它的冲突，它的人物，把那种中国现代话剧的艺术样式表达到完美和极致，表示了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艺术样式在中国成熟了。
2: 它不仅仅是文本成熟，它演出上也很成熟了。所有的剧团在30-40年代的时候，当他们觉得这个经营不下去了，很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演《雷雨》。演《雷雨》是能够保障他们票房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这也就说明，《雷雨》在演出当中，它和中国广大观众的审美趣味贴合起来了。
0: 北京人艺很幸运，在建院之初就得到如此重量级的剧本，且得到了作者曹禺实时指导的优越条件。而北京人艺的幸运还不止于此，正如当年四巨头在42小时谈话中所立下的目标，要打下一条以文学滋养戏剧的发展路线，北京人艺的剧目建设得到多位文学大家的支持，还因此被称为郭老曹剧院。建院伊始，因老舍的厚爱，一部《龙须沟》开启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篇章，而后又排演了老舍举世闻名的剧作《骆驼祥子》《茶馆》，在民族化探索中有幸得到郭沫若的全力支持，为剧院写就了不朽的蔡文姬和武则天。而曹禺院长更是以无与争锋的《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堪称中国话剧的顶峰之作，创造了北京人艺乃至整个话剧界跨时代的成就。
2: 人们都说北京人艺是郭老曹剧院，就郭沫若、老舍、曹禺三位艺术巨匠的戏剧创作，支撑了北京人艺的这个艺术殿堂啊，应该可以这么讲啊。那么像老舍先生也好，像郭沫若先生也好，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田汉先生的《关汉卿》也是北京人艺首演的，这些一流的剧作家，一流的中国文坛上的这个大家，谁去请？曹禺是挨家去请的，他去求告这些人要给北京人艺创作剧本，所以这些剧本拿来，包括老舍有些剧本北京人艺退稿，退稿了谁去退？还是曹禺去退呀。像老舍先生也是襟怀坦荡啊，也是很有这个宽容的这个文化心态的人，退掉的剧本能改的他再改，不能改的他就放下了。
0: 大家气魄，大家风范，在诸多大家的润养下，北京人艺自创建起便站在较高的起点上。至今北京人艺先后上演了郭沫若、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家20余部经典剧作，他们成为了北京人艺珍存的宝藏，长演不衰。正是因为这些伟大的剧本为北京人艺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内涵，

0: 你看那个时候多认真啊，也这个雷雨里头也普人的一点没有画的人都写日记，同地写的日记普人，不是主要演员写，次要角色连不说话的演员上台都写日记。那个也是仆人，这舞台面，那舞台面他排戏的时候人调度那个长记就做舞台面啊。所以这个戏如果是导演不在了还可以排，因为有舞台面是吧，他坐下来记录了。
1: 下面可能就是演员什么可以换换，但是整个布景啊什么的就一直走下来。
0: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很严格的很严肃的，一个戏演下来以后它是完整的可以保存下来，就是这样做的。不像有些时候演完一个丢一个，演完一个丢一个，我们这是演完一个累积一个累积一个，所以它时间越长它累积的剧目越多。
2: 仁义的剧目建设，他强调要建立保留剧目。现在我们看到在国际上凡是一流的这个演出团队，他一定有一批的自己的保留剧目，老是能拿出来再演拿出来再演，比如像雷雨呀，像这个茶馆呀，是吧，包括蔡文姬。北京仁义什么时候演这些戏，还是有一批老观众要来看一看这个新的诠释新的演出的那么曹禺先生呢，就是很明确的让剧院的人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保留剧目的巡演制，作为一个演出团体他才有这个演剧风格的传承，他才能够在既有的这个经验和艺术创造的基础上再度创新，他才能道路明确呀。
3: 今天我们要向他学什么，哪些是可贵的，我们得保留下来得传统下来，不是到时候纪念的时候就是拍个雷雨演个雷雨，你戏剧还得反映时代，还得反映联合时代符合时代的问题，还得让老百姓一般观众看得懂，看了懂以后他还得受教育，不光是娱乐，
4: 就时代在变化，一真的在变化是吧，整个的生活方式在变化，观众也在变化，就说一部真正的经典一定要有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它来呈现它，才称得上是经典，因为它的东西触动了一代一代的创作者的心，觉得它的价值值得自己再用自己的心力重新呈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父亲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的戏被现在的很多年轻的导演可能跟他原来的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却觉得这里的他的剧作里的东西人物他的内涵使他们愿意用新的方式他们的方式重新呈现给观众，这真的是证明他的就是他的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吧。
5: 剧之本院之本，是剧本为剧院的生命，是北京人艺一直以来遵循的传统。保留经典，也要在经典中提炼感悟，融入新生和新生。传承经典，也要积蓄创作的新力量，这是剧院生命的延续。上世纪60年代起，北京人艺就开始培养剧院自己的年轻剧作者，慢慢壮大出一个誉有小作协美称的编剧组。

0: 仁义首先是文学院，首先不是戏剧院，是文学院。你必须文学基础打好了，你戏才能深刻。曹禺的文艺思想首先内容，他说什么形式，形式美永远大不过内容美。有一次我问他一个最根本问题，我说曹涛，您跟我说说一个好戏的标准是什么。他就跟我说，绝不是现场的热闹。我马上问他，那是什么？他说是观众离开剧场以后的思索。你看看人家这标准，我又追一步，思索什么？他说三条：第一，未来，要是你看的是一个戏，人家想你以及你这同类的未来是什么；第二，人生，这就更大了；第三，他加了一句定语，乃至人类。就看了你戏让人想到人类，那才叫高明的。
1: 郭启宏的李白，何济平的天下第一楼，甲子园，刘景云的狗儿爷涅槃，阮玲玉，梁炳坤的谁是强者，李龙云的小井胡同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作协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民族审美、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继承了北京人艺的传统，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在现实主义风格与话剧民族化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奠定了新时期北京人艺在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地位。
2: 蔡健突然挺明白的，他说这个地方他来过。
1: 剧本是剧之根本，回望人艺在这方舞台上淬炼的一步步经典的背后，是幕后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们，他们是一步步经典诞生的基石，因为他们，仁义的舞台永远不会谢幕。
3: 北京仁义的老艺术家朱琳和郑荣都已年近九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同台演出《雷雨中》《鲁世平》和《都府园》，今天坐着轮椅也来到了现场，并把他们二位五十年来连续演了600多场的保留节目奉献给大家，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4: 我们现在已经从1954年到现在，我们演了50年啊。现在我们都老了，那会儿才30多岁呀、啊，所以呢，我得呀，拿着这个呀，啊，很对不起大家啊，请大家原谅啊。
5: 你不知道这间屋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吗？
4: 不知道，老爷。我是找我的女儿来的。
5: 你的女儿？
4: 四凤是我的女儿。
5: 那你走错屋子了、哦、窗户谁要打开的？你站一站，你贵姓？
4: 我姓鲁。
5: 姓鲁？你的口音不像北方人啊，你好像有点无锡的口音。
4: 我自小就在无锡长大的。
5: 无锡？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
4: 光绪20年，离现在30多年了。
5: 30多年前，无锡是个好地方啊。
1: 这是2010年时的影像，两位年过八旬的老演员包刀不老，声如洪钟。这是一个时代的雷雨，是第一版雷雨所绽放的生命力量。不知伴随着熟悉的词句，又唤起了

0: 他们怎样的热烈记忆。
1: 谢谢二位。
0: 也许在每一位曾在雷雨中倾尽全力用心诠释角色的仁义演员心中，雷雨的舞台他们从未谢幕。
2: 我下功夫下的最多的是雷雨这个角色，排了也八九个月的戏，另外我演了10年，每次演我都要花很多时间去修正它啊。但是这个戏呢，是我演，我说我是越来越喜欢它，我也没有演的什么很满意，我还是越来越喜欢。现在我还有很多对梵语的想法。
0: 读不尽的雷雨，演不尽的雷雨。70年间，仁义舞台上不同版本的雷雨先后亮相，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解读，但不变的是对艺术的敬畏之心。2022年，雷声再起，由一场雷雨拉开了北京仁义建院70周年纪念演出季的大幕。这是雷雨在北京仁义的舞台上第601场演出。雷雨声声不只是一场火热的艺术激情，也不只是一场艺术盛宴，它是北京仁义发展中的一场酣畅之语，滋养了几代话剧人的成长。当然，不仅仅是一部雷雨，无论是那些经典的保留剧目，还是那些年轻的优秀的剧目，都已成为了北京仁义的瑰宝，是剧院永远焕发活力的源泉。一场话剧，一代又一代人的更续。彼时还很年轻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慢慢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逐步成为一座中外闻名的专业话剧院。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